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是3到19度，旅顺口区12到20度，金浦新区12到19度，长兴岛12到18度，普兰店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漳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提示一下，普兰店、瓦房店、漳河局部可能会有霜冻或冰冻的出现。来，有之声广播提示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老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3.1，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间的健康生活营养生活服务节目美好生活家，我是生活家宁宁。最近有一条消息在朋友圈被反复提到，各大新闻啊，大屏小屏也反复提到这种恼人的小虫子，叫做隐翅虫。你像近期北京、河北、河南很多北方城市的听友都说，哎，看了这条新闻之后，留意身边的这一些蝇蝇虫虫，发现这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专门连线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的专家，把隐翅虫这件事情一次性的说清楚，包括隐翅虫啊，那它到底是咬人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事件被它沾染上了之后皮肤会有很大的皮损。今天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聊一聊从皮肤科的医生来看，我们家里的常备的皮肤科方向的用药哪一些是必备的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聊到一个很多人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喝汤到底能不能补营养。昨天不是有我们的一个生活家提到了说，因为听了我们节目，感觉这一年自己在健康方面的尤其是数值的指标变化会特别大哈，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欣慰和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家还提到了尿酸值比较高嘛，所以他比较在乎饮食当中的嘌呤的问题。昨天就问到了说，吃豆制品是不是嘌呤会比较高，其实简单扼要的来回答一下，黄豆也就是干的大豆，它的嘌呤含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可是如果说把它作为豆制品的话，比如说做成了豆浆，做成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等等，因为它有一个水洗的过程，嘌呤呢是溶于水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中低嘌呤的食物。如果不是痛风的急性期的话，适当的吃一些豆制品哈，不是直接让你吃黄豆，是吃豆制品，哎，它其实对于我们血尿酸值的控制是相应有好处的。生活当中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动物性食物的汤，不管是海鲜汤还是肉汤，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嘌呤有一个特点，它溶于水嘛，所以呢就是在喝这样的汤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节目之后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问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没有尿酸方面的一些问题，喝汤到底能不能补充营养呢？这个我们还真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喜欢喝汤吗？尤其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感觉天干物燥啊，所以说要一些滋养的滋润的这样的食物，汤可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哪一些汤可能是真正能起到滋养同时还比较健康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

0: 好生活家每天早上八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方式，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就可以看到我们此刻的广播视频直播间了。同步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直接下载大连云 APP。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会把我们节目在线直播的时候的直播间转移到大连云上，大家将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同时更加完整的直播节目啊，在我们的大连云上跟大家共同来进行直播的互动。同步的，现在大连云呢还可以通过听广播频道直接来听到我们的大连广播电视台六套广播节目，以及我们现在三套电视节目。所以也欢迎大家各就各位，先做好大连云的准备工作。那么下一段时间，我们的视频将会全部端口移到大连云上，跟大家在线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那同步在我们的931美好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今天的早餐已经各就各位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生活家都吃了什么样的早餐呢？先来看春天的花朵，今天这个是说汤汤就到，今天这满满的一碗排骨汤啊，这个是要喝汤呢还是只是直接吃排骨呢？同时呢还吃了一盘饺子还是包子啊，这个头对饺子来说挺大，对包子来说又有点偏袖珍，但是看到了里边哈绿莹莹的，因为蔬菜可能不少哈，拌了一盘三丁，吃了鸡蛋，主食当中还有地瓜有桃子，哎呀非常不错的一顿早餐。小仙子今天是香煎鸡蛋豆腐，煎地瓜片，还有呢三文鱼，拌圆葱黄瓜，同时喝了一杯奶，奶里边呢加了圆形的坚果，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的方式。嘉晨今天是香椿炒鸡蛋呢，我不知道在秋天的时候香椿它的口感跟春天的时候相比怎么样呢？我一直都认为说香椿好像是应季的蔬菜，也可以现在因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储存的技术，还有我们大棚的种植呢也是从季节上来说它穿越了各个季节哈。我不知道这个香椿是春天的时候留下的那口鲜，还是现在在市场当中依然是能买到鲜的香椿哈。另外蒸了土豆和新乐的牛奶，哎，今天的主食有变化，以前嘉晨呢早晨的时候总是喜欢吃两和面的馒头，杂粮的馒头，今天换成了土豆，口感上肯定不一样哈，饱腹感也应该是蛮强的。然后梅子今天的两人餐呢是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和煮鸡蛋，另外吃了饼子、黄瓜以及火龙果。这一些颜色丰富的早餐让我们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这一天是活力满满的。青在二群当中又以一己之力满满荡荡一大桌，紫甘蓝肉片，同时呢还有一个酱茄子、红烧的大鲅鱼、油豆角炖土豆排骨，这个是昨天晚上剩下的，炒虾皮儿、蒸南瓜、大黄米粽子、生吃的小白菜、炭烧腰果、新乐酸奶和椰味的奶咖。青呢是不吃则已，一吃惊人呐。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各位生活家，难得糊涂早上好，一朵云青，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生活当中您有一些营养啊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提问，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这种信息的交互，大家帮助大家。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幸福的小雨滴在社群当中说，大家早上好啊，讲到喝汤煮虾的汤，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家煮的虾汤都会扔掉，我觉得扔掉这个方法是很好的。那么大家会把煮虾这个汤单独的留下来，然后用它来做其他的烹饪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梳理的全球健康生活领域最新的研究资讯。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肠道好，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升级版的认知，就是膳食纤维的结构多样性可能比单纯的摄入量

0: 更加重要，我们具体来解析一下哈。因为膳食纤维啊，它有不同的食物来源，比如说燕麦当中我们经常会说的贝塔葡聚糖，然后像豆类当中典型的膳食纤维的代表实际上是豆胶，包括全谷物当中它的膳食纤维呢叫做阿拉伯木聚糖，它们的分子结构其实是各有不同的，而在肠道当中呢，肠道菌群对它们的偏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只吃一种膳食纤维的话，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提升是有限的，也就说白了，肠道菌群呢也会造成它们的偏食和偏好。而从多种食物当中摄入结构各异的纤维，才能更好地滋养肠道的微生态。这对我们一日三餐的启示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的，就是你不要只盯着某一种高纤维的食物去猛吃，而是把全谷物啊、豆类呀、蔬菜呀、水果呀、坚果呀轮换着吃，或者是搭配在一起吃。比如说今天早餐的时候我吃燕麦，明天呢我换成杂豆粥，今天我可能清炒的是秋葵，明天来一份凉拌木耳，也可以是秋葵拌木耳，也是很好吃的嘛。品种比数量可能要更重要啊。再来关注一下自然子刊，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方向，饮食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某一些恶性疾病的免疫治疗的疗效。研究发现特定的饮食模式能够改变肠道中某一些细菌的风度和代谢产物的组成，从而增强免疫系统对于恶性的疾病的细胞识别和攻击的能力。简单来说呢，吃对食物可能让免疫治疗事半功倍。虽然这项研究聚焦的是癌症治疗的领域，但是它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信号，就是肠道菌群它的功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伙伴们会知道，肠道菌群或者我们的肠道健康，它对于我们全身的身体发肤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很多人会片面的认为说，肠道菌群只跟我们什么改善便秘呀、这个肠易激惹啊有相关性，实际上还有什么有肠浮肿。我们经常也会直观地感受到，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比如说脸上经常长痘痘啊，甚至是有一些斑呐方面的问题，皮肤的光泽度的健康程度的问题，它其实跟肠道的健康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还有什么叫肠脑轴，比如说应激性的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可能跟我们的紧张情绪，比如一紧张我就想上厕所，还有呢，其实它也会反过来影响，就是我们在肠道菌群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这个人的情绪和心情，甚至对我们的认知，它都是有影响的。还有什么肠肺肘、肠肝肘等等等等，所以它是我们和食物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每一天吃什么，直接决定了这座桥梁通向哪里。是通向更好的代谢健康，还是通向一些慢性炎症？所以对于我们的生活家来说，我们的行动建议依然是朴素简洁，而且我相信是有效的。就是在我们的膳食结构当中，现在呢，一个是注意食物的多样化，另外在食物多样化的过程里边，注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纤维的多样性，植物性的食物、全谷物、发酵的食物，这一些都是要多吃的。那么相应的减少吃的就是超加工的食物，我们的肠道菌群会替我们真的是记下每一次我们饮食的这个账啊。刚刚讲到了超加工食物，我们再来说一说超加工食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危害。一项覆盖了12个队列研究的剂量反应荟萃分析发现，超加工食物的摄入量每增加10%，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上升大约2.7%。另一项跨8国的分析则估计，超加工食物与高达1240万例的过早死亡是有相关性的。很多人会说，哎呀，什么是超加工食物啊？就是配料表非常非常的长，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乳化剂和人造香精的食品，饼干啊、薯片啊、含糖的饮料啊、加工的肉制品啊，其实都属于这一类。它们不仅是营养密度比较低，而且呢，它还会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增加炎症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科学健康委员会近期的一份会议纪要指出，关于加工食品的研究从2023年以来已经有显著的进展了，正在重新评估是否需要更加严格的政策干预。科学界的态度正在从证据不足转向需要行动。 其实我们的行动不光是需要政策，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厨房里的或者是把家里零食篮当中的一些超加工食物换成或者尽量换成一些天然的食物。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哈，如果这个配料表，关于配料表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些内容，如果喜欢的话，我们也可以专门准备一期讲一讲配料表哈。因为从配料表这个角度来说呢，之前可能我们有一种朴素的认知，就是配料表越短是不是这个产品就会越好一些，但实际上它配料表超短，其实有时候它未必代表着这个食物就是超好。但是如果配料表过长，什么叫做配料表过长呢？如果你这个配料表它已经写成了小作文了，写成了一篇小诗，就是它超过五行，或者是你认不出其中一半的成分，你说它添加了点盐，或者什么叫氯化钠、碳酸氢钠，添加了糖，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蜂蜜呀、等等，这些你还能认出来。但是接下来就是字儿我都认识，组合到一起我怎么觉得特别的拗口，且它是什么？那它大多数哈，绝大多数99.5%吧，它就属于超加工食品。那像这样的食品呢，不是说一点不可以吃，而是我们要尽量的敬而远之。我们的生活家也跟我们共同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哈。江雪就说了，哎，煮虾的汤我一般都会扔掉。今天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问说这个我家里煮虾啊，这个汤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要今天讲到一个关于喝汤的话题，所以我们生活家也特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家煮肉啊、骨头汤啊、还有牛腱子汤啊、肉类的汤啊很少用到，一般我都会倒掉去吃肉。汤倒掉只吃肉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它真的就不在汤里。那么今天我们也率先来回答我们生活家的这个提问，不管是虾汤还是我们生活家问到说特别爱煲汤，然后家里人会觉得营养也都在汤里，但是呢最近他听了节目，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几次，就是汤里边其实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营养都是在肉里，他其实自己就会有一点矛盾了，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刚刚我也讲过我们生活家发来的这个信息，说他们家一般就是类似于四条腿的肉你像什么骨头汤啊，其实就是猪大骨哈，然后牛腱子汤啊，肉类的汤很少用啊，一般都是丢汤弃汤吃肉，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讲到我们吃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这个蛋白质嘛，蛋白质啊、铁质啊是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呢，它几乎是不溶于水的。你看像我们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四条腿的，什么牛腱子汤啊、牛腩汤啊，然后什么猪大骨汤啊，这些都是我们排骨汤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吃的汤。还有一种两条腿的，什么鸡汤啊、鸭汤啊，等等等等哈。它们其实这个主要的营养都是在肉当中，蛋白质啊，它很少能够溶解到汤里边，绝大部分都是在肉里边的。那么汤里有什么呢？汤为什么那么鲜美呢？首先来说一说汤里边有什么。第一个就是脂肪，尤其是那些颜色白白的汤，基本上就是脂肪。脂肪在热水包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均匀的散布在水当中，跟牛奶一样经过光线的折射，你看上去白白的。以前啊，人是缺少这种能量的，所以以前白色的汤可能对于在很早之前，那喝汤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不是天天都能喝汤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体力劳动也比较多，然后呢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普遍是存在热量不足，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些富含脂肪的这个汤，连汤带肉吃下去，对于什么产妇啊，对于疾病康复期的人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但是对于今天，我们本身就是能量过剩，体力活动又比较少，就是支出远远是小于我们的摄入，那这种时候它只会变成我们身上的肥肉和我们指标当中升高的那一些吱吱呀呀糖糖等等哈。另外汤里还有什么，就是昨天我们所关注的嘌呤的问题，嘌呤是溶于水的，脂肪和嘌呤是很多动物性食物的汤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存在、当然还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水溶性的氨基酸，这就是为什么汤它可能会相对比较鲜美一些、那汤里边的水溶性的氨基酸和肽类，它会带来这种鲜味，它能够刺激食欲。另外还有少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 B 族的维生素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汤煲，我们讲煲汤煲汤嘛，我们那个生活家问的也是关于煲汤，你这个汤煲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其实 B 族的维生素它对于加热它是比较敏感的，加热时间越长，那它损失的相对来说就会越多。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矿物质，什么钾呀钠呀，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有限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胶原蛋白的水解物，这个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大家也会比较直观的说，像什么呢，我们熬的猪皮冻，它就是很典型的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它其实在我们的体内，我们本身就会自身产生什么对于关节和皮肤有一定好处的这种胶原蛋白，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吃进去了之后它就会转化成对我们的关节和皮肤有好处，它是我们吃进蛋白质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去进行生产，身体是不屑于说你吃进来的这些胶原蛋白然后呢我就可以拿来煮拿来急用，它没有那么简单直接哈。所以从我们饮食当中所吃进去的这种胶原蛋白的水解物呢，基本上就是从一个风味到质感的一个满足吧，它不是优质蛋白。所以汤的价值真正的在于它有价值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好喝，就是它有风味，它鲜，它香。第二个呢是，如果说汤相对来说清淡一些的话，它是可以补水的，而不在于说喝汤有营养。所以我这样一讲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说喝汤其实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说它有营养，它真的是没有吃肉有营养，而是在于我们喜欢喝，这个是最重要的，它好喝我们喜欢，然后另外如果说调味得当，它不是那么咸的话，它不是那么腻口的话，它对于补水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从喝汤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要有一点讲究的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原因，它的脂肪它的嘌呤相对比较高，它的营养密度哈相对会比较低。所以你真的有喝汤的习惯的话，你就像我们生活家里边所提到的，说你可以用一个过滤油的勺子去过滤一下，这是一种好方法。更重要的是汤和肉要一起吃，喝汤的时候呢别忘了把汤里的肉啊，然后下一把蔬菜呀、下一点什么豆制品呢、下豆腐啊、下豆腐皮儿啊，其实都很好喝，对不对？营养在食材里，不在汤水里。第二个呢是要控制喝汤的量，尤其是一些浓的肉汤、老火靓汤，脂肪和嘌呤都不会低。所以像高尿酸这样的一些人群，脂质比较高的人群需要特别的节制哈。像如果现在是痛风急性期的话，那汤是能免则免了。再有就是从调味这个角度来说呢，注意汤里边的调味别太重。我们曾经有讲过，因为我们很多大学也会有专门的营养学科嘛，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研究，他们把市面上的这个馆子的菜，我们都知道下馆子，馆子里的菜颜色还有就是口味一般都是比较重的，是吧？你得色香味俱全呢，所谓的色香味俱全，那可能就是从调味上调的一般都比较足，所以油盐糖肯定都是相对比家里要高很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含盐量最高的是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以前讲过，就是汤。什么罗宋汤啊，酸辣汤，胡辣汤，它的钠的含量是比那个菜里边的还要高，因为你要喝下去的话，菜我可能菜汤我还会撇一撇，但是汤你可是连着食材带着调味带着水一起喝下去的，那妥妥实实的多少盐那就是多少盐。所以这个出门去点餐的时候，尽量 点一些相对来说清淡的汤，然后呢，不要那么

0: 重口的，或者是尽量避免去点汤。喝汤好像又是个习惯哈。嗯，在家里做汤的时候呢，起锅之前再放盐，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本身有鲜味的食材去调整它的这个味型，比如说你可以用葱姜啊，用菌菇类呀，用番茄呀，这样天然的食材去提鲜，然后再一点点的盐，它的口感就会比较丰富了。还有就是有人喜欢汤泡饭，有多少人喜欢汤泡饭？但是汤泡饭就很容易造成你吃饭吃的会非常快，然后你基本上不用咀嚼，你的肠胃负担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家提问的环节当中我们给大家的做的解答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我们的生活家说哎呀，我如果说在吃饭之前喝汤的话撑肚子吃不下饭，所以对于那些需要增长体重的人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就尽量，如果你们家小朋友相对比较瘦，我们想让他长体重，那汤少喝。如果说家里的老有人群也是啊，好像这个体重不是很好，我们需要让他长一点体重，像这种汤羹类的包括那种清淡的汤，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要减少的，多吃一些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物。那营养密度呢，其实也是跟食物的质地有关系哈。
1: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0: 老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3.1，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间的健康生活营养生活服务节目美好生活家，我是生活家宁宁。最近有一条消息在朋友圈被反复提到，各大新闻啊，大屏小屏也反复提到这种恼人的小虫子，叫做隐翅虫。你像近期北京、河北、河南很多北方城市的听友都说，哎，看了这条新闻之后，留意身边的这一些蝇蝇虫虫，发现这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专门连线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的专家，把隐翅虫这件事情一次性的说清楚，包括隐翅虫啊，那它到底是咬人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事件被它沾染上了之后皮肤会有很大的皮损。今天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聊一聊从皮肤科的医生来看，我们家里的常备的皮肤科方向的用药哪一些是必备的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聊到一个很多人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我们生活家的一个提问，喝汤到底能不能补营养。昨天不是有我们的一个生活家提到了说，因为听了我们节目，感觉这一年自己在健康方面的尤其是数值的指标变化会特别大哈，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欣慰和骄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家还提到了尿酸值比较高嘛，所以他比较在乎饮食当中的嘌呤的问题。昨天就问到了说吃豆制品是不是嘌呤会比较高，其实简单扼要的来回答一下，黄豆也就是干的大豆，它的嘌呤含量的确是比较高的，属于高嘌呤的食物。可是如果说把它作为豆制品的话，比如说做成了豆浆，做成了豆腐、豆腐干、豆腐脑等等，因为它有一个水洗的过程，嘌呤呢是溶于水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中低嘌呤的食物。如果不是痛风的急性期的话，适当的吃一些豆制品哈，不是直接让你吃黄豆，是吃豆制品，哎，它其实对于我们血尿酸值的控制是相应有好处的。生活当中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些动物性食物的汤，不管是海鲜汤还是肉汤，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嘌呤有一个特点，它溶于水嘛，所以呢，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支撑跨越数字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
5: 人
3: 精神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 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围绕着喝汤的话题啊，大家其实还真的非常关注哈。小英就说了，我小时候家里啊是煮虾的那个汤留着煮面吃，感觉特别鲜溜，对不对？其实呢从虾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虾当中的一些成味的氨基酸，它会非常容易溶在这个煮的这个汤汁当中，所以那个汤呢是非常鲜溜的。我们也经常会看有一些广式的靓汤，包括他们的砂锅粥当中，它都会滚一只虾在里边，提升它的海鲜粥的这个鲜度。另外就是煮面条啊，煮馄饨的时候呢，用虾汤代替清水，再加点蔬菜和豆腐，蒸蛋羹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的。煮虾的汤和刚刚有生活家问我说虾头汤怎么样，如果说让虾汤和虾头汤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虾汤。为什么呢？从虾头这个角度，它肯定很鲜，是因为虾头当中也是有一定的脂肪的。那么从脂肪这个角度上来说，它本身它的成味氨基酸和脂肪的这个结合，就会让这个汤口感更好，更加的浓郁。但是虾头是整只虾当中嘌呤含量最高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从重金属这个角度，我们也讲过，有很多人家会说虾头一定要留着，虾头是个宝。包括现在我也会看一些教做菜的这样的视频，然后说这个虾头应该属于边角余料吧，千万不要扔，然后煸一煸，炖个大白菜。我们大连人也喜欢这样吃啊，很多馆子当中也会有这种炖法，咱就会觉得特别鲜溜。为啥呢？就是它里边的那一些脂肪啊，成味的氨基酸呐、它会比较丰富，然后再加上虾青素相对也比较高，这颜色一做出来是颜色又好看，然后呢菜也有味道好吃。但是虾头虽然美味啊，不代表它好，它里边重金属的富集是比较多的。重金属呢，它比较容易在虾头当中的鳃啊、内脏啊这样的部分沉积下来，所以偶尔吃一吃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三天两头一这么吃，不太推荐的，特别不推荐的。味道美则美矣，偶尔为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我一定是从美味这个角度来说顿顿这么吃。尤其是有一些人本身血尿酸值它就不是很稳定的话，那这种我们就更不推荐啦。 所以从吃虾这个角度来说，虾肉是非常不错的，虾头呢尽量的少吃，偶尔吃一吃可以，但是不要次次都把虾头给吃掉。其实每一次讲到虾的时候呢，总会有人说我家里这个是野生的，那野生的不行吗？实际上野生的未必有养殖的安全，因为从养殖这个角度来说，从饲料啊包括养殖的环境啊这部分是相应可控的，当然你也要在那个大的品牌之下哈，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但是从野生这个角度，你就不知道它今天在哪儿打食，或者它这一段时间在哪儿打食了。就跟我们说野生的鱼，当然从鱼的这个质地上来说，它口感肯定会更好一些，因为它充分活动嘛。尤其是咱们黄渤海这一带的这些鱼，有格外的鲜美和甜。那么是不是它一定要比养殖的鱼要更好呢？抛除口感这个角度来说，真未必哈。所以不要简单的说野生的就一定是好的，养殖的就可能比野生的要稍逊一些。从安全性这个角度来说呢，是没有办法简单的去评判的。好，此时此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然后我们有生活家还问了，今天是周末了哈，说是不是可以方便告诉我一下，上一周我们家哈一起到西山水库附近那个咖啡馆，那附近好像只有一家叫西湖，从西山水库那一带哈，它是整个一个森林公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嘛，所以从那一带上来说呢，整个游览的体验都非常的不错，有湖景有山景，也比较幽静，你可以户外坐也可以室内，也有很多的休闲的空间，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也有适合我们老朋友小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地方足够大，它那个湖景线也足够长。唯一我的提醒是，第一，如果准备在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蚊，第二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虽然树比较多，但是呢该做好的防晒还是要做好防晒，然后防蚊虫哈，那个蚊虫真的是相当多，我们家不爱招蚊子的那个人身上也带回来了好几个蚊子送的包正好由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近期比较受关注的隐翅虫方面的话题。我们昨天呢也特别的采访了皮肤科方面的专家，关于隐翅虫啊，专家也表达了说，其实它在南方更常见，但是呢不意味着说北方没有。今年我们就会发现在北方，尤其在大连也会有反馈说，哎呀发现隐翅虫了，看到隐翅虫了。我们昨天在采访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专家的时候，专家也说今年呢他们接诊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呢是他一下子把隐翅虫拍死了，结果呢他的那个酸液就附着到皮肤上，这两个人呢相对来说皮肤又比较敏感可能后续的这个反应就会比较大，到了医院去进行了一下处理。我们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哈一次性的问清楚，隐翅虫落到身上到底该怎么处理，万一我们拍死了，因为下意识我们可能都要拍打一下，那万一拍死了之后，那我们第一时间怎么正确的处置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另外昨天在这段采访当中呢，我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家中比如说蚊虫的叮咬啊，皮肤的破个皮儿啊，这种小的损伤啊，小药箱当中常备的这些药膏哪一些是值得常备的呢？专家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来听一听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二病房主任周颖的这段采访。
2: 因为其实隐翅虫呢南方相对比较多，北方会少一些，然后这两年呢其实夏天大连这边的话我们也会接诊到，今年夏季八月份的时候呢，我这边门诊接诊两例患者啊，一例呢它是起在这个后颈部的，一例呢就是这个上肢皮肤上的。第一例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像第一例患者啊，因为它起在后颈部，他当时啊不知道是隐翅虫，他就是以为是这种小飞虫，他就拿这个手啊去拍打扑棱了一下啊，然后结果呢，他当天晚上还好，等第二天的时候，他这个家属就发现，哎，后面他这个红斑呢，他上面出现这个有脓泡了啊，有这个糜烂和渗液了，然后第二天就及时来到我们这边门诊进行就诊了。
1: 那么在咱们门诊治疗的过程当中，针对于这一例患者，咱们跟其他的虫咬性皮炎治疗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2: 一般的隐翅虫呢，它咬完了之后啊，它是这个局部皮肤啊，它会出现一些条索状或片状的这种水肿性的一个红斑。那可能像其他的蚊虫叮咬，它就是红斑。那隐翅虫呢，它可以在红斑上出现一些水泡啊、脓泡。严重的时候啊，它可以出现这个表皮的一个糜烂和坏死。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到医院，我们就要对这个局部这种脓泡和糜烂的地方要处置一下，然后再外敷一些消炎的这个药水啊，擦一些药膏啊，缓解它的一个红肿和瘙痒。
1: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2: 这是正确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我们发现隐翅虫它落在皮肤上了的话，我们轻轻的吹走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拍打。因为本身呢，隐翅虫它是不咬人的，但是呢，它被拍打之后呢，它体内的这个强酸性的这个毒液它就可以侵蚀皮肤，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它吹走就可以了。
1: 嗯，但有时候可能我们下意识的反应，万一
2: 不小心拍打了，
1: 对
2: 的对的，
1: 给他拍打了，然后发现他拍死了，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减少对皮肤的伤害呢？
2: 如果说就是不小心就是拍打了啊，我们在家里啊，可以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立刻用清水啊去反复的来冲洗局部，来减少啊它这个虫体残留的这个酸性的毒液来侵蚀皮肤，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肥皂水清洗一下，因为肥皂水是碱性的，它就可以中和一下，然后用这个湿毛巾冷敷就可以了。那如果有的人呢，他这个处理的比较及时，他可能会有局部的一点红斑啊、水肿，然后慢慢他就消退了。那如果说家里像有这个炉甘石洗剂啊，我们可以局部外涂一下，它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1: 不管是隐翅虫的叮咬，还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普通的蚊虫的叮咬，大家都会可能皮肤的表现不一样。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是提醒着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是必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在家里自己来进行处理的？
2: 嗯，像这种一般的蚊虫叮咬啊，它一般呢，它表现都是一个风团样的一个丘疹啊，它可以比较散在或者比较密集的分布在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啊、胳膊上这样一些露出来的地方。如果比较轻，有点瘙痒，我们一般就是在家里简单的处理一下，那几天清淡饮食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因为夏季啊，除了隐翅虫，有的小孩啊还会碰到这种被蜜蜂、马蜂蛰伤啊这种情况，因为这种的话，有的人不仅仅是瘙痒疼痛，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发热呀、头晕啊、恶心这样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症状，那这种的话就一定要及时来医院进行就诊。
1: 我们在生活当中，隐翅虫我们是不是可以防的？
2: 其实最好的预防哈，就比如说隐翅虫呢，它一般都是这种夏季的傍晚呢，它可能会在草丛啊或者这种路灯下有灯光的地方会比较常见，所以说一般傍晚就是要不就少到这些地方。再一个，我们也可以穿一些这种防蚊虫的这种长袖啊，比较清透的衣服，那它可能会好一些。那可能还有的听众他就是说，哎，大家都在说这个隐翅虫，它这个小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可能有的人不是很清楚。它其实呢是大概就是不到1厘米，差不多是0.6到0.8厘米吧，一个红黑相间的一个细细的一个小虫子啊。那如果说哎大家一看这明显不是蚊子，是这种小虫子，那我们就第一时间给它吹走啊，那这种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些。
1: 有日常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个蚊虫叮咬啊，还有就是什么磕破了个皮儿啊什么的，说您觉得我们老百姓日常家居当中针对于皮肤科的用药必备的有哪一些啊？
2: 可能有的人蚊虫叮咬就很轻嘛，就蚊子咬个小包，但有的小孩咬完了之后啊，他这个过敏反应就比较强烈，他这个地方就肿了。我们经常在夏天这种蚊虫叮咬的每天门诊是很多的啊，小孩来了小腿儿胳膊肿了，上面还起的小水泡，那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呢家里最好备一点伊莎亚定溶液，那这个呢是有消炎消肿的作用，那我们一般会给他倒在纱布上敷，湿敷15到20分钟，那孩子的他的这个蚊虫叮咬之后的这个肿胀啊、灼热的感觉啊就会缓解，一般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地方哎他没有破，那他又是比较痒又是比较红肿的，我们也给他可以擦一点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比如说家里比较常备的皮炎平啊这一类的。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呢已经就是说这个 出现这个炎症了哈，它可能比如说挠了之后，它激发一个感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可能要备一些这种像这个莫匹罗星软膏，也就是说大家常常知道的这个百多邦，哎，就擦一些这种消炎的药膏，基本上就可以了。
1: 您刚刚说到那个炉甘石洗剂，家里也是可以常备的吗？
2: 啊，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呢，它没有激素，一般小孩啊，这种蚊虫叮咬啊，包括这种荨麻疹呐，这种皮肤的过敏的，它有止痒的作用，就这个是可以常备的。
1: 嗯。好了，刚刚经过专家的这一番解析，其实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划一下重点。隐翅虫呢，首先不会主动的去叮咬人，它不会主动蜇人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它落到我们的皮肤上，大家对这种虫子的认知不是很够的话，在于我们啪一拍，拍碎了之后，它会释放酸性的毒素。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侵蚀我们的皮肤，即使我们皮肤本身是完整的，它也会因为它有酸性的酸液嘛，它会在我们的皮肤上造成一些激发的过敏啊，或者是一些损伤。首先要认识这种小虫子，刚刚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还说了，不管是虫子还是蚊子落在皮肤上都不应该直接去拍，拍了之后其实对皮肤都不是很好的。其实话说的对哈，所以就让我们有一个意识，是落到身上之后呢，你可以把它给弹，先给它弹走，或者是吹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另外呢，就是提前做一些设置，比如我们穿长袖的衣服啊、裤子啊，可以喷一些防蚊液。第三呢，是从隐翅虫这个小虫子来说比较好认它。刚刚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还说，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图片？其实你看个图片呢，它有一点像什么呢？像那种体型稍微细长一点的会飞的大蚂蚁，只不过呢，它是一节黑一节黄，一节黑一节黄。不管是啥虫子落到身上，首先镇定，然后呢，轻轻把它弹走或者是吹走。万一不小心拍死了的话，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充分的去进行冲洗，然后再根据症状决定是否就医。
3: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来共同了解一下为大家梳理的本周健康生活资讯，精挑细选五条，全部来自权威渠道，每一条都能从今天开始做起。第一条呢，是关于蛋白质。一线城市膳食调研就显示出来一个数据哈，上班族当中大约有74.5%的人三餐是不规律的，81%的人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呢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每一天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的摄入，三餐分配是严重失衡的。认真想一想，如果说家里有上班族，没有人帮忙做饭的话，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早餐凑合吃，中午的时候然后也是将就吃一口，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从蛋白质这个角度很容易就超标了。数据显示，我国超过42%的居民在每一天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上没有达到40%，距离中国食品与营养发展纲要设定的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50%的目标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距。一个是从人群总数上我们没有过半哈，另外从总蛋白的摄入量上也没有达标。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呢，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以上的人群高达60.3%，早餐每一天有蛋白质摄入的不到半数。那其实因为我们每一天在晒早餐的环节当中，乐于跟我们分享早餐的生活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节目之间的互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我们觉得大家的早餐好像吃的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最后呢，数据说话，我们从数据上来看，

0: 的确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认知方面的误区。因为有很多，我看这个调研当中有很多受访者会认为说，吃饱了营养应该就是充足的。比如说在早餐的时候，我时间很匆忙啊，我可能只能吃点东西的话，那我肯定选主食。偶尔这么一次两次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只有主食然后才能够快速的提升血糖，因为我们的大脑在运作工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血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早餐只能吃一样食物的话，那就是主食。但是不是每一天都那么匆忙，或者是在前一天早晨你可以稍微的构化一下，甚至是把早餐都给它准备出来，那么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了。另外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来说，我们其实传统的饮食习惯吧，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以精致的米面为主。你像蛋白质类的食物，鱼肉蛋奶豆制品占比呢普遍始终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想改善，其实改善的不光是我们的餐桌，改善的是我们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这可能也是从数字上呈现出来的不理想的一面。所以给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呢，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一只鸡蛋，要有一杯牛奶，酸奶奶酪都是可以的哈。午餐的时候呢，加一掌心的肉或者是鱼虾。晚餐呢，来一份豆制品，三餐均匀的分配，每一餐20到30克的蛋白质，比晚餐的时候猛吃一顿，效果要好得多。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了，健康饮食不光是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同时呢还帮我们维持好状态，保持一个年轻活力。在今年9月份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7500人的血液样本和饮食习惯，考察了10种健康饮食的模式，包括什么地中海饮食啊、北欧饮食啊、德叔饮食啊、植物性的饮食等等，与表观遗传衰老之间的关系。表观遗传嘛，就是从外表上来看，身体发肤是不是更早的出现或者是更晚的出现衰老的迹象。结果发现呢，坚持任何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都和更慢的生物学衰老速度显著相关，请注意字眼，是显著相关。因为这样的研究哈，它的表述真的是字斟句酌，显著相关就代表着它有非常有力的影响和非常有力的证据。研究负责人表示说，效果不是巨大的，是可测量的，对预防是有意义的。通过减缓衰老的过程，同时还可以降低痴呆和心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的疾病的风险。9月21号呢，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日，也是一个宣传日哈。这两天如果你关注一些跟健康相关的信息的话，你也会发现相关的研究会特别特别多。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也说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因的探寻方面来说，我们只能遗憾地说，现在一直在脚步不停地去探寻，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些科学家也说了，说随着我们老龄化，就是我们现在人均的寿命是越来越长了嘛，所以呢，可能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一些疾病哈，罹患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它跟长寿是有相关性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生活方式方面，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它来得慢一些，甚至是不来。所以刚刚我们这条资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不需要纠结说哪一种饮食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会想说，给我一个一招鲜吧，哪一种是最好的，然后呢我就不需要就是比这个比那个了。实际上只要选一种跟您目前的饮食习惯相契合的，尤其是你能长期坚持的健康饮食模式，就已经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加分了。就像我们说运动一样，你不必纠结说到底哪个运动最有利于身体健康，因为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但是对于很少运动的人来说，先找一种最方便的方式，最不费你自己精力去动员自己的方式，抬脚就来，抬手就能做的这样的方式，先把它坚持起来。哪怕是你做个20分钟，或者做个1个小时，起来走5-6分钟，哪怕是你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哎，我从1楼爬到3楼，然后我再坐电梯到10几楼，这都是对我们

0: 健康的加分和投资。还有我们生活家问到了关于刚刚我们探讨的关于虾头的问题啊，他说虾呀好像从养殖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三四个月它就养成了就可以上市了。那么虾头有重金属吗？那看有一些视频上直接呢是挤那个虾球，虾头当中有一个圆球，然后呢就把虾线一起带出来了。其实它那个就是您所说的那个黑球啊，就是虾的胃。虾的胃呢会直接连着它后边的那个虾线，可能就会一起扯出来了。那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但我们要讲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经常吃虾头呢？我们可能会觉得你看是养殖的虾，而且虾的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三四个月它就长成了，那重金属应该是不会很多吧。那这个直觉呢有一半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重金属的这个富基来说，我们说大型的鱼或者是生长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这种水产品，它的富基的风险会更高一些。但是从虾这个角度，因为我们吃的频次比较频，而且吃的相应来说量可能也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要提示一下。尤其有很多人会认为虾头它比较有营养比较好，这个真的是认知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科普。另外从虾的解毒机制来说呢，虾当中的这个重金属的这种物质哈，它不是来自于说哎呀是不是我们这个生物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种植的方式或者是养殖的方式或者是什么纯净的海域它就不可能存在重金属了，这个其实是在整个的生态当中不能避免的。但我们一定要了解，比如讲到虾它的这个重金属的排出的这个机制，因为总是要把它代谢出去嘛，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虾皮儿，就是从虾的皮上，它是通过蜕皮来代谢它体内的这一些废物和重金属这样的物质的。虾皮儿首先我们至少大虾的皮儿我们是不会吃的，是吧？第二呢，就是通过虾的鳃、虾的内脏来进行代谢。那这些呢，虾因为所有的这些刚刚我说的器官都是在虾头当中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常常去吃虾头，不要把虾头当成一个好东西去吃。在虾肉当中，也就是它的肌肉组织当中，重金属的物质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当然，如果你就是比较喜欢吃虾头，说我偶尔就想吃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到8级。11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

0: 好，这时段当中呢，继续和大家关于牛奶的话题聊一聊。要说到大连人喝奶呢，讲究的是一个鲜字。新乐牧场呢，大家非常熟悉，就在我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的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呢是新鲜生产，每天为您送到家。新乐擅长做的是巴氏鲜奶，因为巴氏鲜奶好。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服务。订奶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的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您见过这样的场面吗？一边是各种银发产品轮番登场，智能手环、陪伴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适老化改造套餐，展会上一圈一圈全是专为老人来设计的，而另外一边是老人家里堆着吃灰的神器，买回来没用几次的按摩仪，操作太复杂不会用的智能设备，包装花哨却吃不出效果的老年食品。一边是企业高喊银发经济是万亿蓝海下一个风口，一边是老人嘀咕，不是我不想花钱，是实在没处花，花的不值得。那么这中间哪隔着一条看不见的供需错位？这种错位还有一个更形象的画面，企业的展台前是人山人海，讲解员滔滔不绝地讲智能科技与未来，可一问这个怎么开机，老人呢扭头就走了。企业觉得我给你了最好的，但是老人觉得你根本没有问我到底需要什么呀。一个是在给

0: 一个是在等，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碰不到一圈，所以这可能就是最实际的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关注到了我们国家加快银发经济的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和品牌化的发展，那么方向定了，路还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那么第一脚就是先听懂老人究竟说了什么。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一个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呢也非常的多元，潜力巨大。那么截止到去年，我国老年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超过20%的比重，而银发产品持续增加，但是供给的规模、层次和需求相比仍有一些差距。老年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不舍得花钱，而是没处花，值不值得花。那么需求端已经迈向了悦己的层面，但供给端呢还在管用的逻辑上打转。您品一品我刚才说的这句话，需求端就消费者已经考虑到是悦己，但是生产企业还却一直在强调我这个东西很管用。那么企业觉得好卖的产品，为什么老人家迟迟不买账？这两边啊，压根就没有停在一个频道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听众的视角、消费者的视角来探讨一下银发消费的真实盘面，钱到底在不在老人的兜里？老人花钱到底按什么样的逻辑？企业为什么总想当然？而智能养老产品为什么总是用不动？老人最想用的到底是产品还是服务？那么刚才提到的这种供需的错位到底该怎么打破？那么好产品它应该可以长成什么样呢？那么在今天的品城生活圈当中，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起来探讨。
1: 品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中国老龄协会在今年发布的银发消费的现状与趋势专项调查报告当中显示说，这次调查呢覆盖了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浙江等十个省份。那么入户调查问卷访问了6117位50周岁及以上的被老和银发群体。报告首次系统梳理了银发群体在功能性食品及衣着、旅游度假、健康养生、文体娱乐、金融产品、居家适老化改造、智慧产品、居家社区服务、教育培训、抗衰老产品及技术等十个消费细分领域、73种消费项目方面的需求和现状。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来看报告。报告当中提到，银发消费各领域热度差异非常明显，功能性食品及衣着、旅游度假、健康养生处在第一梯队，消费需求比例在70%左右，而文体娱乐、金融产品、居家适老化改造处在第二梯队，消费的需求比例呢在30%-50%之间，智慧产品、抗衰老产品及技术热度相对更低。您看，老人最想要的是吃的、穿的、旅游的、养生的这些过日子的东西，而最不感冒的恰恰是企业最爱宣传的这份高科技。我们再来看看大盘子。2026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会破100亿元。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工信部连续4年发布的老年产品用品的推广目录，推广陪护机器人等1000多项适老化的产品。而来自其他部门所发布的信息来看，在今年起实施的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已经带动了养老服务消费达到了100亿元以上。那么这种外应级的市场，千亿级的政策投入，老人的钱真的不少。那么钱在兜里为什么不愿意花呢？这就得看看老人家的花钱逻辑。我们看到在调查当中啊，有73种消费项目里，老人的消费经历和消费意愿那似乎和大家想象的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一致。有的领域是想花没处花，比如说居家适老化改造，老人有需求有愿望，但市场上改造套餐要么太贵，要么找不到靠谱的服务商。有的领域是花了之后特别后悔，比如说部分的智慧产品买的时候被智能科技这样的词所吸引，买回去之后啊用不了，显而就吃灰了。还有的领域是企业狂推，老人无感，比如抗衰老的产品宣传铺天盖地，可要么老人呢不信，要么老人呢买不起。您看，同样是银发市场，领域和领域之间冷热不均的厉害，企业一窝蜂的扎进到了看起来很热闹的赛道，恰恰却忽略了老人真正需要的领域，这就是错位的第一层。我们再说一句，其实在我们大龄老人的偏好当中，也会看到这种偏好也会存在这种错位。所以很多人跟我们探讨说，现在这个银发浪潮来了，该做什么样的生意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刚才的错位排行榜你倒着来看，最后一位一定是当下不太适合介入的，而第一位呢就是现在适合大家去探索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被老，我们要特别的提一提。在这次专项调查的对象当中，不只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包括50到59岁的被老人群，因为他们还没退休，但已经在为晚年做准备了。那么50到64岁处于被老或初老阶段的群体，消费更加的多样，也更加的活跃。这些所谓的新老人跟传统印象里的老人不一样，他们会上网、会旅游、有退休金、有存款，消费观念也更加的开放。那么问题是，企业还在按老人的画像做产品，大字大键大按钮，觉得老人只需要简单。但是这些新老人可能要面对的是体面、个性与品质。如果说这两头对不上的话，企业的研发似乎又走了一条弯道。银发市场啊，一定它不是铁板一块，50、60、70、80岁需求完全是不一样的。把老人当成是一个群体来做生意，那么这本身就一定是错位的开始。

我们在想另外一个层面，同样是六十岁的老人啊，城里退休的和农村有退休金的、靠子女的、身体硬朗的和慢性病缠身的，他花钱的方向能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了。来自调查显示，银发消费的热度差异背后正是这种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有的老人把钱花在了旅游的养生的层面上，有的花在了居家适老化的改造上，有的只舍得花在吃上。所以企业要是想用一个产品通吃所有的老年市场的话，那注定一定是失败的。反过来，把老人细分，把需求定准，把一个场景做透，反而能做出爆款来。这跟开饭店是一样的哈，做大众菜你也做不出一二三，那只能做一个平均数。但是你要是做三道招牌菜，只要你做得好，肯定是有市场。第二件事，老人花钱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那么咱们站到老人的角度，我们替老人来算算账。那么我觉得首先呢是自主啊，一定是自主。50到64岁处于被老或初老阶段的银发群体占到了当时被调查者的2/3，他们已经开展或希望尝试的银发消费是非常多样和活跃的，而且自主消费的特征很明显。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购买产品或服务完全由自己决定，自己支付。您看，老人的消费早不是儿女买啥用啥，老人自己有主意，自己掏钱，企业是要按照替老人做决定的老思路做产品的话，那么注定可能企业要碰钉子。第二个方面就是值。值什么呢？老年人并非不舍得花钱，而是没处花，值不值得花。这里呢有两层意思，一是没处花，市场供给跟不上，老人想买的东西买不到。二是值不值得花，那就是产品好不好用，值不值这个价格。哎，老人要觉得不值，他就不掏这个钱了。老人的钱啊，说白了，每一分都是省出来的。买之前心里都有一个账本，这东西我用得着吗？用着顺手吗？价格实在吗？三个问号过一遍，才决定自己到底啊，要不要来这个掏腰包。那您再琢磨琢磨，没处花这三个字，他不是没钱花，他是没得选。老人想给老房子装个扶手，找个靠谱的居家照护，报个老年大学的课程，结果一问，扶手要3000，照护怕踩坑，课程名额已经报满了。这个供给端接不住需求端，钱就憋在兜里。之前有调研也说，这正是银发消费最突出的矛盾，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足，让老人的消费需求释放不出来，所以银发经济难题一半在老人不买账，另外一半在老人啊想买却买不到，这两半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一个供需关系。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怕老人花钱，怕三件事，怕被骗啊，就是保健品的骗局，理财的陷阱，老人是被坑怕了，对产品啊，我觉得都有戒心，这是第一个怕，怕被骗。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买了学不会啊，买了用不动，坏了没人修，折腾不起。第三个呢，是怕浪费，花了个大价钱买回来当摆设，那心疼不得了啊。央视之前报道说，部分康养机器人操作流程复杂，约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了设备闲置，买回家闲置就是老人最怕冤枉钱花的地方。所以老人不是不花钱，是慎花，怕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那么企业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呢？怕不怕，值不值，还有老人其实花钱很自主。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三个关键词放到一个具体的场景里，比如说咱买这个智能手环，企业想的是测心率、测睡眠，跌倒报警，非常高级啊。老人算的是这玩意儿天天得充电吧，戴手上碍不碍事啊，屏幕字儿这么小我看得清楚吗，按键会不会乱按乱扣钱呢，子女又不会说我乱花钱呢。这5-6个问号下来，手环就被放回到货架上了。
再比如说买旅游产品，企业推的是高端康养旅居、温泉度假五星标准，而老人算的账是价格能不能再实惠点儿，吃住习不习惯，有没有人会照顾我，会不会强迫购物。需求一落地，企业的高端就失灵了。老人的消费本质就是过日子的消费，实用顺手踏实不添乱这16个字才是老年人打开钱包的这把钥匙。另外还有一个决策链，老人的消费往往不是一个人拍板，自己要看子女呢，买大东西肯定是要帮老人家来参谋参谋的，那老伴要同意，这个链条长，周期就比较慢，企业按照快消品的打法猛推猛促，反而容易把老人吓跑。老人要的是慢点了解，放心再买，企业要的是赶紧下单，冲上销量。所以这个节奏如果不对的话，那么其实也是错位啊。所以我们做节目也经常跟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好产品不怕买晚，但怕买错啊。子女给爸妈买东西，先别不要这个先斩后奏啊，多让老人自己拿主意，老人自己点过头的东西，他用起来呀，才感觉更加的放心。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各位你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夫。今天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这个话题，说到是银发产业的供需错位，企业觉得好卖的产品为什么老人家总是不太买账。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不同维度上的问题，对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思路上的一些突破和探讨。当然我想可能如果你正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不断的向前去探索的话，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对您的企业的发展应该也会有一些借鉴的思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就一个人身在局中你是看不清自己的，就你正在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一直眼睛思路方向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局里面的，但有一天如果你能跳出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会有一些更大胆的更创新的一些思考和想法，那这个时候或许一个大爆发的契机就从这一刻开始了。所以如果说在听今天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是在做企业，如果有一点新的，我觉得对您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战略的这个设定有一些新的指引的话，那么希望当您有了更好契机的时候，也与我们的节目深度的来合作，我们共同呢来把这个银发产业的新浪潮做得更有声有色。其实企业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种想当然的理念。第一个想当然呢，就是以为老人有钱，有钱就好赚，企业看到的可能是3亿老人，万亿市场。但是这里头要说明，老年的人口规模大，储蓄率也很高，那不代表着消费意愿就很高。那么老人的消费意愿保守，决策链长，名义上的万亿市场，实际上能落地的商业模式，其实要进行一个非常深度的探索。那么之前呢，有调研显示，部分银发产品和服务品类有限，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不能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一些消费需求。而供给呢，是一厢情愿的供给，需求是五花八门的需求，这两头啊，它是对不上的。那么第二个想当然呢，就是以为高科技就是好产品，企业呢一窝蜂的做智能手环、机器人、大屏设备，觉得智能等于高级，高级等于老人需要。可是老人需要的不是科技感，是好用啊，是好用，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你看我们很多去报道这个老年博览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强调说，你看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具有科技感十足的养老设备。但实际上我想今天这个节目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我们再去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是实用感到位的养老设备，而不是科技感十足的养老设备。科技感再足又有怎么样呢？它如果不好用，最后就是个零，对吧？所以一定要好用啊，这才是一个刚需，一个最本质上的一个产品设定的要求。那么我们看之前也发布过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专门就要求缩减操作的步骤，降低操作复杂的程度。那就是因为现实当中太多的智能产品老人根本用不习惯。那么第三个想当然，以为打上老年标签就能好卖。那么适老产品的同质化严重，存在部分产品换汤不换药的问题，换个包装，印个大字，贴个老年专用，就想多卖钱。老人那其实不傻，那老人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看遍了世界的，我觉得万千的变化，说到底那么企业的错位错在以己度人，用年轻产品经理的脑子替老人家去做决定，那你说做出来的东西老人自然不会去买账。
0: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
7: 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来自于孙楠的《拯救》。那其实在这个银发浪潮的市场当中，我认为这种理念其实也要放入到我们在日常的经营的模式当中，如何让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到我们这些老年的消费者，而同时老年消费者又能够反哺给企业生产者一些新的思路，把我们的需求期待啊，实际的这个愿望能够双方进行一个更好的匹配，这对于银发浪潮才能够向前不断的推进和发展。那有报道说，目前银发产品持续增加，但是供给规模、层次和需求相比仍旧有差距，市场在增长，但是这些不好的产品也在一批一批的倒下。老人是被怕骗了，然后呢也怕被坑了，这才变得更加的挑剔。所以如果企业想赢得老人，那就得先赢得信任，而信任不是通过广告喊出来的，是靠一个真的很好用的产品，一次真的很管用的服务，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具体到这个产品的话题上，智能养老设备为什么用不动？那么我们之前其实探讨过，今天我们再把它说的稍微深一点。企业花几百万研发的智能养老产品，为什么老年用户、老年消费者却不领情？把镜头拉近到老人的真实生活，早上七点老人起床，床头柜上放着一台2000块钱的智能药盒，本意是提醒老人吃药，但是老人嫌还得扫码，还得点确认，干脆把药盒当成了杂物筐。客厅里儿女花8000块钱买的智能健康监测一体机，老人嫌屏幕自小，按键太多，3个月只擦灰没开机。厨房里进口的智能料理机功能倒是全，可老人一看说明书就头疼，最后蒸个馒头还得是用回自己家的这个老式蒸锅。这些生活当中的场景并不是段子，而是无数家庭的真实的场面。有一位76岁的阿姨把陪伴机器人买回家1年多，基本没用过，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啊实在是太复杂了。曾经有媒体报道，中高端康养机器人售价都在2万以上，部分具备康复训练功能的甚至超过了5万元，这超出了不少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时，部分产品操作流程复杂，约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你想想，3成的设备买回家。

就吃灰，这钱花的冤不冤呢？像刚才所说的陪伴机器人，如果大家不用，那么其实还有很多老人反映，按摩椅功能太多记不住，智能设备语音识别不了方言，产品体积太大没地儿放，再加上动辄成千上万的价格，都让老人想用不敢买。产品越智能，老人操作越麻烦，这成了很多老年消费者共同的真实的心声。再说一说不敢用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不敢用呢？老人不是拒绝科技，而是有点害怕科技，怕学不会丢人，怕按错出问题，怕数据泄露，怕被智能绑架。你像智能门锁能解决忘带钥匙的问题，老人就愿意尝试，但要下载那些 APP， 要注册账号，要绑银行卡的全家桶服务，老人第一反应就是麻烦害怕。那之前我们说的智慧养老家庭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当中就提到，尽可能的缩减操作步骤，降低操作的复杂程度，文字不宜置于有图像和图案的背景上，这些那么细的小字儿，那其实老人家真的是看不清，这也恰恰成为了很多智能产品生产的死穴。不再智能，再适老，再聪明的机器，老人用不了，其实那就是废铁一块啊。

我们说到老人家有不敢用的心理，其实说白了，一是怕不会啊，人到这个岁数，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在退化，一个流程超过三步，心里开始打鼓。第二呢，是怕被算计，注册绑卡、授权隐私自动扣费，啊，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基于我们在心中一种怕，这个怕是什么呢？就是怕不如意，就是老人在这个阶段内心当中还是很需要有一种正向的鼓励。那么这时候如果用到新的产品，这各种不方便就会大大的打击他内心的生活的那个信念。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生产一款适老化的产品还真的是没有咱们说说那么简单，你要考虑到的层面和问题确实非常多，也非常复杂。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研究产品过程当中常常会忽略掉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所在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却不以为意，大家觉得只要是高科技，那就能卖上价，就能让老人家有了一个购买的理由。

0: 在这儿啊，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一些思路和想法，看看能否啊，让这个产品更好的进入到老年市场当中。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一定啊要做老人用得动的产品啊，就一定老人用得动啊，操作简单，字要大，流程要短，这肯定是硬标准。不装 APP， 不学费劲的操作啊。要做到就有一种无感守护，这才是真正想要的智能。还有呢，就是价格呢要普惠，动辄2万、3万、5万，那其实这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讲，承受能力是接受不了的。老人买不起就等于零，所以产品要下沉，价格要亲民，从高端小众应该走向到普惠的大众。还有一点呢，就是售后啊一定跟得上，买是第一步，而交修换服务是第二步、第三步。现在不少老人买了智能设备没人交，坏了没人修，只好搁置。企业把交付变成了陪跑，那么老人敢买，他就自然敢用了。如果把这几条换成老人，购买过程当中的这个视角的话，我觉得那似乎就打开新思路了。这产品解决了我什么功能？我学会了之后用的话会出问题，有人帮我解决吗？哎，这些都是老人家最关心的，这些买东西过程当中实质的问题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那今天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的是关于银发产业的供需错位，企业好卖的产品为什么企业觉得好卖的产品，为什么老人却并不买账？我们在从不同的视角当中帮助大家来做了一些梳理和分析，希望对于可能做老年产品进军银发产业的这些企业来讲呢，会有所帮助。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个话题，获得卓越经营业绩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1: 产业新浪潮，今天读小马送营销笔记，获得卓越经营业绩的两种方法。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写过一篇题为《什么是战略》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核心是企业的战略定位问题。波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取得卓越的经营业绩？他说，企业要想取得卓越的经营业绩，只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提升企业经营效率，一种是进行战略定位。那篇文章比较长，在这里我打算用简短篇幅来讲述一下波特的主要观点，而且我认为这些观点对于企业经营者搞清楚未来的发力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要想取得卓越的经营业绩，第一种方法就是提升企业运营的效率，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就是你的企业和同行实施了相同的经营活动，但你的效率比同行更高，那就等于你在每个经营活动上降低了成本，你的成本整体上更低，收益更高，你就把同行甩到后面去了。在这里你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企业实施了相同的经营活动，比如同样是奶茶店，卖的是同样的产品，但是奶茶店 A 的制茶动线更合理，店员只要3步就可以制作出一杯奶茶，另一家奶茶店 B 需要6步才能制作出一杯奶茶。我们就说奶茶店 A 的奶茶制作效率更高，它只需要3个店员就可以，而奶茶店 B 却需要6个店员，这样奶茶店 A 就获得了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有个客户叫冰力王，他的奶茶店制作一杯奶茶就比同行要少走好几步，所以制茶效率更高。我还有一个电商客户，他是做不粘锅的，在天猫的不粘锅类目前10名的店铺中，他们有3个，其中一个品牌叫德玛克。过去几年他执着地提升站内流量的运营效率，比同行要高出一大截，所以他运营出一个转化高的天猫店就特别容易。其实电商的运营手段都差不多，但他的运营效率就是比同行高，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回报。日本企业在经营效率上的研究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著名的丰田精益生产法就是不断改进每个环节的效率。2017年，丰田与大众的总体营收差不多，分别为2547亿美元和2403亿美元，但利润却是大众的3倍左右。丰田的利润为169亿美元，大众的利润为59亿美元，这就得益于它高效的精益生产法，经营活动效率的提升，需要企业在每个环节进行持续的改善。这也是我们在服务客户过程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比如很多大品牌的烤鱼店，几年前就开始在后厨使用冰鲜鱼代替现杀活鱼。冰鲜鱼就是在工厂中提前处理好的鱼，不必在门店的后厨现场宰杀。活鱼现杀虽然听起来比较符合餐饮新鲜的需求，但活鱼现杀效率太低，卫生也是问题。其实冰鲜鱼的价格每条比活鱼还要高3到5元，但是为了提升效率，改善卫生条件，连锁的大品牌大都开始选用冰鲜鱼。这个改善不仅节省了一个杀鱼的员工，还让后厨烤鱼的效率大大提升。这就是一个改善的具体案例。一个企业从成立开始，应该时刻谨记要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每个环节进行改善，不断提升经营活动的效率，这样企业的经营才会形成自己的经验学习。

学习曲线，也就是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公司的经营效率会不断提升。我们作为一家营销咨询公司，在一个客户咨询过程中的发现和创意，其实是可以复制到其他客户身上的，甚至不同行业的客户经验都可以进行行业间的迁移，这就提升了我们每个咨询项目的执行效率，也使整个咨询公司的效率持续改善。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一次提案只提供一个方向和方案。据我所知，一般同行会提供3到5个创意供客户选择，我们只提供一个方案和设计，是因为我们有坚实的调研和逻辑推导，所以我们的工作量相较而言会小，工作效率也会比同行更高。同样，我们在做提案汇报时，只会向客户有最终决策权的人提报，这就不用通过层层中间职位，做不必要的纠结和决策反复，同样也提高了效率。根据我的观察，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中，绝大多数企业的优势都建立在高经营效率之上，只要每个经营活动的效率够高，你就可以获得高出同行的业绩和利润。当然，波特认为提升经营效率会遇到2种限制。第一，你的经营活动会被同行抄袭，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对手可以通过学习你的做法获得同样的经验，也可以通过挖你的员工来获得你的经验。不过我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营经验传递非常缓慢，即使是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员工之间的知识和经验传递也很缓慢，企业内部的知识和信息分布是不平均的，企业之间的信息差就会更明显。第二，波特认为经营效率的提升是有边界的，当一个行业内卷到一定程度，你就很难再大幅领先同行了。波特的这个论断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总有信息差存在，总有一些企业会发现更高效的运营方法。因为提升经营效率有这2个限制，所以波特认为企业要想真正领先，还需要进行战略定位。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定位与特劳特提出的品牌心智定位是2个概念。特劳特讲的定位是品牌在顾客心智中的形象，比如顾客认为波司登是中国羽绒服第一品牌，但波司登的企业战略定位不可能是羽绒服行业第一或者羽绒服全球领先，这对企业来说只是一个目标，它既不是战略，也不是战略定位。我们的客户南城乡的战略定位就是服务北京人民的全时段社区餐饮。全时段社区餐饮这个概念顾客其实也不太懂，所以它并不是顾客心中的定位，而是指导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战略定位。注意，如果企业只确定一个概念上的战略定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企业的战略定位只有同时开展一系列与之匹配的独特的经营活动来支持它，才能获得竞争优势。我刚才讲的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前提是企业进行的是一系列相同的经营活动，所有企业做相同的事，只是个别企业效率更高。但我说的企业战略匹配的经营活动是一系列独特的经营活动。南城乡的战略定位是服务北京人民的全时段社区餐饮，这里的关键词包括北京、全时段、社区。这个战略聚焦在北京，它的菜品开发就和别的快餐不一样，战略聚焦在全时段和社区，它的营业时间、选址等也和其他企业不同。所谓一系列独特的经营活动，要么就是你的经营活动与对手完全不一样，比如作为一家营销咨询公司，我们就没有客户部，也没有业务部，我们是坐等客户上门，这就和绝大多数同行不一样。要么就是你的经营活动和别人类似，但实施的方式方法不同，比如我们为客户服务，同样是要给客户提案，但我们只提供一个方案，一般同行会提供3到5个备选方案，这就是实施的方法不同。

0: 好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19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这样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用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用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关注自己。现在呢时值金秋，不少的家庭呢都惦记着贴秋膘的一个老习俗哈。夏日酷暑，大家胃口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多吃一点丰盛的佳肴，把亏掉的营养补回来。其实这份想法当然是不难理解，但是放到眼下，秋膘呢可不是盲目去贴的哈，也不是人人都是适合大吃大喝的。你看现在对于我们来讲，鱼肉蛋奶已经不是特别稀缺的食材，而很多人平时呢他的饮食量或者他的能量啊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那如果到了秋天再不分情况的额外去加餐，顿顿很油腻，反而呢会给身体呢增加额外的负担啊。真正适合家人的进补的方式并不是统一的大补，而是要看一看啊每个人他的身体的情况，年龄的目前的这个阶段和他的饮食目标，然后我们再去安排这个饭菜。所以对于有慢性病的人来讲呢，我特别提醒大家不要把补啊变成了这个负担。首先呢，我们其实在一日三餐当中要做到的就是少盐少酱油少汤汁去拌饭，因为很多家庭的炖菜的味道呢的确是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好多人呢他就有那种蘸的一点菜汤的那个习惯啊，就觉得非常的下饭。但是比如说像酱油啊蚝油啊豆瓣酱盐呢，这些调味品啊，以前我也讲过，就是你单用可能都是很好的，但是恰恰我们现在的这个习惯就是调味料的这种叠加，就是叠加了之后它的盐分就是我们说钠的这个摄入，它显然呢就比较的这个超标了。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呢就其实在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负担啊。所以我们在定就是炖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既然已经放了这个酱油，那么或者你放了蚝油，出锅之前就尽量少放一点盐，或者是你就不再额外的这个加盐。如果你想要去增香的话，你可以用葱姜蒜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比如说五指毛桃啊，这个香叶啊，可以用这些去调一它的这个味道哈。吃炖菜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尽量少喝这个咸汤，特别是不要用这个汤汁来泡饭，否则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了太多的这个盐分啊。现在就是调料丰富，做什么就是好像你自己都不用调了。比如说你喜欢吃麻辣拌，那就买一份麻辣拌的这个调料，然后比如说你喜欢那种腌制，可能就有这种拌菜汁，

然后有什么红烧肉汁，就是你看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究竟用的这个量有多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那个红烧肉的汁哈，因为好多人觉得自己调的那个汁颜色不太好看，然后呢那个味道呢也没有浓厚，然后就会买好多的现成的这个调料的这种红烧肉的这个酱包，但是的确颜色上来了，味道上来了，但是我觉得里边的这个调制的这些糖啊啊，或者我们说的这个盐呐、酱油啊，哎，就是配比啊，就是颜色方面啊，就是我们用到的各种的这个色素，可能都会比较的这个多。所以其实从家庭来讲，我们不用这么复杂的好多的这个调料，就是你用一点盐，或者有的时候你可以倒一点酱油。就是你看，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我们家人做饭的时候，我妈妈还说，她说你看我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烀的这个大骨棒啊、肘子啊什么的，这个颜色总也不行哈，就是可能倒完生抽你还得倒那个老抽，然后味道还不够浓郁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提点鲜啊。我说我们不用颜色，我说不用那么好看，就家里吃哈。我说你既然用了生抽，我说你就不要用老抽了，我说你再用了老抽还要再去配盐，我说这个酱料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总也是希望色香味俱全嘛，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承担啊、承受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显然还是多了啊。我们就是同样就这种盐分的这个叠加其实很可怕的。我再说一遍，你看大家是不是这么用，比如说你炖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就炖大骨棒，或者你那个芸豆或者油豆来炖，或者那个排骨，你是不是要放酱油，有的时候要放蚝油，要放豆瓣酱，然后你要用点颜色，可能还要放一点老抽，然后最后再调点盐。天哪，你说我刚才讲到这些所有的调味料里边哪一种它没有盐呢？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做减法啊，一定要做减法，不要去追求那种调味料味道的极致啊，你应该追求的是我们菜色本来味道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还有比如说我们日常在买这个挂面还有酱菜调味汁的时候呢，都要看一点它的营养成分啊。你看我们这个下午爱家健康行的主持人南艺，他总也要说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现在我们看好多的这个短视频比如说类似像直播带货这样的，哎，你要买点什么，大家都会说，哎，你看配料表如何如何之干净啊，除了主材之外就是其他的都没有啊等等。其实你买回来看有的时候还真的就不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尽量啊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之下选择钠含量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产品啊，就是这个高盐高油高糖的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去杜绝哈。然后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烹饪里边，就即便你是在选择贴秋膘的这个时候，你烹饪呢也要去清淡，像五花肉啊排骨啊鸡肉啊，虽然香，但是其实它你想香的东西嘛，它的油脂脂肪含量都会相对比较高，如果家人需要就是管理血脂的话呢，你在这个搭配上还是要做一些调整的。那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会把这个五花肉啊排骨啊换成猪里脊，把带皮的鸡肉呢换成去皮的鸡肉哈，然后把炸的鱼你可以用这个蒸的这个方式就是炖肉之前呢先切掉明显可见的这个肥肉，炖汤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撇去上面的浮油，少做红烧油炸干锅，你可以多用清蒸啊清炖啊快炒啊这些方式，让我们的饭菜呢保留它的营养，减少额外的油脂的负担。所以我一直说你看我们家里的这个掌勺人真的就是掌握着我们一家三口也好四口也好甚至五口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哈。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你想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出现的一些疾病啊，就是家庭类的疾病它有的时候是极其相似的，因为从小到大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我是从小到大吃我爸我妈做的这个饭菜，就是比如说你的油脂的水平啊量的糖量的这个水平啊等等啊它都是一致的嘛，然后等我在成家立业有可能我很多的这个口味就跟父母很相近，比如说你用料的一些方式，然后你就会延续你的家庭延续你的下一代嘛。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说有一些哎，你看就是家族怎么都同样得高血压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大家能够回看吗，它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原因。

在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同一锅饭同一锅，所以说家里掌勺的那个人啊，要特别的知道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要知道一日三餐，要知道二十四节气，要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嘛。所以你看，比如说刚才我讲了，对于控制血脂的人来讲，你的饭菜要尽量的清蒸、清炖、快炒这些方式。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在家庭当中还要注意啊，我们的就是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主食的这种多样化。那比如说，你看哈，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像土豆、山药、玉米，虽然我们很推荐吃这些，包括像南瓜，但是它本身它的淀粉的含量也不低，如果你的菜里面有了这些食物，其实你的米饭呢、馒头这些主食，你要相应的去减少它，避免呢就是菜里边有一份主食，碗里面还有一份主食。就我儿子经常会说，妈，你这不是主食配主食吗？我说即便是这样，你的主食的量可以减少呀，我会在盛饭的时候呢给它减弱一点哈，米饭呢、等等啊，就是我们在日常吃的时候，大家也要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南瓜或者山药，你今天晚上芋头你都做好了，那你真的就是米饭你就吃三分之一吧。就是有很多人啊，特别是女性哈、就是那个芋头啊，本来想好只吃一个，但你一吃可能吃了两个三个，甚至还有的人得蘸一点糖啊。好多人吃芋头都是，第一它能够帮助消化，第二它口感也特别好，大家就愿意去蘸点糖去吃啊。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大家就一点一点的就是增量。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很难就是做到，就是我一边吃饭一边去算它的热量，然后去算，哎呀，就是大部分就是大家还是以的嘴巴的感受哈，就是开心啊、然后并不是觉得说我吃了两个就很有罪恶感。就是你看他有的时候吃他也是一种享受和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餐当中进行一点搭配，但你每一次吃的时候量呢要稍微的控制一点、要稍微的控制一点。再有呢，你看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高尿酸痛风的这样的人群，那你有一些食物几乎就不能去碰了嘛，像这个动物的内脏、猪肝啊、腰花啊、肥肠啊、酒精类的啤酒、白酒、黄酒都应该是限制哈。然后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可乐呀，这个奶茶、果汁哈等等，日常当中肯定还是优选代茶饮啊。你看我给大家那么多的茶饮的这个方子哈，就像现在我昨天还听了一个方子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补一下我们的这个肾经肾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核桃、枸杞都可以搭配做这个代茶饮来喝。所以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你就减少这种可乐、奶茶的这些摄入量吧，然后尽量的就是果汁也都少碰，就喝代茶饮或者白开水。那秋天的时候呢，它是比较适合去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些津液和能量的嘛。那么对于小朋友、老人还有孕妇来讲呢，当然很多的这个营养我们要做好这个补充哈。那你看老人呢，如果牙口比较差，然后胃口比较小，你显然进补的时候他也不太适合就是这种油脂的大餐，所以呢要注重少量多次营养的这个均衡哈。你早餐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喝粥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南瓜小米粥啊这类的，你就搭一个蒸蛋呢，或者搭一点这个馒头。像我早上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就是比如说家里大家有烤箱或者空气炸锅，你馒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稍微的这个就是干一点啊。就是那种薄薄脆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有的人他就让我，以前我爸爸做早餐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就是给我裸一下，煎和裸我觉得还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就炸馒头片，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较多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稍微就是给它裸一下，就是那种我觉得还对脾胃是比较健康的嘛，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焦香的那个味道，你看你搭配一下你就会觉得很好呀。午餐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清蒸鱼，晚餐的时候用一点肉末豆腐，再搭配上一些蔬菜。所以你看你每餐的这个摄入量都会有这种优质的蛋白嘛，它也比较这个方便咀嚼和消化哈。那孩子呢，因为他是生长发育期呢，蛋白质啊、钙啊、铁啊这些营养他可能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啊
在这里

提示单价，就是它的重点不是吃的有多少哈，而是它吃的要全。像学龄前的宝宝呢，他一般早餐呢，你可能就兼顾一些主食、蛋白质还有蔬菜水果。那晚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安排一点像西红柿牛腩呐、清蒸鱼呀、豆腐哈，搭配一点蔬菜和主食。课间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无糖的酸奶呀，还有一些这个水果哈，尽量少用甜的饮料或者糕点去顶饿。来以免影响了他的这个正餐的这个食欲。你看当下啊，就是我一直推荐给大家，就是藕现在很好。哎呀，我觉得现在的藕真的就是你炒着吃、炖着吃，然后就是焯一下水拌着吃都很香甜。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调料啊，真的用到的是很少的，就大家去吃藕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你炒肉片就很清香很清甜。我都拌着吃，我都焯一下水，然后就放一点盐，放点香菜啊，然后比如说你可以用一点你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这个配料，真的非常好吃哈。我是很建议大家就吃一点藕，但你就是藕它的淀粉也不低嘛，你在主食上你也可以尽量的减少一点啊，减少一点。所以呢，你看其实我们在入秋之后的这个进补呢，它也并不是就是很复杂，就是贴秋膘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只要每天好好的吃饭，你吃的比较全，其实就是一个贴秋膘很好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就是你哪些要补，你哪些要控制呢？它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是需要额外去贴这个秋膘的。你得看我们家人的身体情况、年龄的阶段和他的管理的目标。有人需要呢控盐、控油，而有的需要呢，他是要稳定血糖的；有人需要增加蛋白质，有人呢是需要控制他的总热量哈。所以你要分清他的需求，你的进补才会有意义。我们补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让你的身体更好呀？如果你的这个补是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你就不是适得其反了吗？所以为啥就是说你还是得觉知一下，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你先看看都有哪些需求啊，哪些要把控，哪些呢是要去补充，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搭配它。那油盐糖这些你都要留心，而且呢营养呢你要去全面一点嘛。你看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做得很棒了？其实在一顿饭当中呢，不止呢有肉，你要有主食、蔬菜、蛋奶、豆制品，搭配的时候有兼顾食物它的种类和分量，然后补充营养的这个同时呢，你就去留心油盐糖等等吧。其实我们当下啊，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讲你要活在当下，你不要去为很远的这个事情去这个忧虑，你把当下的每件小事情做好，你积攒的是积极正向的，就是正气存内，你积攒的都是正向的。那么从秋天的一顿饭开始，让每一餐都吃得很明白，搭配的很适合。那毕竟呢，真正的进补不是一时他吃的多，而是让大家长期吃的对，这个才是一个我们真正去进补的意义。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那我在就是做我们的中医节目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啊，就是入秋之后啊，就是大家就是身体的这个反应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过度，因为它慢慢的，你看从夏天的开始，阳气的这个生发，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的这种全盛，然后秋天它要收敛，最后冬天的这种闭藏啊，因为秋天它就是一个过度从阳入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就这个体感它其实是很敏感的，然后呢，慢慢的大家也会觉察到可能会有一些疲惫乏力的现象啊，手脚冰凉，甚至呢晚上睡眠也会变得不踏实。其实这不简单是一个秋乏，它的原因啊，就是秋天它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嘛。中医里边说气行则血行，气虚呢则血少哈。这个血又跟谁有关呢？跟肝有关。为啥？就是我们说在秋天的时候呢，它容易造成这种气血的这种变化，因为本身秋天它也属金，它是肃降，它其实对于肝血啊，它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你看有的人在秋天的时候，他的身体变化就非常的明显啊。气血呢，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精气神的根本，秋天是养气血很好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贴秋膘，那我们莫不如啊，要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它补起来。你要去看你身体当中的得与失，那么你真正气血充盈了，我们才能很好的去安稳的这个过冬。你看就是动物啊，植物是不是都是这样，在秋天的时候其实它都是要有一个储藏过度，然后到冬天它就是这个紧紧的把自己包围起来啊，其实更多的就是去安稳的这个过冬。那么如果我们也是跟天地自然界它都是相通的嘛，我们如果也能够把在这个时候做好储备，把这个气血给它补起来，你整年都会拥有红润的好气色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外泄的是比较多的嘛，外泄的是比较多的哈。所以说呢，比如说当下吧，这个季节身体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干燥啊，然后那个皮肤啊有起皮，甚至呢就是头昏眼花呀，指甲容易裂呀，啊睡眠差啊，情绪不好哈，这都是容易磁场会给我们引起的这个变化。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那个博主他总结得很好哈，他说以前人和人的交往看格局，现在人和人的交往看能量，其实就是看我们的磁场嘛，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在日常的这个时候哈，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状态给它养出来。我觉得你看比如说以前看格局，现在看能量看磁场，那你说归根结底你这磁场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的生命状态呀？其实再往里我们去谈，那就是你的气血很充盈，你这个人其实就会很豁达，你很多地方脏腑得不到濡养，那你自然而然就是就会传导到你的情志上，会传导你的这个认知上，其实它这个都是一通百通的。你气血充盈，你很多的这个事情你就会迎难而解，我觉得就会很辽阔一个人，真的，大家可以去感受。所以呢，我们说能量磁场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居家的养生的这个小动作哈，然后呢去来给我们做这些坚持哈，真的是零门槛。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坚持哈。就是我之前就是采访过这个中医古诊的这个常老师，他也说，他说哎，你得坚持啊，你得坚持来去做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抚触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按摩呀等等。当然，因为我们工作时间有限，其实我就是工作呀，就是包括家庭啊等等啊，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你说去哪儿要去做保健啊，我觉得这种频率还是很难去保证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呀，我自己也会啊。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就自己也会去揉一揉哈。所以其实我也很感谢来做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的同时，我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自己可能也就会去做一点，可能就是刻意的练习吧。因为有的时候你说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做吧，我觉得也挺难的，这现在的这个时间其实都还挺宝贵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呀，或者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呀，我看到很好的内容给大家来准备的同时，我自己也会自测一下哈。所以你看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居家的养生的动作，第一还是提到了揉腹哈，脾胃它就是我们气血生化的根源嘛。
我们的肝呢是藏血的，脾胃呢是生化血的，然后脾胃畅通，你的气血呢才是源源不断的生成。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脾胃，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逆时针各揉50下，范围呢你可以逐步的扩大到整个的腹部，早晚呢各一次，它就很好的能够改善我们脾胃的运化，促进我们腹部的这个循环哈。首先第一个居家必备小动作，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气血自生。那第二个呢，我也讲过，就给大家再做一个梳理，其实这些大家都会哈，但是你最好这些都挨排做一遍。第二个就是拍八虚，是不是你早上起来你揉好腹了，然后起来该活动活动筋骨的时候，拍八虚它就是一个疏通淤堵扶正驱邪的这个过程，两肘两腋腹股沟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腿窝叫锅窝哈，两锅窝就是我们人体8大气血的关口，你就用空心掌由轻到重去拍它，每个部位呢大概呢就是三五十下。你拍这个肘窝，它就是养心神，这肘窝是不是心经啊，心经心包经就是走的这个线路哈，能够疏通肺气，就是养心神疏通肺气。你拍腋窝呢，它是肝，我们肝经走的地方哈，它疏通的是疏肝解郁。你拍腹股沟呢，这个地方呢是来畅通气血的，它是健脾胃的，我们的这个脾经啊、胆经啊都是在这些位置上啊，能够健脾。那么你后边那个腿啊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腿窝，它缓解的是腰背的酸痛，膀胱经嘛就在我们身体的后边，它是轻松来疏通我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的。所以拍八虚大家哈，就是谁坚持谁受益吧就是你记住了想起来了，你每天去做，你就是能够去受益的哈。这个反正我每天节目里边几乎都苦口婆心啊，对吧，就是再说一遍。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要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有的时候可能还未必是完全新的知识，它可能有一些比较重复，但是这些重复的真的都是重点啊。你看我们就是考学，孩子们考学是不是也都是它的知识点就是那些，但是你反复说反复强调，慢慢的就是它就会有了这个记忆。我想也是通过这些方法吧，让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重视我们这些又很好用又不用花钱的这些方法哈。第一个我说了揉腹啊，然后第二呢是拍八虚，第三呢你可以做一点筋肌独立哈，就是单腿站立，另一条腿呢紧贴大腿的内侧，然后双手自然放松。那初期的时候呢，你可能就30秒，那你循序渐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掌握1分钟、2分钟哈，这个就跟自己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这个腿呀，它是汇集了6条经络哈，3条阴经3条阳经，你坚持去练习呢，它就疏通气血，调和我们的这个脏腑哈，就是筋肌独立。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站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困难，大家也可以扶，就是那个倚靠着墙哈，但就不用说特别的，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其实它就是起到这种拉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对老年朋友来讲，如果你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做筋肌独立稍微有一点难，你就居家靠墙啊做这个姿势。然后还有呢，其实我也讲过这个环阳卧哈，特别重要。我们之前我采访过一位这个肿瘤的中医哈，然后他第一个跟我讲到的就是这个环阳卧哈，我俩还交流过这个。他说他每天都会做这个环阳卧哈，睡觉之前大家平躺，就是双脚的脚掌心儿啊相对，然后脚跟呢，你可以就是。贴近这个臀部哈，双手放在这个小腹上，然后保持15分钟左右。这个姿势呢，它是刺激肝肾的经络哈，补肾益气，养血益精，它还能够舒缓身心，改善冬天啊、秋天啊、失眠啊、多梦啊那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是环阳卧哈，这个具体的姿势如果大家掌握不好啊，你就自己大家百度看一下哈，就是其实都很容易哈看到的这个环阳卧的这个姿势哈。还有就是这个八段锦啊，八段锦呢你早上起来就是可以补补气嘛，八段锦它的动作都比较舒缓而且很简单，它是

0: 经典的补气养生的功法，你早上6到9点都可以练一练啊，能够滋阴助阳，培元补气，能够唤醒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哈、啊，整天啊、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精气神会啊、非常的这个充沛。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搓手心儿哈，搓手心儿，我们双手掌心相对，快速的揉搓2到3分钟啊，就是因为掌心呢是这个劳宫，你看还有这个大鱼际啊，大家就把它搓一搓哈，就是其实它也能够增强我们的这个心力哈，掌心的劳宫穴呢是可以祛湿啊，调节我们的这个气血安神呢、啊。日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哈，它还是能够有效的改善干燥暗沉，舒缓我们身体的这个疲惫哈，就是搓手心儿啊，就是能够去调理我们的气血吧，安神润燥。再有呢就是静坐收神，就是盘腿静坐，腰背挺直，自然呼吸，让我们的这个心神能够内敛哈。午时11点到1点钟吧，就中午的时间嘛，中午的这个时间就是养心神的时候嘛，大家可以练习哈，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当然你早晚也都可以哈，这个时间我觉得没有那么具体，就是你只要得空，然后环境比较安静，大家就是能够去做到收敛一下心神哈，收敛一下阳气，缓解我们焦躁的这种情绪啊，避免气血过度的耗散哈。其实呢，在这里我也特别想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养气血呢，它还是在日常哈，在日常。然后呢，你看我们日常其实从饮食上，你要减少这种生冷甜腻。啊，营养均衡，那日常当中你还要保暖，你看现在到了这个秋天，你就不能光着脚丫，我昨天看我们有一个实习的姑娘啊，就是还是在穿这个凉鞋啊，我说你不凉吗？她说没有啊，我不凉啊，然后呢，当然她身形也比较消瘦，我说你说这是不是还比较容易拉肚子，日常消化不太好，哎呀，她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你看其实就是点滴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啊，因为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秋天，就是中秋仲秋的这个时候哈、啊，然后呢就是凉从脚底起，尽管就是其实中午它确实是有日照啊，它没有很凉，但是就是这个风它就是慢慢的侵袭，大家明白吗？就等你觉得冷觉得不舒服，它已经就渗透完了，所以我们得未雨绸缪。为啥叫治胃病？就是你要把它提前，所以穿袜子这事儿啊，我就在节目里戴围巾穿袜子，这都是我们中医的小药啊，这个就跟你吃那个中成药是一样的，它就能够起到保护。你看我们的围巾是不是大锥啊？那我的袜子是不是底下的那个涌泉？你看一个保护肾，一个大锥，这些都是保你阳的。所以有为什么好多的年轻的孩子特别他比如说会出现一些脸色惨白呀、然后呢也容易比如说拉肚子月经不调啊，其实都是在日常里边你不经意的这些小的这个问题会出现的。所以呢再次我想提醒大家，日常做好保暖，不熬夜，坚持呢睡觉之前泡脚再搭配以上的这些小动作，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告别憔悴虚弱，也能够养出自然红润的好气色。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木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红
6: 帽
5: 跟
6: 头都不见，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和大家来讲一个我们张仲景的健脾祛湿的方子哈，只有四味药，但是呢，其实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们是以学习的态度哈，我们是共同来学习这个经方哈。大家不要去所谓的对症下药哈，这个症对不对，可能不是我们说的，还是要专业的这个医生哈。要这个给大家去做这个体质的辩证，因为我们现在作息还有饮食的原因，普遍人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就是你湿气太重哈、啊，所以呢，看诊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就是大家去看他的这个舌诊的时候，几乎都会有这个舌体胖大有齿痕的这个现象。当然，你就是舌体胖大有齿痕，显然啊是湿气重啊，但很多人就他有这个疑问说，体内水湿多是因为水喝的多吗？那当然不是这样啊，体内水湿多是因为你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啊，是你运化水液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咱你看，比如说以前提倡喝八杯水，但是你脾胃运化不了，那你说是不是你就变得越来越肿？那有的人可能别说八杯，他可能喝了十杯，他的运化的效果都会非常好。这为什么？就是中医他一直讲不是那个标准，而是看你自己实际的情况，他没有这个标准啊，因人而异。孩子叫因材施教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都是标准化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学习和认知，你要了解和看清你自己嘛。因为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喝进去的水，它首先要经过我们的脾的运化，把需要的水呢输送到我们身体各个地方啊，然后呢被我们的这个机体所利用，之后呢再把废弃的水呢通过膀胱、汗液呢再把它排出来。当然，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的水液的运行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你的水液不能够正常的被利用了，那你排泄的系统也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就算你

物和水，你体内也会有这些湿的这个存在。湿邪呢，它有一个很可怕的这个特点啊，大家要去重视它，就是缠人。俗话说呢，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湿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就像油入画啊，就是那种感觉。你想啊，就是油和这个面啊，就是它结合在了一起啊，或者这个油入到了这个画当中，那个感受它是不是很难把它弄出来啊，就是那种程度哈。另外呢，湿邪呢它不会单独作战，它容易跟风啊、跟寒啊、跟痰、跟热哈结合在一起。所以呢，现在的人就有什么痛风啊、风湿啊、寒湿啊、湿热呀、痰湿啊，他就身体就出现了各种的囊肿啊、肿瘤啊，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嘛。所以呢，祛湿它的根本在于我们早发现，发现的早呢，健脾就可以哈、就能够去调理它；发现的晚呢，你就要去体内的邪了，然后呢再去健脾。所以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方子哈，祛湿的鼻祖叫做苓桂竹甘汤啊。这个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啊，他其实对于湿气的研究是相当的透彻的，他就有这个祛湿的名方叫做苓桂甘竹汤，后世呢把它誉为祛湿的这个鼻祖。它这里面就四味药，你看我说的这个名字苓啊，苓是什么？茯苓。桂是什么？桂枝。竹，白竹。甘，甘草。简不简单？可能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都用过这几味药，苓桂竹甘汤啊。张仲景说呢，这个就是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金匮要略》里边也说了啊，这个方子的治疗的这个思路重在温养我们的健脾啊，它就是一个健脾化饮的这个方子。脾呢是主土的，对吧？在我们的这个中央，司职化气。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气机呢是升降啊，我们的脾就是它的这个升降的枢纽。如果你的脾阳不行，健运失职，你自然就会停滞嘛，失滞啊。失滞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湿停滞了，你排不掉，它就化为痰，化为饮。那么这个痰饮随着气机的升降，它就走到不该走的地方，走哪儿就是问题。你停在了胸腔，那可能你这个地方就是胸胁胀满嘛。你停留在了中焦，就是清阳不升，就头昏眼花嘛。然后呢，你有可能就会出现肺病、咳嗽啊，导致了心悸、气短等等。所以呢，它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痰湿它是会动的哈、所以它堵在哪儿，哪个地方就会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的这个叫苓桂竹甘汤啊，就是你看苓是什么？我刚才讲了茯苓，桂呢？桂枝、白术、甘草。首先在这个方子里面我们去学习它，我们的君药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茯苓嘛。它主要茯苓，你看我以前小的时候就吃那个茯苓饼嘛，那个就是健脾健运脾胃的啊，能够消除聚集的这个痰饮，然后呢又善平这种外邪的上逆，脾胃的功能很强大，它呢是可以将我们体内的这种痰饮化为水液的。茯苓呢它就是往下走的，能够把这个中焦脾胃的这个水湿通过小便的方式排出去，脾胃强大，那么这个痰饮就会随着这个气而降，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个胸胁胀满、头昏眼花的这个情况呢，它就会消失。所以健脾呀，就很多的病它最一开始要去做到的就是这个健脾。健脾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茯苓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大家就可以吃点茯苓饼，喝点茯苓粥。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祛湿的这个鼻祖的这个方子苓桂竹甘汤，那它首要的君药就是我们的这个茯苓嘛。张仲景呢，他其实也讲过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病痰饮者当以温药来和之。那么这里的这个温药当然就是桂枝，桂枝是偏热性的哈、温热的这个药。所以在这个方子当中，桂枝它就是一个陈君陈佐使，带兵打仗同样也是这种配置。我们日常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它也是这种，就君臣佐使，看似是中医的这个智慧，其实会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这个叫什么？各司其职。桂枝呢，它就是桂树上，我自己就特别喜欢那个桂花的那个味道哈，它就是那个桂枝的枝丫啊，生发的力量是很强的，它会走窜到你的四肢哈，这是桂枝。肉桂就不一样，肉桂它其实主要是主你的心的哈，它就是生热是在心的。你看，就同样都是跟
这个桂树有关，但是呢它的力量，它行刑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这个桂枝，它是枝丫，它生发的力量，行走的力量都是在这个四肢的，它走窜的力量很强啊。桂枝在人体当中，它就像那个小太阳，能够去气化我们中焦脾胃的这个水湿。为啥现在大家总说，哎，我中焦不通？你中焦不通，你其实会用中焦不通，很多是跟痰湿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让你的水湿变成我们人体当中可以利用的水蒸气和汗液，那么这个水蒸气它滋润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那么你是不是你的汗液就能够随着这个毛孔给它排出去，你这个地方就容易被打通啊。那这个方子里的白术呢，它也是健脾的，是这个方子当中的左君臣佐使的左药，它主要广泛的就是治疗脾气的虚弱、运化的失职、水湿内生等等。白术味道是很香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菜，大家其实都可以放一点，哇，绝对就是增香啊！我有的时候在炖肉的时候就会放一两颗哈，然后呢，它就能够辅助我们的茯苓补气健脾，能够来辅助桂枝燥湿利尿。那么炙甘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里边的这个甘草，它就是君臣佐使的使啊。它的功效就是调和，补中益气，调和诸药。另外，炙甘草这个方子里，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收敛我们的津液。因为这个方子中的桂枝、白术，它的药性都温，还有点燥。然后茯苓呢是利水的，所以为了防止我们体内大量津液的流失，你要托个底呀，托底的这个就是甘草，它是能够去托一下的哈，因为它要收敛一下。所以这个方子呢，它的特点就是紧扣这个湿肿解属于脾的这个思路。就是一个人他比如说有水湿有肿胀其实这些问题都归于脾哈，因为它脾的运化能力不行，你就会有偏肿的这个现象。所以桂枝从脾胃走到肌肉皮肤，白术从脾胃往上走生发清阳，茯苓呢从脾胃往下走降掉浊湿，甘草呢巩固哈我们脾胃的这个大本营。所以这个方子就是温而不燥，利而不峻，有阴有阳，有声有叫，有浮有沉，有补有泻，标本兼治，配伍严谨。这个药仅有四味，但是却是千军万马的声势哈，所以在临床当中祛湿的这个效果也很惊人，不然怎么是张仲景鼻祖的这个方子呢？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呢一起哈来学习。当然其实呢，像我们的苓桂竹甘汤，它的主攻的这个方向哈，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放到今天来讲，可能只要你有湿气，特别是中焦脾胃的这个问题，这个方子都适宜，但是它的量或者它的加减怎么去配合，那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了，大家还要去做实际的体质辩证。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聊喽。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邱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偏西风是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一起聚焦一下大连市区的温度情况，今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9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4: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

0: 鲜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啊，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1: 哎，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蛋挞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形状特别的火
1: 啊
0: 啊，就是那种超长蛋挞。
1: 哎，我看了真是太有感觉了。本来一个蛋挞是圆圆的一小块，
0: 是
1: 吧？是，它能做成大概有多长？半米那么长？
0: 多长的都有，
1: 多长的都有啊。
0: 出来的是有半米的、一米的，然后呢一个是越来越长，还有做的越来越宽的
1: 啊，还有做的越来越宽
0: 呢。对，这种蛋挞呢给人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呢？仪式感，猎奇感。然后呢我觉得这种蛋挞放在桌子上啊，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的时候，确确实实拍照也好啊，发朋友圈啊，它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共鸣，
1: 是流量密码，
0: 真是
1: 也吸引大家的眼球。
0: 对对对，
1: 这个蛋挞你吃过吗？
0: 我没吃
1: 啊。没吃啊？
0: 没吃。
1: 那天剩的给你没吃啊？哎呦，这蛋挞那个滋味哦，当然了。一层一层的、
0: 一层一层。
1: 哎，那个蛋挞的外皮呢，普通话应该叫蛋挞，是吧？但咱就说蛋挞哈、外皮呢一层一层酥脆无比，然后内馅呢这个鸡蛋液的部分呢，甜弹软滑。
0: 我一直在想这个蛋挞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没想明白。你说任何东西做吧，它得有一定的模具
1: 啊，
0: 或者说有一个烘烤的这个机器。咱们知道这个烤箱，通常的烤箱它有这么长，
1: 它应该就是按照这个烤箱的大小来生产吧。
0: 我看过那种巨长的那种，你说这个不得定制吗？
1: 那它可能应该就是大烤箱，但绝对不可能因为生产这款超长蛋挞而定制模具。
0: 我在想会不会
1: 那成本太高了，
0: 就是烤一块完再拼接啊。缝缝啊，这个超长长长长长的蛋挞，经过了这个一个月之后，大家最近发现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但是现在到了十月份了啊，这个超长的蛋挞已经开始陆续从货架上就是消失了。就是特别是国庆之后，多地的商家就进入到了一个清理超长蛋挞库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哎，流量的速度来的凶猛，
0: 对，
1: 退的怎么样啊？
0: 什么呀？
1: 热烈。
0: 这个网红美食说实话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就像
1: 有这么老长，
0: 真的很长的一个蛋挞啊，短的像一场现实的一个展览。
1: 对，
0: 哎，
1: 就最让人觉得哈哭笑不得是什么？那个蛋挞比如说这么老长哈，两个人，一个人呢把这蛋挞打开的话，因为它

0: 一个很细长的盒子，就像什么，像咱们当年买的那个日光灯灯管，
1: 特别像当
0: 时，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外面带个纸盒哈，
2: 然后给抽出来，
0: 对，一个人拿着这个盒这段，另外一个人就抽蛋挞哈，
2: 是，
0: 但抽一半，咔
2: 断了，
0: 折了，对，因为它太长了，
1: 对，
0: 支撑不住，
1: 它适合平放在桌子上，重新全部打开，
0: 哎，是这样的，
1: 哎，然后呢？就是还没来得及吃上几回，就基本上就到了散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0: 这显得稍微是有点可惜，还是说美食的这种爆款，它也都是如昙花一现般的这种呈现呢？
1: 我们来谈一谈，就这个超长蛋挞，就是说说咱们俩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种蛋挞吧，它这个生命周期比较短，很正常。因为它不太可能长期的作为食谱当中的一员。真的，为什么我这么理解哈？首先，咱们说，咱们以前吃的这圆圆的葡式蛋挞，它呢是经过的这个历史的积淀，一个美食的诞生能够长远的流传，有几方面，第一肯定是你的口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超长的这个蛋挞的口味行不行？可以，肯定没问题，也很好吃啊，好，这是第一点满足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便捷性，就是咱们说吃起来是不是很方便，满不满足大家这个吃这个东西的需求？通常咱们说这个圆蛋挞，我一个人吃买一个两个，两个人吃我就买四个，那么这种长条的这个蛋挞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一个人吃，我肯定是吃不了，浪费。
0: 你买了咱俩吃啊，
1: 我一个人吃。
0: 你一个人吃就是浪费，
1: 对，所以说，
0: 对
1: 呀，
0: 那你就不吃，那不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两个人可能吃完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
0: 两个人吃不完，
1: 对，
0: 两个人吃不完，
1: 也就是三个人吧，
0: 三人吃不完。
1: 超长蛋挞必须要满足三人及以上了，
0: 对，是个多人群餐的场景。
1: 对，也就是说你固定在这儿了。那么固定在这儿呢，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比如说你买完这个蛋挞的时候，你吃的这个场景是否方便？你看啊，蛋挞有的是快餐，比如说我们买个蛋挞，然后在街边可能就吃了，买个蛋挞，坐车的时候在后面就给吃了，那么买个长条蛋挞，你怎么啃？你三个人怎么啃？
0: 撑开了，一人咬一段，
1: 一人咬一段。你看他都说了要咬一段，是不是？要不你还得拿刀切，
0: 吃不了，
1: 麻烦，
0: 真吃不了。这个吃法肯定是拿刀切，
1: 对，就是吃不了是一方面，关键是吃起来不便捷。
0: 对，
1: 而开始咱们说为什么他会火一段时间，就是大家拿这个，比如说同事聚餐呐、然后好友小聚啊，然后把这一摆，他有个仪式感，然后大家很好玩哈，大家一起吃饱了，切吧切吧吃。但是这不能长久性，
0: 对，
1: 一次性了，两次就不行，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你像这几年层出不穷的一些网红美食，奶皮子做的糖葫芦，固体的杨枝甘露啊，还有那种十根烤肠，这些食物的配方其实没变，但是他们的个头造型啊、在持续加码。
1: 对，
0: 好像只要足够大，足够宽，
1: 是
0: 像你说的哈、足够长，它就足够特别。
1: 没错，
0: 你有没有看到在以前一年前吧，有一些零食店
1: 哦，
0: 他们零食店呢，这不仅是卖这些薯片，他卖的呢都是超大袋的薯片。
1: 哎，我见过，
0: 大到可能
1: 山姆就比较大袋，
0: 哎，有你身子半拉身子那么大，
1: 有过有过有，
0: 哎，就看起来非常有视觉的冲击。
1: 是，
0: 但它同时也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谁能吃，
1: 对，
0: 吃这么多，
1: 对，
0: 因为它有的不是小包装分装，
1: 就吃不了，不便捷，
0: 哎，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讲这个特色网红美食，
1: 对，
0: 在不断外形翻新的过程当中，它如何解决最后的一个本质问题？
1: 对，
0: 还是一个吃的食物啊，
1: 是，所以说它这个咱说这个一个人吃，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非得两个三或三个以上人吃啊，这个不便捷的问题，这个东西放哪儿行？我觉得啊，放非洲某些地方可以，特别是黑非洲。就是咱们说这个非洲啊，在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酋长和部落的这些族人呢、因为非洲你看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的美食，就享誉世界的美食，咱说那个其他的像埃及那种北非咱不算哈，就是黑非洲，就是黑人的非洲，不是阿拉伯的这种非洲，他们从
0: 非洲就比如说烤猴子那种是吗？
1: 哎，对，那个就是土著了。就是普通的这个非洲，他们可能很多的非洲有一些这个酋长，但是呢，他还没那么原始，没那么原始。

0: 那么他们日常吃什么？
1: 比如说酋长的这个很尊贵，有一本书叫这个《阶级与美食》哈，他专门讲这个问题，里面讲到了一点，就是酋长和普通人他肯定要有区别。
0: 对呀、
1: 啊，像我们这些在古时候的这个，
0: 对，我吃的和你吃的也不一样，对不对？
1: 档次不一样，是不是、啊？八碟八碗，二十四碟二十二碗等等，这个满钱。但那个他们区别在哪儿呢、
0: 嗯？
1: 他们的食物东西是一样的
0: 啊、哦，东西
1: 是
0: 一样的，
1: 是就是吃的都是一样的哈、
0: 嗯，
1: 就叫爆米糊面做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0: 嗯。
1: 他们没有什么烹饪的美食，出不来。那么怎么来体现尊贵呢？只有一点，
0: 什么？
1: 就是量大与量小，
0: 就是酋长级别吃到的就是非常大碗的。
1: 对，酋长级别、
0: 哦、
1: 这个盘子直径一米吧，
0: 嗯、可以在里面熬油。
1: 普通人、
0: 啊、
1: 直径个二十来厘米、
0: 嗯
1: 啊，他可能五十来厘米，他就大。但是酋长肯定是吃不了的。
0: 然后呢？
1: 为了显他尊贵、
0: 哦、
1: 不同于他人、
0: 哦、
1: 我总得找一个方面，就是在吃食方面、
0: 嗯、
1: 你是小碟小碗、
0: 嗯、
1: 我是大盘大碗、
0: 哦、
1: 在这方面。那么如果说咱们这种蛋挞这种东西啊、
0: 嗯、
1: 还有大袋零食啊到了非洲、
0: 嗯、
1: 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
0: 就酋长就可以吃这种超长蛋挞，
1: 半米的这个蛋挞、
0: 哎、
1: 半米的大袋零食、哎、然后六升的可乐。哎你看，
0: 别说
1: 话，
0: 开创了新思路啊！
1: 对 啊,
0: 啊，
1: 你看他这个就可以在这边就有一个体现了。
0: 啊、
1: 大袋和小袋，它一定是有区别。
0: 对，
1: 但是只能在那儿。那其他的时候，在别的地方，咱们就图一乐了，一时之乐，一时之乐。
0: 所以说回来，网红美食、
1: 啊、
0: 这些年，网红美食其实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1: 嗯
0: 啊，原来卖不动的东西，现在给它换个造型，造型不够新鲜了，就继续往上再加料、加尺寸，让它看起来呢不太像原来的食物。
1: 嗯，
0: 其实最早被反复经过这种创新的，就是甜品的馅料。
1: 嗯
0: 啊，就是蛋挞从传统的这个鸡蛋牛奶，
1: 嗯，
0: 后来发展出了像芋泥馅的、紫薯馅的、
1: 嗯、
0: 玉米馅的。
1: 嗯，
0: 哎，这些馅我都给你买过，你都吃过哈。恨不得把所有能想象到的食材就差肉馅了，我觉得。
1: 对对对对
0: 啊，肉蛋挞这没有人创新。
1: 你下次给我折现吧，好不好？你别把你家吃不了东西往我这塞，行吗？
0: 啊，现在超长蛋挞基础之上呢，还有人推出了超长蛋挞的水果版
1: 啊，上面全是水果，各种水果、
0: 哎、非常漂亮，有橙子呀、草莓呀、猕猴桃啊、
1: 哦，
0: 哎，都有哈。
1: 嗯，
0: 但我觉得肯定不好吃。
1: 啊，
0: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还有什么呢？还有曾经红极一时的脏脏包，这个是我的最爱。
1: 哦、对对对、那个，
0: 我曾经喜欢某一个品牌的脏脏包，每次都去买这脏脏包。
1: 嗯，
0: 啊，看起来很脏，外面是那种巧克力的那种粉的颜色。
1: 你回家还当面膜，我听说。
0: 啊，是是是，糊一脸。然后里面呢，就是那种可可粉调的巧克力浆
1: 啊，
0: 哎，也非常好吃。哎，这是当时那个红极一时的脏脏包。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蛋糕，
1: 蛋糕，
0: 蛋糕现在是越堆越高。
1: 对、
0: 啊，奶油、水果、巧克力、饼干碎，层层叠叠，
1: 没错，
0: 就是你少放一种材料，似乎你定的这个蛋糕，
1: 嗯，
0: 诚意就不足。
1: 是，
0: 嗯，
1: 就这种东西吧，它一定是有市场的，但是只不过它这个咱说的这个食物的生命周期是多长，
0: 嗯、
1: 它确确实实不能说是长久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新奇在里面。
0: 我在哈尔滨
1: 啊，
0: 中央大街
1: 啊。
0: 买了一个面包冰淇淋，
1: 面包冰淇淋，
0: 它的形状呢是一个咱们吃的火炬蛋卷的形状
1: 啊啊，
0: 它的外壳用的就是面包来做的，
1: 啊、
0: 然后中间
1: 脆皮不要了，要了面包，
0: 对，中间呢、
1: 啊、
0: 是空心的，灌注了大量的彩色的冰淇淋，
1: 哦，
0: 一圈一层，一个颜色一圈一层，
1: 这也可以啊，
0: 那个大小的话能有这么大，你形容一下这有多大？
1: 这能有六十厘米吧？
0: 嗯，差不多
1: 六十厘米。
0: 哎呦，真的，这也不便宜，几十块钱。
1: 啊，
0: 在中央大街上吃的时候非常拉风，
1: 对，那个真可以。你看旅游 景点推出这种东西可以、
0: 哦、
1: 因为你要说你常吃就不爱吃了，
0: 嗯，
1: 哎，好奇吃一个，
0: 对，
1: 游客来了就得买一个，买
0: 对，
1: 他这个就能，
0: 就是我在路上吃的时候至少有两三个人都问，
1: 是吧，
0: 哎，说这在哪儿买啊，
1: 对对对
0: 啊，就我觉得这个就很棒。
1: 哎，他就跟那个咱们以前从最早的时候是厦门还哪儿，
0: 嗯，
1: 魔术冰淇淋差不多
0: 哦，
1: 就是有一个人，然后给你个冰淇淋，
0: 对，
1: 托，然后呢，哎，反复给你打，从
0: 老逗你玩，
1: 逗你玩，他就是这种东西。
0: 是，
1: 还有一些像什么呢？
0: 嗯、
1: 有一些东西它猎奇不能长久，比如说烤冰块， 咱说烧烤的东西咱们都知道了，
0: 烤冰块你说，
1: 哎，烤冰块你不知道，就冰块一块一块的冻了冰块放到烧烤炉子上，它主要吃调料的味儿，在它还没有全化的这个情况。

0: 之下撒上了调料，然后带点热，又里面是凉的，透心凉的东西，让你尝一尝这口感。这种烤冰棍呢，它的前身是什么呢？烤石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哎，就是石头上给你撒这么的调料，你石头肯定那是不能下咽的。但是你为什么要吃这种东西呢？就是舔上面的味儿，咋吧味儿？
1: 就烤石头
0: 啊，就是烤石头，
1: 往死里烤。
0: 对对对，往死里烤。烤完这个东西，你是咋吧嘴里这个味儿？你说这个东西
1: 见过
0: 吃调料？我在网上看过，我肯定是没有吃过，大家也没有，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它不会长久的。但是呢，你要说
1: 太有意思了，
0: 从某个角度来说，
1: 嗯，
0: 好不好玩呢？
1: 嗯，
0: 可能会点一盘，不知道多钱哈。啊，
1: 对，这也不会太贵。
0: 对，他为了什么？为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分享。
1: 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0: 啊？
1: 烤石头的话，它是一次性食材吗？
0: 对呀，就这个肯定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1: 就是我在嘴里舔完了吃完了，
0: 哎，
1: 吐出来，然后你再吃，
0: 对对对，
1: 就下一次使用的时候，
0: 对对对 对啊，
1: 那这个不行
0: 啊，
1: 还不如烤冰块呢，是吧？我其实见过，我小时候应该说见过最奇特的食物
0: 啊，什么东西？
1: 当属是烤冰淇淋。
0: 这小时候就有烤冰淇淋，这我还不知道。
1: 我觉得我上初中吧，肯定就有了吧，烤冰淇淋。你不知道烤冰淇淋吗？
0: 我不知道
1: 啊，就是冰淇淋其实也能烤。
0: 这不怎么烤？
1: 烤完就啊，他就是这个，我说的不太准啊，其实是油炸冰淇淋，
0: 啊，那不一样
1: 啊，对吧？对对对对对，油炸它不化吗？
0: 嗯，油炸能化吗？
1: 它不化呀，油炸冰淇淋，真是想不到，没想到就是冷冷的冰淇淋竟然也能够在热油过程当中，还保持住它里面的冰凉，
0: 是、嗯嗯嗯
1: 哎、这个油炸冰淇淋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对，
1: 当然现在还有像那个超长的梨糕。就我们说的糖葫芦，
0: 糖葫芦，
1: 对不对？哎，这些都非常常见了。
0: 对，这种要是在一些这个，因为这都属于这个网红食品哈。
1: 嗯，
0: 在一些这个旅游景区的话，然后大家买完了之后，哎，还挺好。哎，我前两天看了哈，其实有一些东西吧，你说它，食物的造型不符合常规了，只是为了游客来进行食用是一方面，还有一些人还真愿意去吃，可能会长久吃。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种。特别长的大串，现在街边还有
1: 红柳大串吗？比那个
0: 还
1: 要
0: 长。
1: 哦，
0: 它那个签字，我觉得至少能有80厘米，小一米了。小一米上面穿了很多的肉，就是一串管饱。那这种东西呢，它就是和咱说这个蛋挞不一样在哪儿？蛋挞呢，你再怎么吃，一个人不一定能吃了，它香得慌，香人哈。哎呀，不行。那个串呢，比如说你要吃一串肯定是不够，你吃十串。你吃十串卤串太麻烦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要一个大串了。
1: 哦，他这个应该想着还挺瘦啊。
0: 对，这个你这个吃的又有感觉呢，
1: 嗯，
0: 其实也不是说吃完了会浪费，一个人吃也能吃了。
1: 嗯，
0: 这种东西呢，它有的时候还有它的可持续性。
1: 你吃过吗？
0: 我看过
1: 啊，看过，
0: 我都看过。
1: 你觉得你想吃这种吗？
0: 我不太想吃
1: 啊，不太想吃，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你想想，得烤这个东西吧，它的小串子吧，这个火的这个受热的均匀度会多一些，
1: 哦，
0: 然后呢，调料分布也会均一点，
1: 对，
0: 然后该烤到的烤烧烤烧烤嘛，
1: 嗯，
0: 该烤的地方都会给你烤的比较好一些，
1: 嗯。
0: 那个呢，它你就这么长，
1: 肉块太大了，
0: 就像你说没有那种单独的那种烤炉，
1: 哎，
0: 它就得斜着来回那么弄放架子，
1: 确实是，
0: 它这个满足更多是视觉上的冲击，
1: 嗯，
0: 啊，吃的就只能说还行。
1: 对，
0: 肯定不会惊艳，
1: 哎，
0: 肯定不会惊艳到哪儿去，
1: 嗯，
0: 哎，大概这么个情况，
1: 嗯，所以你看手里原本的这些小吃也好，
0: 嗯，
1: 然后这些美食也好，哎，大家呢不仅仅有了吃的愉悦，
0: 嗯，
1: 而且有了拍照打卡分享的一种社交的属性，
0: 真是
1: 像刚才说的这种大的羊肉串、肉串，
0: 啊，
1: 包括我说的这种糖葫芦，
0: 嗯，哎，
1: 还有人呢会别出心裁的，
0: 嗯，
1: 用烤肠。尤其用这种淀粉肠，
0: 淀粉肠，
1: 淀粉肠，咱们知道那个肠一般烤的时候，油炸的时候给它先勒出花来，
0: 就
1: 一炸都哎翻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把这个淀粉肠呢炸好了之后，穿上签子，一根一根的这个塑成一个花束，
0: 哎呦，
1: 哎，塑成一个花束，
0: 你看
1: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份比较特别的礼物，
0: 这个行啊。这个适合你说这个情人节肯定不能送这玩意儿的，
1: 这个肯定是只能摆在那儿没有人吃。
0: 哎，也不一定，
1: 谁说的？
0: 场景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送给你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拿了一束花，然后炸好的淀粉肠，然后一拿来六一儿童节快乐，然后你这一人分个肠，感受不到那种快乐。 对不对
1: 啊？对，
0: 一人一个肠哈，不行，有人冬节快乐，哎，淀粉肠的这个像花束一样捧出来之后，他仪式感就出来了，是吧？仪式感出来啊，大家都挤进来，一人拿一个，从这里面就像拿花一样摘出来的这个淀粉肠，有仪式感，他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我觉得这方面呢，你说他有没有他的一定作用？
1: 有，那一定是有的，
0: 是不是？那这种就可以，女士她可能就不要了，因为淀粉肠这种更多的是孩子们的乐趣，是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是吧？女士，你说媳妇儿，你快乐，孩子吐你脸上。
1: 所以我觉得这就说明食物其实是比较有特点的。食物本身如果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话，它的外形能够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当然食物的形态其实也都可以重新发明。你像在去年一度走红的固体的杨枝甘露
0: 啊，
1: 把原本装在碗里的那个芒果、西柚、酸奶组合在一起，变成了直接拿在手里吃的甜品。
0: 哦，这个看起来感觉更新鲜。
1: 哎，就是一块厚实的芒果肉，
0: 对，
1: 上面涂抹了健康的酸奶。
0: 哦，
1: 酸奶呢就像那种奶酪一样涂在汉堡上那种感觉。再上面呢撒上一些西柚的这些果肉，
0: 哎，
1: 颗粒，对吧？
0: 是，
1: 哎，这就是一块固体的杨枝甘露。
0: 哎，这个东西也行，反正这个东西你感觉在家也能做。但是呢在现场吃的话更健康。
1: 对，
0: 你觉得可能盐甘露或其他东西就是经过处理了之后吧，它可能有其他的成分在里面了哈，有一些添加，那这个就是纯纯的这个感觉，纯的有个酸奶。哎，其实咱说这个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比较稀奇的东西，还有一个东西，现在呢一些偏这个浙江啊杭州啊有一些地方做的那个大的这个包子，其实流传还挺久的。你记不记得咱们吃的那个，比方说不二心包了，大家知道了，还它那个更大一些，直径我觉得能有将近20厘米了，小20厘米了哈，那个直径。然后它呢属于那种灌汤包，它不是那个发面的，
1: 我吃过，
0: 它像类似于烫面的，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是灌汤嘛，它在吃之前会给你个吸管，
1: 对，
0: 你先把那个吸管插进去之后，先喝那个汤，
1: 也是，
0: 然后再吃那个包子。
1: 嗯，
0: 那个在一些这个饭店里面的点单率还可以，
1: 一个的话大概30-40块钱左右，
0: 真不便宜，绝对不值那个价，绝对不值那个价。但那个稀奇感在那儿，然后呢放在那儿大家吃吧，觉得哎它那个味道倒不差哈，就觉得哎挺稀奇的，然后味道还可以，所以很多人也选择接受这种东西。
1: 对
0: 啊，
1: 所以你看就这些食物的创新，有的是做大了，有的是做丰富了，有的是做变形了，有的是做了这个形态发生变化了，
0: 是，
1: 这些呢都是食物创新的一些当下的体现。
0: 嗯，
1: 当然有人说小吃其实也有消失，比如说现在回想夜市曾经是最适合随便吃点的地方。
0: 对呀，
1: 是吧，花个点钱买个东西吃一份炒粉呐、烤红薯啊，因为夜市里的这个小吃就在于方便便宜，不用做什么攻略。但现在呢你逛一趟这个网红夜市的话，越来呢越需要你精打细算。
0: 哦，
1: 啊，一些街边小吃的价格已经是超过了连锁餐饮的团购价，
0: 真不便宜
1: 啊。比如说你买一杯这是什么柠檬茶14块钱，榴莲芝士飞饼28块钱，买10个生蚝加上几点小串，这可能就得上100块钱，这肯定是有了，对吧？所以很多人逛完之后感慨说，两个人花了近200，居然还没吃饱，关键我是在夜市里头买东西呀，
0: 还没有那种大餐饮的团购价合适。
1: 哎，所以这种呢其实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错愕感，明明是来吃路边摊的，最后却吃出了一种进餐馆的预算和消费，
0: 真是不合适。
1: 以前怎么说
0: 啊？
1: 没钱才吃地摊儿，
0: 哎，
1: 现在没钱连地摊都吃不起了，
0: 真是这么回事。
1: 哎，
0: 你看哈，其实咱说这个消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我们的这个消费有的时候有点高哈，包括外地的游客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高，有的觉得还可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分情况，有一些地方如果说你不进行团购的话，这上一些夜市卖的真挺贵的，而且夜市不会有团购，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我们俩前几天比如说吃个饭，某某这个烧烤店，烧烤店装修的很好啊，而且呢在大连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他们家呢你看一份大份的那个羊汤
1: 啊，
0: 羊杂汤，然后呢一个烤羊排，那烤羊排单卖得6-70块钱，然后还有个
1: 炸羊排
0: 啊，什么
1: 炸羊排，
0: 炸的， 然后还有这个酱的羊骨，
1: 是
0: 也得个六七十块钱了，还有一个白菜折皮儿，这个菜可能二三十吧，
1: 嗯、
0: 一个凉菜，
1: 嗯。
0: 还有一条鱼，
1: 哎，
0: 那个鱼有点像干烧的那种做法，
1: 铁板，
0: 铁板的干烧的做法，那个鱼也得四十来块钱吧、
1: 嗯？
0: 你看，这就将近五个菜，五个菜呢，正常的话它是300多块钱，
1: 嗯，
0: 人团购一百多一点，
1: 哦，
0: 啊，一百多一点，您这么来算的话，我们觉得非常合适，很便宜，而且东西它不是凑数的，就是每一块菜呢，不像是往里填。以前我们说这个团购为什么不好啊？它往里凑数，不是给你往里面放甜品啊，就是往里面放饮料，要么就是一些死难吃的一些菜品。哎，尤其是不是现在这个他老板也发现了，消费者也不是傻子，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不凑数啊，这有的时候确确实也是可以的啊。这是刚才那跟这个。这个、
1: 夜市里面的这个价格相比、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当然夜市里头为什么现在价格变高了呢，也根据它出的产品有关系，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以前我们吃食物是比较纯粹的，
0: 嗯，
1: 就以前比如说你看吃的烤冷面，
0: 嗯，
1: 就是烤冷面，
0: 嗯
1: 啊、吃的这个炸臭豆腐就炸臭豆腐，
0: 这俩不一直在一起吗？
1: 哎，那没有，
0: 是吗？
1: 烤冷面的这个早期它是不带臭豆腐的
0: 哦。
1: 现在呢，烤冷面里面就能卷上臭豆腐。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我一般都这么吃。
1: 你像啊，你还吃这个啊？
0: 吃啊。
1: 哦，你像早些年咱们大连吃焖子，
0: 嗯，
1: 那其实就是焖子出锅放个叉子，
0: 这倒是，
1: 对不对？弄点蒜酱什么的
0: 啊。
1: 现在你再去吃焖子的时候，光吃焖子对人商家来讲呢不太挣钱
0: 啊，得加东西了。
1: 他会推放点豆皮儿啊，
0: 是
1: 放点丸子呀，
0: 哎，没错，
1: 哎，这些就整一起，感觉就格外丰富
0: 啊、哦。
1: 所以人们在吃食物过程当中，现在乐于把食物综合起来，
0: 对，
1: 打包来吃。
0: 是，
1: 你看小吃里面卖的那种像这个饼、
0: 嗯、
1: 啊，然后他可能先摊一个饼。里面放上裸的鸡蛋，
0: 嗯，
1: 放上一点牛肉，
0: 嗯，
1: 放上一点什么方便面，
0: 对，
1: 放点香肠，
0: 对，
1: 啊，给你卷在一起，
0: 嗯，
1: 丰富是丰富了，但是客单价一定也会随之不断上涨。
0: 对，就煎饼果，咱们说最传统的，要么是夹这个果子，要么是夹薄脆、嗯，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 OK 了，再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嗯。现在你想添什么都可以，
1: 嗯，
0: 是不是？那前早期咱们就是咸酱就可以，现在咱们都是加蛋黄酱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我真是到今天我都吃不习惯、
0: 就是不断的去更新，那肯定还有一些人是喜欢的、
1: 嗯、
0: 他这个东西还能有一些这个延续性哈、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食物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它在不断的这个更新，更新的时候呢，有的一些东西啊，它出了很多的五花八门，
1: 嗯，
0: 哎，它确实也能流传下来，它是有它的市场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再收回头，就像那个烤的蛋挞，这种东西呢，它虽然出新了，然后短时间流行了，但是它这个延续性就不行，寿命周期短，原因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不像其他东西，你说这个吃个焖子为什么能流传下来，或者说冷面夹臭豆腐是不是它好吃、嗯？
1: 对，
0: 我愿意这么夹，然后包括。刚才说了，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煎饼果子再填点别的东西，
1: 嗯，
0: 我也愿意吃。以前我光吃个果子薄脆，我觉得这个营养搭配方面还不太好。
1: 嗯，
0: 我如果想一顿吃饱又吃好，然后还不想花那么多钱，我加点蔬菜，
1: 嗯，
0: 对不对？我加个烤肠，
1: 对，
0: 我加点东西，完我这么一裹一包的话，哎，我吃的还挺满足，它一定就有流传下来了，
1: 是
0: 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再去回看，
0: 嗯，
1: 当下火热的超长蛋挞，
0: 是
1: 其中它。逐渐的我们讲走向没落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它是否增加了消费者食用的那种复杂程度。
0: 哎，
1: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你熟悉的食物让你吃的时候变得复杂了，尤其是在休闲场景当中变得复杂了，那这个东西呢，似乎消费者就不会为它去持续性的买单。
0: 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啊，有一些是属于网红食物。
1: 嗯，
0: 哎，我们有一个观点哈，就是食物什么是最好的一个时刻？
1: 什么叫
0: 就是最好的时刻，就是它可能还没来得及成为网红的那个时候，就是马上就要火，下面人都知道，但还没有全部分享，因为一分享订单量这个流量多了之后啊，它可能就变质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有的时候啊，这就像会被流量反噬。哎，你记不记得以前，哪个地方有一个阿姨，然后那是一个景点，其实很多人那个阿姨那个时候经营的时候， 他就是卖咖啡，他是卖咖啡是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他就买那个雀巢的速溶咖啡
1: 啊、
0: 哦，然后
1: 在上海
0: 倒上一两袋，对不
1: 对？
0: 然后现场给你打。我相信这个买这个咖啡呢，它比普通的一些咱们是瑞星类似于呢要便宜一些，但是呢速溶咖啡好不好喝呢？雀巢那个也挺好喝的，有人觉得哎这个甜的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给它冲到杯里面也非常的方便，就慢慢去买了、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变成大卡了，一下子流量来了，大家就去买，
1: 对，
0: 都去拍照。但这个东西就不会长久，然后短时间流量过了之后，后来还有没有人买呢？可能还没有之前
1: 还有人在买、
0: 哦、
1: 只是流量不大了。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媒体也采访过这个阿姨、阿姨说哎呀这样人少一点好一点，要不那段时间真的
0: 受不了了
1: 啊、对，应接不暇，
0: 真是这样
1: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代啊，流量赋予我们个体的这种能量，
0: 嗯，
1: 它是不确定性的，
0: 是
1: 不一定是某一天它就一下子爆发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得持续长久稳定的话，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的品质，是不是？这才是能够满足消费者把这个产品做好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
8: 不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1: 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英子家人带来的《人间沧海一滴泪》。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人间沧海一滴泪》。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是通过我们听起来类似像钢琴与弦乐作为一个基底哈，没有强烈的鼓点和失真的电音，整个旋律呢悠扬，舒缓，线条呢干净通透。那么在听的过程当中，这种轻声的叹息的质感，然后隐忍的情绪的表达，那其实是比较有感染力的。所以这整首歌让我们想到了就是沧海之水和相思之类的那种叙事的感受啊。在这首歌之前也好多朋友们很喜欢啊，在网上大家也都在争相的效仿演唱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下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西楼儿女》。

0: 摇晃。
1: 好，谢谢我们的家人晴天带来了这首《西楼儿女》啊。这首歌其实这些年特别受到很多的这个老友的喜欢，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激昂的高音啊，它更像是一段静静的一种独白啊，在歌词里面有曾经的理想啊，生活的感慨啊，那可能很贴近咱们老友，包括很多中年人啊，这一生的一个体会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友在演唱的时候呢，我觉得歌声也很质朴，听起来很走心。继续要听到的是《咏兰诗》。

0: 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们所带来的啊，叫《咏兰诗》啊，这样的一个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所带来的天天合家欢节目。那么每期节目呢，主持人石头和大福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精选一些非常优质的来自中老年我们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文艺的作品。那么通常在节目当中你听到的一般呢都是我们的吹拉弹唱和朗诵类的作品，他们都是一些有声的艺术展现的形式。那么这些作品当中呢，大家能够感受到退休之后的家人们在生活当中是倾注了内心的热爱和对于艺术方面的追求。而我们的节目恰好呢也为大家搭建了这么一个舞台，邀请大家上台呢为大家来表演，一起切磋，共同来交流。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明天呢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受大风影响，平均的风力可以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已经受到的影响，平均风力达到6到7级，可能这个风力啊会有一个持续的现象，大家注意好防风。除此之外，气温13到19度。空气质量优，今天晴天，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8: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和看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

0: 山区的独特风情。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对话到不同的优秀行业嘉宾，我们也会一起打开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这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围绕每期讲到的不同的主题和话题，也都可以来进行随时的互动。同样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的软件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端的收听，只需要找到老友之声广播，看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实时的收听和锁定。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领域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是在和他们对话的过程当中，也会加深我们对于当下自己所在街区、所在城市的一些了解，更好的去增长自己的见识，了解不一样的内容。那么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法律知识的一场科普宣传。说到法律问题，在生活当中大家往往会谈法色变哈，但一般来讲呢，我们最多面到的问题往往不是特别大的大是大非，而是像邻里相处、家庭财产、买房消费这些日常琐事。很多人遇到麻烦，习惯性的讲道理、争对错，可能会对于法律会有一定的误解，比如说忽略了法律到底是怎样规定的啊。事后呢，往往容易小事闹大，甚至是发生冲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长期扎根公益、走进过社区做调解普法的律师，他处理过大量的市民朋友身边的真实的纠纷案例，今天呢也带着这些案例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帮助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法律难题来讲通俗、讲明白。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来自辽宁新中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大连市律师协会外事委主任兼义工团团长，也是民建会员张光宇律师。首先呢，有请张律师可以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张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和大家聊到哈多个和生活相关性很强的法律案例，也希望呢大家在听完之后，一方面呢如果是和您的生活有一定的重合，也可以来提出各种的问题哈。那么听完节目呢，我们也可以将这样的法律知识记在心里，遇到矛盾的时候理性的维权，或者是自己如果是确实理亏的一方哈，你也知道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维护自己应有的一个权利。首先呢，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哈。在此前呢，我和张律师做了一个了解，律师给我发了非常多的典型案例哈，也是他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非常多的一个典型的邻里矛盾。比如说老旧小区的顶楼业主私自去搭建这个阳光房，破坏了楼顶的防水，然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纠纷。比如说楼下家里漏水发霉，双方沟通不成，还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这个案子呢也比较经典哈，张律师能和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案子的关键和经过吗？
1: 好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旧小区楼顶的业主李姐呀，她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士。她平时啊收养了很多这个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这时间一长啊，她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房屋内的空间有点不够用了。然后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她就在楼顶的公共区域啊搭建了一个阳光房。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工人就破坏了楼顶的这个防水材料。入夏以后，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雨水变多呀，每次下雨这个雨水啊都会顺着破坏这个位置渗入到楼下住户的王某这个家中。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王某家就开始发霉起皮，地板也受潮变形，部分家具啊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破坏。王某呢就多次上门找到李姐沟通，并要求赔偿自己家装修和家具的损失。但李某呢坚持认为啥呢，说你这个漏水也是因为房屋老化造成的，并不是我这个装修阳光房造成的。
0: 他认为没有这个所谓的直接的一种联系哈。
1: 所以说双方前后沟通了好几次啊，每次也都是吵的是不欢而散。后来因为一场大雨啊，这楼下王某家里再次漏水，看着自己家里受损这个墙面，又觉得自己家现在跟水帘洞似的，楼上一直没给解决，这心情就上来了。于是就找到楼上这个李姐，双方就发生了口角。矛盾就上升了，进而双方又大打出手，这两个人都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这个擦伤。这邻居一看到这事儿不好，就赶紧报警。报警以后呢，双方迅速赶到现场，然后就是先安抚情绪，然后别让双方进一步产生冲突。后经这个社区调解员、物业公司也同步到场了，通过实地了解情况，那么最终呢，双方 在

0: 双方这个在这个社区和派出所共同努力之下吧，达成了这样一个调解。
1: 嗯，
0: 就是简单说这样一个小案例。
1: 是，这是刚才说到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案例，理解是住在顶楼，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空间他就自认为这是也是属于自己的。
0: 对
1: 啊，你看他的出发点也很好啊，因为他收养了很多这个小动物，他想着是能够给他们搭建一个阳光房，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却伤害了和邻里之间的纠纷。那从这件事儿来说呢，最后当然到了大打出手这个层面，肯定双方都有过错哈。但是我们就先回到前面来说，它存在哪些法律层面的责任啊？不光是赔钱，可能还有行政啊、治安方面的后果。这块呢，也请律师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比如说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0: 嗯，实际上呢，对于理解呢，他首先他是一个爱心人士。
1: 嗯，
0: 他收养这个流浪猫流浪狗啊，本身它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好人好事嘛，
1: 对，
0: 我们是应当鼓励的。但是对于这种好人好事，我们也不赞成说啥呢，以损害
1: 他人的权益
0: 为前提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案件当中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未经批准搭建这个阳光房，他就构成了这个私搭乱建，
1: 嗯，
0: 属于违法行为，他有可能受到相关部门这个行政上的予以处罚。第二呢，如果因为这个私搭乱建导致楼下漏雨，又造成楼下王某家装修啊、地板包括墙面这个损失，这个又构成了这种侵权的损失，
1: 嗯，
0: 他也面临着这样一种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双方因为矛盾升级，又进而双方动手了，都给对方打成一定程度的这个伤害了，那也有可能涉及到一治安案件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0: 嗯，所以
1: 说一定程度上他有点就是一错再错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好心却办了坏事，
1: 嗯，
0: 又承担面临着三个层次不同层次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1: 嗯，
0: 需要去承担。
1: 是，所以生活当中呢，类似于这种好心办坏事啊，或者是你认为的合法，实际上呢和我们想象当中是有一定出入的。
0: 对，
1: 您看您当时还提到哈，这个顶楼的业主抗辩，
0: 嗯，
1: 说你这漏水不是我弄的，漏水是房子本身老化，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在上面搭了一个层，那我是在这个搭建上违法了，但是你这漏水不是我造成的，那这种说法呢，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比如说在法庭上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拿出证据来证明？
0: 嗯，从本质上来讲，这个案子是属于邻里纠纷。
1: 嗯，
0: 它更多涉及的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那么侵权损害赔偿的话，有三个构成要件。
1: 嗯，
0: 第一个是有侵权行为，第二个有损害后果，第三个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
1: 嗯，
0: 第四个就是主观故意。
1: 嗯，
0: 那么这个四个构成要件构成的话，那么理解就有可能面临侵权这样一个赔偿责任。
1: 嗯，
0: 那么落实到本案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派出所、社区包括我们律师在介入这个案件的时候，就漏水的原因已经找了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进行了一个核实。
1: 嗯，他不是说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他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来进行验证哈。
0: 哎，是的。
1: 嗯，
0: 那么经过专业人士核实以后，发现确实是因为漏水原因导致的，造成王某家的损害。
1: 嗯，
0: 因此呢，他对王某的损失，他要有一个合理合法这样一个赔偿。
1: 嗯，
0: 那么换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对于这个漏水的原因是否有社区就是楼房老化，如果有这方面原因的话，那么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从损害后果来讲和侵权原因来讲的话，它因为多种原因加入了嘛，
1: 嗯，
0: 这样在赔偿的时候，就是侵权人他的责任要相对要
1: 减轻一些
0: 、哦，如果就是由于漏雨原因造成的，那么他直接就承担赔偿责任就可以了。
1: 哦，所以呢我觉得已经讲的是非常明白了哈。这也就是一个责任的划分和举证的一种责任啊。当然权威机构的介入呢，这个事情他没有说模糊的空间，是一定是非常清楚的。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还会比较好奇一个部分，这是说到的楼上的自己搭建一个空间引起了一系列麻烦哈。在生活当中，你像每年这个供暖季啊，家里都上水哈，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纠纷。比如说我自己还真遇到过哈，我不小心给楼下给淹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其实事发比较突然哈，自己也比较紧张。那你像这种，如果我是楼上的，我把大家给淹到了，或者是楼下的成为了这样的受害者，那么从实际的操作角度，第一时间呢，应该做什么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我怎么样去保留一些有利于我的证据？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或者是有哪些红线是坚决不能碰的？也有请您在这个时间来和我们再做一个科普和了解哈。
0: 嗯， 从您刚才说的，说明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说知道漏雨了赶紧去及时解决这个事儿，
1: 是赶紧先把这个责任给、
0: 哎、
1: 给认领一下。
0: 就是从你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我这个家里漏雨了，那么我认为现在就通知维修部门赶紧去修，
1: 嗯，
0: 然后及时止损，把这个水呀、啊、赶紧收拾起来，尽量不要扩大损失。
1: 是、嗯，
0: 然后再跟楼下邻居再沟及时沟通一下，说
1: 看看人家出啥问题了，
0: 有没有问题造成损失了、
1: 嗯。
0: 其实我原来住过那个五楼的时候，当时给四楼也淹过，
1: 哦、
0: 确实也淹过。淹过以后呢，当时我也找楼下了，我说你看看需不需要赔偿？
1: 嗯嗯。
0: 然后邻居说不用，你这么、嗯、人这么好就不需要了。
1: 是，大家总体来讲就是一个态度问题嘛。
0: 一个态度问题，一个就是你态度好了，
1: 嗯、
0: 我以为事儿它就不是事儿。
1: 是，
0: 嗯，所以说就是说，对于侵权人来讲的话，说我们自家漏水了，你变成侵权人的时候，及时的化解纠纷，及时止损，找邻里协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1: 嗯，
0: 那么对于楼下邻居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碰到不讲理邻居，那我认为你要发现漏雨以后，要找他协商过程当中，注意留存一些录音了、视频这样一个证据，
1: 嗯，
0: 保存好，
1: 嗯，
0: 不是为了打官司，为了啥呢？为了打官司做准备，
1: 嗯，
0: 如果你双方能商量得好，我认为就不是问题。
1: 是，
0: 如果商量不好了，你留存了一些相关合法的证据，那么对于你这个维权方面，那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嗯，就是要先礼后兵啊、
0: 哎，
1: 你不能不准备最后的手段。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像家里漏到一个什么情况，简单的拍一下，对吧？一个基本情况要做一个了解取证，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的事情。这也是说到哈，像刚才讲到哪些红线绝对不能碰，我觉得就是一味的去逃避责任，甚至是因为这个和楼下去发生一些争执。那么同样的，我觉得作为受害方也是啊、你同样去，比如说就是楼上引起的这一系列问题。和他沟通的时候有理有据的循序渐进，千万别因为这个情绪上头引起一系列不可调和的麻烦。
0: 是的，你看这个案当中，像李姐和王某啊，结果经过社区和派出所的调解呀、啊，达成和解呀、啊。我认为，因为李姐本身是有爱心的人，
1: 嗯，
0: 那么最终她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不能因为爱心而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大多数的市民还都是善良的，
1: 对，
0: 只要大家拿出一个认真负责这样一个态度，我认为所有的矛盾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嗯，也确实是这样哈，尤其邻里之间，多次还有一句话呢，远亲还不如近邻嘛。邻里之间呢，遇到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纠纷，可以优先的我们说到的走合法的途径哈，动手解决这个事情。现在来看成本非常高哈，要承担一系列责任，这一点呢确实值得所有人来警醒哈。那这是刚才呢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案例，那么下面呢也是走进一个和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八卦闲谈当中一定会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家庭的继承问题。这个继承问题其实说起来简单，但如果说复杂的话，你会发现不同的案例大家的这个难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样一类事情哈、啊，家人呢突发这个意外哈、啊，留下了银行存单，那么家属拿着存单呢却拿不出来钱让你来证明。那么今天案例当中呢，比如说就有一个像这样的情况哈、啊，也是之前张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案例。那么丈夫意外离世，留下了20万的存单，妻子等着取钱给孩子交学费，但因为老人是继承人，家人又害怕老人承受不出噩耗，想瞒着老人把这个钱取出来，因此呢产生了一系列的家庭矛盾。那您像这种情况，大家会有一个常识的一个思维哈，为什么存单在手，银行不能直接取钱呢？
0: 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继承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个案情，
1: 嗯，
0: 就是这个李姐的丈夫啊，因为一场意外呀、啊、离世，还没有留下遗嘱，然后李姐和丈夫呢。把平时积攒下来的这20万块钱呢，就存在她丈夫名下了。
1: 嗯，
0: 那丈夫走后呢，这孩子也快升入高中了，学费呀、啊、补课费呀、啊，
1: 用钱的地方很多呀。
0: 一笔接着一笔。
1: 嗯、
0: 李姐收入又有限，所以说想尽快把这钱取出来。
1: 嗯，
0: 那么李姐拿着这个钱去银行取钱时，银行告诉她说，你这属于遗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全部到场，才能取出来。
1: 嗯，
0: 这样李姐才认识到啊、哦，原来还有。这个这样复杂的
1: 还是这么一个程序、
0: 哎
1: 啊、
0: 对。而在这个案当中，法定继承人有三个，李姐，还有李姐的儿子，还有李姐的丈夫，他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李姐的公公呗，三个人都要到场才能够取这个钱、
1: 嗯、
0: 但是李姐知道有个问题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公公啊年事已高了，身体一直都不好，
1: 嗯
0: 嗯，如果是取钱的话，如果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不在了，
1: 怕老人承受不住
0: 打击，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就是瞒着这个老人，那这个也能理解吧，
1: 嗯，
0: 情理之中嘛，嗯。然后呢，这个丈夫出事以后呢，全家人就是一直瞒着老人，说他 他一直在外地出差，工作忙没回来。然后他这个公公的这个女理解的

0: 大姑姐儿，也就是丈夫的姐姐呗。
1: 嗯嗯，
0: 态度就非常坚决，说不能告诉父亲，老人心脏不好，万一承受不住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他就主张先瞒着，等过段时间老人身体稳定了再说。那这样呢，就是理解这个因为抚养孩子家庭的这个负担，又和大姑姐这种孝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这样一种碰撞。
1: 嗯
0: 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案子。
1: 是，所以呢，这是后续呢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哈。你看，其实法律的规定就在这儿，但是实际上落到生活当中，总会有各种因素会左右着它啊，导致它出现了一些情况。像我们刚才说到哈，存单在手，银行不直接取钱，其实是本身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人家是有一定的这个合规的审查的一个义务哈。这也是刚才律师和我们讲到的。那很多人就会简单认为说，存单上写谁名字，钱就是全部属于谁的遗产。那这20万法律上来说怎么分配，是属于像您说到的三方继承人来共同来决定吗？
0: 嗯，从这个案看，因为他没有遗嘱，按照法律规定的话，他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嗯，
0: 他有三个法定继承人，李姐还有他的儿子还有公公，三个人正常来讲的话，因为这20万他首先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那么你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首先要析产。
1: 嗯
0: 嗯，先把李姐20万要拿出10万来，这是由李姐的个人财产，
1: 嗯，
0: 这是不能碰的。剩那10万是属于丈夫的遗产，
1: 嗯，
0: 可以由法定继承人平均分配。
1: 哦，
0: 那这里边考虑问题实际上也很多。你比如说，像那个公公如果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那么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法院也会考虑对他予以照顾
1: 啊，可能会酌情的多分一些。
0: 哎，对对对，嗯、但这本案好在哪儿呢？就是最终经过协调吧。考虑到生活的不容易，也考虑到孝心，
1: 嗯，
0: 最终折中方案是什么呢？是，让公公啊，到医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嗯，
0: 看看身体情况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再一点点渗透，告诉孩子的那个目前这种状态，就是儿子已经去世这种情况，一点点说，
1: 嗯嗯，
0: 然后一点点让老人能够接受，
1: 慢慢接受，
0: 慢慢接受，
1: 嗯，
0: 然后才把这个案子才能很平和的。处理掉。
1: 是，这个本身从各方的出发点来讲哈，它不是一个特别大是大非的问题哈，所以也是很高兴能够看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结果。那看完这个案例呢，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产生，比如说案例里面丈夫的姐姐出于这个孝心瞒着年迈的父亲，希望可以替老人做主，暂时不处理遗产。这份孝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哈，我们也非常去同理心去共情，但法律上来讲，他有权利能代替老人做这个决定吗？
0: 这个继承权呢，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
1: 嗯，
0: 如果没经这个法定继承人同意，他人是不能够代替的。
1: 嗯，
0: 如果他想继承或想放弃，还要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
1: 哦，
0: 嗯，从继承的角度，
1: 嗯，
0: 因此呢，他大姑姐是不能代替的，属于违法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案当中，实际上，如果大姑姐擅自处理了。那么可能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将来老人一旦要迟到了，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怎么的，可能面临一些诉讼这样一个纠纷。当然最终呢还好和平处理掉了。
1: 是，这也就是我们又提到这样一个现状哈，隐瞒真相呢，当然也是很多家庭面对这样事情的一种操作，看似呢是在保护老人，但实际上会有一些隐患。这里面除了您提到的老人他可能事后他不满意这个结果，还有哪些可能潜在的家庭风险？比如说一系列的隐瞒啊和轻刑的风险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去警惕的部分呢？
0: 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部分，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有可预见性的话，建议还是做一个遗嘱。
1: 嗯，
0: 你想要怎么处理这个遗嘱呢？法律规定了很多种形式，比如说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民法典出台以后还有个打印遗嘱，
1: 嗯，
0: 等等吧。但是我建议做一个公证遗嘱。
1: 嗯，
0: 因为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公证遗嘱可以拿来直接用。
1: 公证是第三方机构来去进行公证吗？
0: 对，
1: 哦，
0: 公证遗嘱你比如拿到法院，拿到房产部门，拿到税务部门，拿到银行，这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采用字书或者录音或者口头这些遗嘱的话，
1: 你还得去验证这个东西是否是真实有效的。
0: 一旦其他法定继承人要是不同意的时候
1: 啊，
0: 那你需要去到法院去打官司来确认这份遗嘱的真伪。
1: 嗯，
0: 所以说在一般这种遗产继承案件当中，事前风险的话，我建议还是做一个公证遗嘱。
1: 嗯，
0: 更能有利于维护这个 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是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代表我们说到的写下遗嘱这个人的自己的一个心意哈。
0: 对
1: 啊，当然说到这儿呢，你看有时候说法律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它是会有一点不可调和的一些小矛盾的。就好比有人说，哎呀，你让我写这个，这不是那什么嘛，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又说到这儿，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意识啊，以防呢出现一系列的意外情况，因为谁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期望和平，期望健康哈。但是想要避免所谓这种人走之后钱取不出来的困境，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非常有必要的哈，能够去最大程度的规避掉一些麻烦。
0: 对，
1: 嗯。那么听完这个案例呢，也在提醒大家哈，继承绝对不是简单的拿这个证件取钱。那么像夫妻共同财产还有继承人权利这些关键点，可能稍有疏忽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家庭的僵局。您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是20万去再来进行分配，首先呢他们属于夫妻双方的共有财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可能有争执的话，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问题会出现？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已经和平解决掉了，所以说不会有其他纠纷。
1: 嗯，
0: 因为法律上只要你是属于你们所有人的权利，
1: 嗯，
0: 只要你们自己能商量好了，法律上是不管的。
1: 嗯，
0: 如果商量不好的话，按照法律规定的一定原则来处理。
1: 对，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话说劝和不劝分，在这个事儿上也是同理的啊，就是还是劝着大家尽量和和气气的，你们自己去内部去先协调好。
0: 刚才提到了一个公证遗嘱，对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尤其保护这个被继承人在身后处理身后事宜，是更有利于达到这个不产生纠纷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其他方面关于财产方面建议，在你没去世之前，如果你能处理得很好，先分配不动产，我建议就是先分配掉，
1: 嗯，
0: 省着以后产生纠纷。
1: 嗯，
0: 要不动产，如果你认为不适合分配，那你建议你做一个遗嘱是最好的。因为动产它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嗯，
0: 比如说我原来遇到过很多案子是什么呢？是他立遗嘱了，这个20万给谁谁谁谁。
1: 嗯，
0: 结果呢，那个他去世以后，这钱已经用光了。
1: 哦，
0: 这钱哪儿去了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啥呢？就是说动产处理动产的时候能够直接分配得了的，建议就你直接处理掉。
1: 嗯，
0: 这种不动产的时候不适合处理的，建议你用遗嘱方式来处理。
1: 嗯，
0: 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是这个涉及到，如果说到这个去立遗嘱啊，去公证啊，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哈，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难和大家一下子说明白的一个案例哈。可见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哈，遇到的案例我觉得非常多，尤其是接触到很多的社区一些邻里的纠纷、一些家事纠纷，它实际上要比我们远远想象的要更复杂一些，也比大家看到的这个法条上的要更复杂一些。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但是就是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法律方面的意识，可能这样的问题能够更好的来迎刃而解。这是今天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讲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也会围绕大家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啊，再来做一个讲解啊，告诉大家该如何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在今天的节目上半场呢，我们依旧是一次法律科普的内容，邀请到了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的张光宇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的进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话到的是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的张光宇律师，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可能常见的一些法律纠纷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上面呢也提到了很多你像这个提到了继承方面的法律问题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也说一说当下很多这个老旧小区都在面临的加装电梯的一个难题。时下呢，我们也看到在政策方面会对很多的老旧小区进行一个集中的改造，尤其像很多的老旧小区有很多老人，那么在加装电梯呢也是很多高龄住户的期盼。但是低层用户呢，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他会有一些担忧，比如说采光噪音房屋贬值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业主大部分是同意加装电梯的，但是有一楼住户是坚决反对的，还阻拦施工，最后呢在社区调解下达成了补偿方案。首先想也请教一下张律师加装电梯这件事在法律上需要怎样的一个表决条件，是不是一定是全部业主都签字同意才可以开工？在我这理解，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得大家咱都同意全票通过才可以，实际上应该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的呢？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也就是2/3。专有面积和人数2/3，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面积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4以上的业主同意。那这里边就是参加表决的人数要有2/4通过了才可以。那么从这个法条上可以看出来啥呢？就是说对于这种加装电梯这种属于这种改建或者建筑物这种情况呢，那么法律上就有严格的这种要求，严格的这种程序上的要求。
0: 那所以回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现状，一楼住户到底有没有权利来行使这个一票否决权？难道是说他不同意这电梯就真的装不了吗？
1: 他这个案呢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单元呢一共有12户，九户是同意的，这样就基本上已经满足了参与表决的2/4以上同意这个条件。这也意味着啥呢？从程序上看呢，那么加装电梯表决就已经通过了。那么刘大姐她这个反对者姓刘这个刘姐就认为啥？就是说这个反对她就不能单方阻止这个合法表决的这种推进。但这里边可能要强调一点的是啥呢？就是说表决通过不等于低层业主的权利可以被忽视。你比如说这里边可能存在这个噪音呢、采光，或者是说因为加装电梯导致这个房价受影响，这样一个合理诉求。因此呢，在法律在保护多数利益的同时，它也会照顾到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这样一个保护。那么因此呢，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话，从程序上已经不存在障碍。不存在这种障碍。
0: 但是同样我们说到的大家去要求赔偿的这个诉求，从法律上来讲其实也是支持的。那么具体的在补偿金额来说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说我们会经过一系列的比较公正的评估最后来进行这个出台？
1: 实际上他这个事儿呢，因为是双方和解，所以说就不存在这样的障碍问题。那么如果说最终那么理解和大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那到底我主张这个合理补偿是否有依据，合理不合理，那最终还是到法院去解决。法院会通过一个鉴定机构，比如说对你这个房价，对你这个噪音呢，包括其他一些你其他一些就是说针对你的诉求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评判。评判完了以后才决定你这个损失是否合法或者不合法。
0: 是，这是相对最公正的一种裁定。
1: 对
0: 那当然如果大家协商可能是最好的，因为有时候通过这个法律来进行维权它的周期也会更长一些。
1: 是的，
0: 可能最后那个结果还不如你一开始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政府给你的这个赔偿这是前面说到的这个问题。那么生活 当中呢会遇到两种极端，一种就是低层坚决阻拦，一种呢是楼上业主觉得多数同意了，您像您也提到啊，在程序上是合规的，那么这种两种做法可能分别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法律麻烦？
1: 嗯，实际上就是结合之前这个案例，那么我讲的这些案例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大家遇上事情的时候，或者说遇上法律纠纷的时候，
0: 嗯，
1: 先遇事不要着急激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最好的。
0: 嗯，
1: 在法律途径解决之前，大家如果能够
0: 协商
1: 得了是最好的，省钱省事省力。
0: 嗯，
1: 如果协商不了的话，我认为一味的去强调自己的权益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我认为它都不具有一定的，都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0: 嗯，
1: 最终到法院去解决，更有利于双方矛盾的解决。你比如说第一种说我坚决阻拦施工，那是。

0: 时间长了以后，其他业主真发生口角，比如打起来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可能面临着行政责任或者这个刑事责任。
1: 是。
0: 那么同样呢，说你这个我们都同意了，我就是可以不顾一楼的感受，那个你对他人的合法诉求你完全忽视的时候，他也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1: 嗯，
0: 所以说这两种行为都不可取。
1: 对，首先我就能想到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种是你每次施工他就去阻拦，那么长久以往呢，一定会像您说到的出现比较大的争执。第二种，你即使就是趁一楼不在的时候你把这东西装好了，那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是故意破坏掉，也会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麻烦。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还是尽量通过协商的途径哈，所以不管是高层还是低层住户，那么在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这件事上，您个人有没有几条务实的建议送给大家？比如说大家不同的楼层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嗯，关于这方面呢，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也遇到过不少个类似纠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建议还是说，加装电梯这个相关部门、主管部门嘛，还是带头行动起来。
1: 嗯，
0: 对于加装电梯这个前期应该有一个
1: 摸底，
0: 摸底，摸底，还是摸底，说看看大家有都什么意见。
1: 嗯
0: 嗯，那么如果多数人都同意，那么少数人他的这个合理诉求是否是正当的、合理的？
1: 嗯，
0: 我认为也应当考虑，
1: 是
0: 综合各方的这个诉求，我想对于安装电梯这个正当性，它就更具有合理性。
1: 嗯，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折中方案，
0: 一个点，
1: 哎，来去推进哈。
0: 对对。
1: 确实呢，老旧小区改造哈，不是简单的我们讲到的少数服从多数，当然从程序来讲，它是程序正义的一环，也要兼顾到各方利益。调解呢，往往比打官司效果要更好，而且也不至于说邻里之间大家有一种撕破脸的感觉哈。
0: 实际上，我们这个相关主管部门啊，目前执法是相对比较人性化的。
1: 嗯。
0: 安装电梯的时候呢，他会综合考虑，考虑如果就是达不到一致意见的话，
1: 嗯，
0: 一般这种施工也不会立即开始，
1: 嗯，
0: 因为它不利于矛盾解决。
1: 是，
0: 嗯，不利于矛盾解决，那怎么办呢？最终还是到法院去解决完了以后，再去考虑加装电梯这个事。
1: 嗯
0: 嗯，这更体现程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1: 嗯，他得确认你们提前已经全部沟通完毕了哈，
0: 对，
1: 我再进入到所谓的安装这一环。
0: 对对，
1: 嗯，所以这是前面说到的一种问题哈，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呢也是可以合理的来征求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刚才说到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一个事儿哈，和一部分市民的是生活是息息相关。还有一类呢，几乎和我们每天现在的生活都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日常的消费维权。以前我们在网络上讲到过很多哈，类似于像网购出现的一系列麻烦。那今天呢，律师其实带来了一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还和网购的有一些距离哈，是一个二手车的案例。消费者买这个二手车，后来发现这台车是所谓的泡水车，也就是经销商隐瞒了重大车况。最后呢，法院判决是退一赔三。那么张律师也和我们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核心情况，为什么最后法院认定为商家存在了一定的违法行为呢？
0: 嗯，好的，先简要说一下案情。
1: 嗯，
0: 这个案子是发生在2022年的夏天，当时这个李某啊，就是不慎将其购买的二手车这个钥匙弄丢了。
1: 嗯，
0: 然后就找这个专门这个汽车配钥匙的师傅去进行处理，然后这个修配这个师傅发现该车配备的并非原装电脑。然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呢，什么呢？这个车辆啊有被水浸泡过的痕迹。后经多方查证，李先生才得知，这个车辆啊在2016年的时候，由于这个突发洪水被淹，已经被保险公司推定为全损。
1: 嗯，
0: 就这样一个案情。
1: 那是过了这么久，因为这样一个契机，他才发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二手车实际上他也是刚买不久。
1: 嗯
0: 嗯。然后法院审理中认为啥呢？你这个 4S 店在销售，涉案车辆时应当履行尽职检测与审查义务，并如实告知消费者车辆重大信息。
1: 嗯，
0: 那么综合本案这个各方证据，能够确认啥呢？这个案涉车辆确实发生过泡水等重大事故，它这个评估残值为27万元，那么4S店却以46万元予以出卖，明显超出涉案车辆发生事故后的这个本身这个价值。
1: 嗯，
0: 那么因此呢，那么法院认定的 4S 店这个行为，它就构成了欺诈。
1: 嗯，
0: 然后最终法院判决结果是 4S 店向李某退还购车款46万元，并向李某 赔偿138万元，就是所谓的这个退一赔三。
1: 是，这个就是退一赔三，我们以前听说过假一赔三、
0: 嗯、
1: 那么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和你卖的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儿的话，也是符合说到假一赔三的、
0: 嗯、
1: 还有假一赔十，很多人也会把这两个搞混哈，这两个法律依据不一样，其实适用场景可能也不太一样，这个您能简单的来和大家区分一下吗？比如说什么情况下适合赔三，什么情况下适合赔十。
0: 嗯，关于假一赔三呢，那个是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适用所有领域的这种欺诈行为。你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假手机，买冒假冒品牌的这个鞋，
1: 嗯，
0: 或者是商家提供虚假这种宣传服务，那么根据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你可以假一赔三。
1: 嗯，
0: 那么赔偿金额不足500块钱呢，你可以按照最低金额500块钱主张。
1: 嗯，
0: 那么假一赔十呢，是仅限于食品安全法中有关规定。你比如说我购买了过期食品，
1: 嗯，
0: 有毒有害食品，或者标注虚假的生产日期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关于食品安全领域的，涉及到商家欺诈的，它就涉及到假一赔十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赔偿金额不足1000块钱的，那么你就按1000块钱来处理。
1: 是。
0: 那么我前段时间也是遇到一个案子哈，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哈，我去买一瓶这个饮料，结果呢，我发现生产日期过了。
1: 嗯。
0: 当然，因为我是律师啊，所以说我就是只要是我买这个商品，我都会先
1: 都会习惯性的看一下
0: 看保质期。
1: 嗯嗯。
0: 结果它确实过了。后来我想想，哎呀，刚给人讲完课，要1000块钱不合适，
1: 因为有时候你说进去之后，你说你直接给我1000，
0: 我自己笑了，你知道吗？我说这不敲诈勒索吗？你知道吗？后来我跟商家说，我善意提醒了一下，我说你看你这过期了，
1: 嗯，
0: 你要卖给别人的话，我说身体发生这个伤害了，我说对你对他都不好，我说赶紧下架，
1: 嗯，
0: 然后再把你整个这个商品再检查一遍，
1: 嗯，
0: 我说这样的话对你经营者也好处，对我们消费者也好处，
1: 嗯，
0: 后来他送了我2瓶饮料，
1: 嗯，
0: 我也是很高兴的接受了，
1: 是也是。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方法啊，像说到的，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了。一般说食品安全大于天，所以涉及到食品安全方面的，就是可以有这个假一赔十的这个效力。
0: 嗯，实际上它这个之所以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像这个食品安全法之所以这么规定，就是对经营者给一个警钟。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是严格要。诚信经营，合法经营，
1: 嗯，
0: 否则的话，你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它是不一样的。
1: 对，我把你这个违法成本提得非常高。
0: 对
1: 啊，也希望加以警示。
0: 对，违法成本高了，经营者诚信合法经营的观念强了，这样的话，在消费领域呢，就很少产生纠纷了。
1: 嗯，
0: 更多的是约束经营者的。
1: 是，
0: 但是呢，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打黑除恶，也牵涉到了，就是说很多的消费者，
1: 嗯，
0: 把这个看。
1: 拿这个恶意索赔，
0: 恶意索赔进行敲诈勒索、
1: 嗯，
0: 现在包括好多这个网络这个
1: 头牌的一些所谓的
0: 主播呀，专门拿这个来说事儿。
1: 是，
0: 那么实际上他就背离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立法
1: 目的
0: 初衷
1: 了。哦，
0: 所以说呢，很多人拿这个作为敲诈勒索的商家的本钱了。
1: 嗯，
0: 那么今年，肯定他作为一个严厉打击的对象。
1: 嗯，
0: 所以也提醒各位。消费者，各位这个市民，那么要合理合法的运用自己的权利，才能更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诉求。
1: 是，一方面呢，不管是作为商家还是作为消费者，都应该是坚守本心哈。看到过很多案例，比如说这个有时候会感觉哈、啊，就是所谓又坏又蠢啊，这个人去吃饭，他往锅里吐了口痰，然后他跟这个店家说：“你这上来给我放什么东西？”可实际上监控其实拍得非常清楚，那这种责任上自然也就非常清楚了哈。那当然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买到了有问题的商品就一定能够退一赔三，哪些情况是不太好进行索赔的，或者是很难去实现的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嗯，实际上无论是消法还是食品安全法，更多的是约束商家不能有欺诈行为。
1: 嗯，
0: 如果你有欺诈行为，才涉及到退一赔三或者一罚十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1: 嗯，
0: 如果没有这种欺诈行为，那就它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很多商家他也在对这个规定也是门儿清。
1: 嗯，
0: 比如说在二手车领域内，就会经常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去购买二手车的时候，怕出现一赔三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他会让一个自然人去 签订买卖这样一个协议，
1: 嗯，
0: 而不是让商家去签订
1: 啊，来转嫁这个
0: 所谓的责任，转嫁风
1: 险，嗯，
0: 哎，对，因为在处理类似案的时候，我确实遇到过处理过这种案子，
1: 嗯，
0: 当时就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二手房买卖车，然后这个车辆确实是发生了之前

0: 发生过重大事故，而商家没有告诉。
1: 嗯，
0: 那么最终呢，法院判罚是只是退车，
1: 嗯，
0: 或者赔偿一定的这个折价损失，而不是牵涉到一赔三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嗯，
1: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作为买方来讲，在签立这个合同之前，是不是就要更好的看得仔细一些？
0: 对，所以说自己去有一个一定的注意义务，是最好的一个风险防范措施。
1: 嗯，对，你不能说他给你一个合同您签就可以了，你想着应该没有啥问题，他都卖这么多年了，就直接签了，所以就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不必要的麻烦哈。
0: 对，
1: 也很难去追求自己的一个权益了。
0: 对，这里边所谓的一罚三呢，或者一赔三，或者是一罚一赔十啊，它是个法律规定的概念。如果比如说商家承诺一赔二十，一赔三十，
1: 嗯，
0: 在法律规定上也是允许的。
1: 哦，
0: 因为商家你主动承诺了说我要诚信合法经营，
1: 嗯，
0: 结果你存在欺诈行为，
1: 嗯，
0: 那我可以不按照一赔三和一赔十来走。
1: 那，就是你说的这个，它也是算数的
0: 啊。对呀，啊，这是你对消费者一种承诺呀。
1: 对，因为他本身承诺了就，潜在于是告诉大家我这个绝对不会违法。
0: 对，
1: 因为我要赔二十赔三十，那大家可能因为这个来购买你的商品。
0: 对
1: 啊，那发生问题自然我可以依靠这个来索赔。
0: 对
1: 啊，所以就是看到所谓的那个假一赔百啊，这种可能也真的是能够进行合理的这个索赔的哈。是，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这个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再就是回到日常生活里，其实购物啊或者是其他的消费纠纷是时时刻刻会发生的，像我们也看到一系列的美食博主探店啊出现了这个相关的事。品安全问题呀，等等等等哈。那么从包括我们小到点一个外卖，那里面可能出现了你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那么从证据留存到维权渠道，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啊？从小到大，您也可以来简单的来和大家再讲一讲啊，我们应该做到哪些，能够让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更好的得到保障呢？
0: 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想到了四点。
1: 嗯，
0: 第一点呢，可以从在购买日常商品或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啊。比如购买商品，你看保质期有没有过。
1: 嗯，
0: 那么购买服务过程当中，你看它是否履行商家承诺已经兑现。
1: 嗯
0: 嗯，就是说要有一个注意这样一个义务，嗯，这是最好的一个风险防范措施。
1: 嗯，
0: 第二呢，你在购买商品或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啊，最好要留存这个购物小票或者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
1: 嗯，
0: 我们不是为了打官司，但是我们要有维权这种意识。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留存相关证据还是有一定必要的。那么第三个呢，说一旦你与商家产生纠纷了，在与商家沟通过程当中，你也要留存一些相关证据，比如说视频呢，
1: 电话录音，
0: 电话录音呢，或者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等等。
1: 嗯，
0: 来确认你们双方确实有这样的纠纷。
1: 嗯，
0: 这样在以后维权的过程当中，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吧。
1: 嗯，
0: 第四种呢，维权方式呢，那么可能大家现在也都可以有了解了，比如说我们除了自己去与商家协商解决最好。以外呢，你说打12315，
1: 嗯，
0: 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啊，或者是通过法院纠纷解决，
1: 嗯，
0: 不建议采用那种过激的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为了让商家达到这个，就是
1: 让他
0: 害怕的目的，
1: 让
0: 低头
1: 啊，
0: 然后采用恐吓或者敲诈勒索的方式，我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1: 嗯。
0: 合法的诉求也要通过合法途径来解决。
1: 对，别本身你是受害者，结果方式不当，责任主体又发生了一个改变啊，这样可能就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了。
0: 对，
1: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啊，包括我在内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我真的食品安全，我吃到了半个虫子哈，我就跟他说，你正常需要赔偿我1000块钱，就是不够如果说10倍嘛，不够如果是这个10倍不够1000呢，我可以按1000来索赔。
0: 对，
1: 那商家说，哎呀，那你既然这么说，你这不是敲诈我吗？你去告去吧。
0: 嗯，
1: 那很多人就卡在这一步了，他觉得，哎呀，我如果去告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个产生一系列的成本也会高一些，最后是不是不太值当的？一般比如说卡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0: 实际上，刚才为啥我建议大家要是和平去解决呢？
1: 嗯，
0: 各让一步。
1: 嗯，
0: 因为它确实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
1: 嗯，
0: 造成多大损害就谈
1: 说吃的中毒了，
0: 哎，
1: 啊这种的，
0: 那就构成一些那个其他一些责任，行政或者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如果说矛盾不大的情况下协商解决，如果维权的话，
1: 嗯，
0: 成本也是有一定成本的，时间精力，
1: 嗯，
0: 你再找律师去咨询，
1: 是
0: 再去写起诉状，再去打官司，它成本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说实话，言外之意啥，说大家平时要多养成一些注意义务。
1: 嗯，
0: 然后呢，尽量说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可控范围之内，能让一步就让一步。 能够更好的解决，省时省力的解决是最好的。
1: 是，这个对于买家卖家都是一样的。好比说你说我，你给我赔偿一千，我说正常是可以按一千来赔偿的，但是你就给我把这一单全部免了吧。
0: 对，
1: 那商家说我能不能给你免这一道菜，他说不行，这个确实是给我造成一定的麻烦了。那最后商家可能权衡利弊之后，他把这一餐给你免掉，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更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哈。
0: 对于小纠纷吧，还要这个用平常心去解决，
1: 嗯，
0: 不能说因为别人犯了错误，
1: 嗯，
0: 我们就觉得他犯了天大错误，我们终于有理了嘛，一定要
1: 追究到底，
0: 讹他们就不合适了。
1: 嗯，是，这是说到这个问题啊，像以前呢，看到类似的情况，可能你组织人去他的店里进行恶意刷屏，那这个性质可能就发生改变了。
0: 是的，
1: 是，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小时通过四个案例哈、啊，来和大家做了一个普法。也做了一个讲解哈，其实这些问题呢也都是和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小事儿。最后也有请张律师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总的提醒，比如说生活当中大家如何去更好的去用法去守法。
0: 嗯，刚才您提到了四个字啊，就是应该我用六个字来总结今天这个讲
1: 内容哈。
0: 普法宣传，知法、守法、用法。无论发生多大的纠纷，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方式，也是最省钱最省事的方式。
1: 嗯，
0: 避免你出现走入一些歧途。
1: 是，
0: 本来我们是合理合法，结果变成不合理不合法，就不合适。所以说知法、守法、用法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纠纷。
1: 是，就像您说到的，有武器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得有，你得知道怎么去使用。
0: 是的，
1: 像您说到的那个，你买这个矿泉水的事情，买这个饮料的事情啊，就起到了一个告知的义务哈。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呢张光宇律师做客到城市直播间来和我们普及民生法律常识。法律不只是写在条文里，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对应的调整哈。也提醒大家，遇到矛盾冷静处理，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也今天呢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今天的相会天津街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后续更多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陆地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温度呢？大连13到19度，旅顺12到20度，金浦新区和长兴岛12到19度，马房店、普兰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普兰店、马房店、庄河局部可能有霜冻或者是冰冻，各位要提前了解天气的情况，及时的做好自己的行程安排。好，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时尚的一些话题。那它可以是美妆美体，可以是健身美食，也可以是旅行家居。总之呢，大家所关注到的，或者是说想要去了解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都会给各位。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

做一些我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当中呢，一直有一类的听众朋友就一直跟我在探讨关于身材的问题，大家很多人都说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啊，这样那样的不好啊，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还在为自己身上有一点肉啊，自己不够上镜，自己不够瘦而发愁，你真的需要停一停了。因为你没有发现，其实现在的审美一直在改变，连健康的标准其实也在改变。微胖早就不是缺点，反而成了很多人更舒服更耐看的状态了。不信你看哈，在最近几年，不管是一些内衣秀还是各大的时装周，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些变化，就是大码模特不同身材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知道某秀他对模特身材的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基本上呢是拿着尺子一点一点的在量啊，对于各方面的一些标准呢是有很高的一些要求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在秀场上，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模特的身高啊体重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要统一划一了啊。现在呢各种各样的一些肤色呀身高呀还有码数呢会越来越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大家终于不再只盯着一种就是那种单薄的身形来看了，大家现在开始接受更真实的身体状态。而更重要的是呢，医学上也有一些研究提到 BMI 在24到27之间的人，其实很多人反而是更有免疫力的，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抗病的风险会变得更高一些。也就是说微胖不是放纵自己，而是身体在一个更稳定的区间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让所有人都去追求瘦啊，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胖起来，而是要告诉大家不要把瘦当成唯一的答案，也不要让自己变得太胖了。就现在如果说你为了减肥为了少吃，那么不是因为说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很瘦很瘦，而是让自己变得很健康，对不对？就现在很多人为了减肥，他吃的也少，睡的也不好，情绪反而会变得非常的差，最后人瘦了，状态反而垮了。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讲到他在瘦身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效果非常的明显。那后来呢，为什么就放弃了？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很多决策的，而且很多的决策可能意味着你的客户以及你的公司很大的一些开支。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我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的身体能量是很低的，我是情绪也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时候我做出的决定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呢后来他就放弃了放弃了用节食减肥的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哈。所以我们要说就现在有人说少吃是减肥的正确或者是最佳途径，我们这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反对的，管住嘴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不要把自己硬生生的饿成纸片人，这种做法对你的身体对你周围的人其实都是没有好处的。而现在更现实的是一些微胖的女生，她们也很会穿，对吧？我可以穿上紧下松的这样的衣服，让我的高腰线呢露出来，这样的话呢又可以遮住我的肉把我的身形给拉顺，然后也可以让我整体上就是没有在减太多的情况之下呢也会变得很精神，就整个人就会显得干净又松弛。这个我觉得不是在逃避，而是一种非常

有智慧的方式。那么你在塑形和减肥这件事情上，它其实是两种概念。有的人说我一定要先减下来，然后我再去塑形。但是呢，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实胖不胖啊，或者是脂肪的多少，对于他来说可能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形态，就有可能同样是100斤的人，这个100斤他穿衣服可能比那个塑形过后的100斤的人穿上衣服可能要好难看一点啊。人家塑形之后的整体的状态很紧实，那么衣服在身上的这种呈现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干练的。其实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女生，不算瘦啊，但是呢整个人就看起来很有亲和力，脸上也有肉，笑起来非常的柔和，穿衣服也很出彩。就是我觉得她们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拼命的缩小自己，而是学会了顺着自己的身材去选衣服，慢慢的把自己的自信给穿出来。所以说真正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味的变瘦，而是让自己变得舒服，变得健康，这样呢也会变得更好看。微微的胖啊，不是将就，而是一种更真实的审美的回归。能接受自己的每寸柔软，才是真正的有底气。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你也是需要把体重给控制住的啊，不然的话呢会出现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女生，其实她不算瘦，她的身材比例可能也不算是最好的，但是呢她很会穿衣服，穿出来就非常的有感觉，视觉上呢还是很清瘦的，然后她自己也非常的舒服，穿衣的品味也非常好。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商就已经很到位了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也会在学习一些穿搭的技巧啊，用不同的一些技巧来弥补自身的一些小遗憾和小缺陷，这个我也是非常赞成的啊。其实穿搭的点睛之笔，除了裤子、衣服之外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常听我节目也应该能知道，就是鞋子，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爱美的时髦君会选择穿上裙中靴，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裙中靴也是最近新流行的一种叫法。这种穿搭方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会把自己淹没在人群里面，反而可以把腿部的缺点完美的隐藏起来，让自己变得更瘦一些。其实相比传统的裤子配靴子的这种穿搭，裙子和靴子这两种组合会自带时髦优雅的氛围感。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应该也会在各种各样的自媒体上刷到很多的一些穿搭博主，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穿，对不对？这样穿呢其实能隐藏住一些小的缺点，然后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穿搭呢很轻松的就成为别人的眼中的亮点。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穿出裙中靴的精髓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一些相关的介绍啊，希望能够给您一些借鉴啊，也避免大家呢出现雷区，对于新手来说也能够轻松的驾驭。有人说了，裙子配靴子，这个能是这个很多的女性应该都能够很多女性应该都有尝试，这也不算是说这个什么新手吧。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就是现在很多靴子配裙子的女性，她穿搭起来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帅气，反而会暴露自身的一些缺点。我最近就在看很多，因为随着这个天气啊温度的变化，你会发现呢
你身边朋友的或者是身边人的一些穿搭的方式就会出现变化，最近穿靴子的人就会变多，然后呢他们的穿搭的方式啊，有的真的挺雷的哈。好，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是裙中靴的穿搭。首先要搞明白这一点啊，裙中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裙子配长筒靴，裙子通常会把靴子遮挡一部分，从而呢整体下半身其实并不是留白的，选择这样的搭配方式看起来会更加的时髦和个性，但同时也非常考验身材，只有掌握正确的搭配方式和技巧才能够穿出好气质，而且不管是高个子和矮个子都能穿。那么有人说了，那裙中靴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我觉得裙中靴的优势就是对于很多中老年女性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我们的身材和容貌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嘛。年轻的女孩子可能会喜欢穿短裙短裤，从而会衬托出青春的活力，但是对于中年女性来说腿型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粗细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会跨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再选穿短裤短裙，哎呀，这个真的挺不合适的，真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反之，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穿长裙搭配长筒靴，这样呢轻松可以衬托出纤细的长腿，而且呢如果说遇到温度比较低的时节，选择裙中靴还能够里三层外三层的套上一些装备啊，轻松的保护老寒腿，真的是还蛮好的哈。其实有的时候我穿裙子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就喜欢这样搭，因为里面你可以套很多层，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啊。还有一点就是选择裙中靴除了可以达到保暖舒适之外呢，还能够展现出腿部的线条，从而更好的衬托出纤细的长腿。比如说像高腰设计的裙子搭配过膝的不过脚踝的搭配上这个过膝的长度啊，过膝的长裙的长度，不仅可以遮挡住缺点，同时呢还能够借助宽松的裙摆来凸显出轻盈灵动，脚上呢搭配长筒靴轻松的就可以达到气质高贵的这样一种时髦的典范。那这里的裙子啊，我们说的是过膝，但是呢千万不要过脚踝，过脚踝就是另外一种搭配方式了哈。今年的裙中靴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选对了之后可能你的回头率就变得蹭蹭的高了。首先就是材质，那么选择材质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定要选择稍微的看起来品质好一些的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绒面的或者是皮革的面料，绒面的靴子会在脚上变得更温柔和知性，皮革材质的靴子呢会挺阔有型，轻松的就可以修饰腿部的线条。此外啊，一定要避免廉价的材质，就很多廉价材质你穿一次两次是没有问题的，时间长了就容易皱皮呀、起球啊、磨脚啊，有的还会掉皮呀，对吧，你这样就非常 low 了啊。所以说材质这一块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好。另外一点就是靴筒要合身才会避免暴露腿型。大家呢注意一下，如果说腿比较粗、腿型不直和梨形身材的女性朋友，选择紧身的靴子是会暴露你腿部缺点的。然而过于宽松的靴筒呢又会横向的拉宽我们的腿围，导致臃肿和显胖。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你在选靴子的时候要选合身的靴筒，
这样搭配上裙子就会显得更时髦和更高级，还能够挡住腿部的缺点。有一些朋友在穿靴子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他说，哎呀，这个靴子啊，为什么我穿上去的时候跟模特穿上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人家穿上去显得腿又直又长，我穿上去为什么显得又粗又宽？那么这个时候靴筒你要考虑了，你是那如果那种一脚蹬的，那它注定它的靴筒不会太窄，对吧？因为你需要给脚留出空间，你要蹬进去。如果说你选择那种拉链的，那 OK 了，你脚可以进去，那你要看靴筒太紧的话，你的腿型就暴露出来了，对吧？你太松的话，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要选择那种不紧不松的，刚刚好它是直立起来的，刚刚好是可以把你的腿型给弥补起来。为什么让大家选择材质好一点呢？因为有一些靴子它是带拉链的，有拉链的靴子呢，你如果说保养不当啊，或者是材质不好的话，拉链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出现褶皱啊，出现突兀的这种大包，然后你再穿的时候，这个脚踝呀，或者是带拉链的地方，它就会凸出来，这样呢也会显得非常的难看。嗯，所以提醒各位啊，选择的时候最好自己去试一试，摸一摸鞋子啊，了解一下啊材质，然后你再做决定。另外就是颜色了，选择靴子的时候色彩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应该就会选黑白灰，对吧？那此外呢，像棕色、咖色、卡其色、燕麦色，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饱和度低的色彩，它相对会更搭一些我们的衣服啊，同时还能解锁一些你平时不太会搭的一些服装啊。但是太过跳跃的颜色，我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再去考虑了，它的适配度其实是非常低的啊。裙中靴啊，大家记得一定要选对款式，选对了款式，高个子小个子其实都能够驾驭啊。刚才说过了靴子啊，我们说选靴子一定要注意材质啊，注意颜色呀，注意版型啊。那么裙子也是这样子的啊，裙子的材质如果说太轻薄的话，容易会出现飘逸的现象。那么如果说是春夏啊还好一点，如果是秋冬的话，那你整体的保暖性也是不够的，然后呢它的厚重度也是不够的，所以呢就和靴子两个搭起来呢感觉就不伦不类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薄厚适中的材质，那秋冬的时候选羊毛、羊绒的、针织的都是可以的啊。这些材质穿在身上不仅保暖，而且还时髦，还能够为整个穿搭添加一份高贵感，完全也不用担心挑年龄和人群了。其次就是裙子的版型了，要合身一些啊。选择裙子的时候，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身材来选择版型。版型如果说选得太紧的话，就会暴露腰间的赘肉和腿部的赘肉。如果版型太松呢，还是老问题，会横向的拉宽我们的身材，导致臃肿和显胖。所以建议大家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材，然后再选择稍微宽松一些，就是微宽松的裁剪。这样呢，不仅可以优化身材，同时还能够避免出现拘束感。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裙子，它有可能你一天要穿在身上，那么它的这种拘束感或者它的材质要更强一点的话，那你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材质和版型这两点要考虑。另外一点呢就是长度了，选择穿裙子的长度啊，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它呢？
过短的裙子会暴露腿型的问题啊。嗯，春夏是可以的啊，你不用考虑天气。那么秋冬的时候天气冷了，保暖性又不足，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过膝不过脚踝的长度，一方面可以达到优雅知性的效果，同时还能够延长造型的线条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裙中靴啊，小个子也能够轻松地驾驭起来。恰到好处的裙长能够更好地凸显出造型的轻盈感，完美地达到显瘦和显高的效果。好，那有人说了，那么这个裙中靴具体有没有一些穿搭的示范给我们，我们直接照搬作业就可以了？是有的啊，是有的。你比如说百褶裙，百褶裙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为什么要推荐它呢？它推荐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百褶裙的裙摆它宽松，能够很好的隐藏臀部和腿部的赘肉，从而达到时髦显瘦的效果。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挑百褶裙，你选择的裙摆不要太过于宽松，也不要太过于密集，这样呢就蓬的会非常的多，对吧？蓬的多了之后，那你身材的这些缺点它会完美的暴露出来。你选择一些它的蓬它的褶皱不会特别的宽，不会特别的密，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形状也不会特别蓬的那种，反而是可以让我们整体的这种身材线条向下拉伸，而不是横向拉伸了，对吧？然后呢大家可以考虑搭配这种切尔西靴啊，这样呢能够很完美的营造出那种轻盈感，视觉上看起来呢也更显优雅，更显腿长一点。A 字裙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呀。除了优雅的百褶裙之外呢，我觉得利落的 A 字裙也是非常搭，跟长筒靴也是非常搭的哦。这条裙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上窄下宽的版型，从而呢呈现出 A 字形状。不管你是腿粗、梨形还是胯宽，都可以驾驭 A 字裙。但是有很多人选择穿 A 字裙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显胖和腿短的现象，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你没有配对鞋子哦。所以推荐大家选择配长筒靴，这样呢轻松的就可以达到沉稳大气的魅力感了。还有就是牛仔裙，我个人其实也是挺喜欢牛仔裙的，我觉得它的适配度是非常高的，春夏秋冬你都可以拥有一条，对吧？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挺阔有型，轻松的可以修饰我们腿部的赘肉以及我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的缺点。此外呢，选择牛仔裙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长度，还是选择那种过膝不过脚踝的长度，不仅可以凸显出轻盈感，同时还能修饰腿型，再搭配一双马丁靴，在甜美当中就可以营造出那种酷飒风了哈。总体来说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啊，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选择穿裙中靴这种穿搭啊，你不要少了配饰的点缀。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小面积的配饰是可以转移视线的，同时呢还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对于常见的配饰，像丝巾、帽子、项链、耳环、包包、墨镜等等，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拥有啊，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这些小配饰的加入呢，会增加我们的时髦感和高级度。但是啊，也要注意控制配饰的精简化，选择全身的配置控制在1到3种之内就可以了，这样呢可以轻松的做到1+1=2的效果，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夸成圣诞树啊。简单来说，
穿裙中靴，不管你是搭配风衣啊、西装啊、开衫啊、卫衣啊、衬衫啊、针织衫啊等等，都是可以利用靴子去穿搭和组合的。但是呢，面对不同款式的靴子

0: 我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选对款式和搭配的方式，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塑造出时髦的高级感啊。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不妨试一试啊，或者是你可以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些相关的穿搭视频，自己呢根据自己家里的一些饰品啊、服饰啊，去简单的搭配一下啊，然后我相信从中呢能总结出属于你自己的搭配的技巧，给你带来更多的穿搭的灵感和思路哈。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各位给我们的留言，你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竹
6: 针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 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约享会，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里面一起来聊关于时尚的一些生活资讯话题，美妆护肤、穿搭美容、美食烹饪、家居好物、时尚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几种方式啊，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鱼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我们说时光从不败美人，真正优雅的女性是懂得如何和岁月和解的。从简约穿搭到得体发型，再到挺拔的仪态，就是很多的中年女性会用从容优雅的态度去诠释，老去并非失去，而是一种绽放。只要我们选对风格了，不管我们是40+、50+、60+、70+，我们不要去强行的减龄，我们同样，我们的这个气质也会闪闪发光的。张爱玲曾经说过啊，对于年轻人而言，3年五载恍若一生，而迈入30岁之后，10年8年不过转瞬即逝。那令人称奇的是，某些女性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凋零，她们即便与同龄人同享银丝，但却依然魅力四射，韵味更甚。坦白地说，真正步入岁月之后，年龄的压迫感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烈，着装得体，优雅大方，举止间流露出来的自然与从容，照样可以老来俏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探讨，我们怎样的穿搭才能够解锁我们的自然年龄，而不是去盲目的扮俏扮嫩呢？要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穿搭减龄这方面其实也是要考虑的，但是它绝对不是说我减龄就是要跟年轻人的穿搭模式是一样的，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年龄风格去定义。那么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就是我们四周那些气质斐然的时时焕发时时精神焕发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就是她们战胜岁月的奥秘其实不是在于对抗年龄，而是在于对衰老的从容接纳。最明显的在着装与年龄上啊，比如说蕾丝啊、荷叶边啊、蝴蝶结这种明显少女元素的一些装饰啊，可能她们已经不去考虑了。因为如果我们到了40+、50+以上这些年龄，你再去用这些小元素去提升自己的减龄度，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效果了，反而可能会显得突兀啊，显得不搭。所以真正能达到减龄目的的是那些线条简洁、设计简约的服装。基础款我觉得它是没有年龄感的设计啊，真的是可以适配所有年龄的。基础款呢，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也是堪称穿搭界的永恒经典。它的魅力就在于，不论你是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而且不会出错啊。这类单品虽然说不张扬，色彩也非常的淳朴，轮廓呢也简洁，线条也明朗，却能够凭借无与伦比的实用性和百搭性，赢得无数消费者的青睐。多即是少的无灵感啊，是我觉得中老年女性一定要追求的啊。既不会过于显老，也不是无时无刻装嫩。另外呢，在色彩上面，大家也要注意，纵然偶尔会兴起更换风格的欲望，但是啊，像那种不符合年龄的一些服装的款式，我们也要少选。相反，我们在色彩上可以追求，觉得你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也都可以成为我们选择服装的一个首选。
这些

颜色其实能够非常好的守住我们的好气色，并不是说饱和度高的浓艳的那种颜色是提气色的，相反我觉得低饱和度的某些颜色是能够让我们的气色衬得越来越好的。步入暮年的时候，身材圆润其实不是罪过，只要我们精心的打扮，就能够焕发青春的活力，展现非凡的气质。超越年龄的界限，众多长辈面临一个穿衣难题，就是我身材发福了，身材变形了，身材不好看了，怎么穿都会显得臃肿俗气，所以对穿衣服打扮呢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一些勇气。其实我要说啊，不论是胖是瘦，每个人是有他独特的优点和一些亮光的，即使你身材干瘦的，对吧，你哪个地方都没有肉，其实也并不是全无烦恼，只要你精心搭配服饰，就能够在身材之外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塑造出出众的气质。胖嘛，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都绕不开。的确，如果说我们的身体过于肥胖的话，很多的服帅很多的服饰穿在我们身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我们所谓的胖，是相对来说的，也要看你处于哪个人生阶段啊。而且呢，即使是啊，我觉得身材胖啊，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但是你只要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就能够达到啊，遮蔽我们就能够切实达到彰显优势、规避不足的这样一种目的了。这样说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梨形身材。梨形身材的特征呢，是腰腹部的脂肪比较多，而四肢相对来说是纤细的。如果是这样的身材呢，那我们的穿搭关键就要集中在你的腰线部位了。你可以适当的露肤，因为你四肢上半身下半身都是比较纤细，这样你露出来一丢丢呢，然后在你的腰线这个地方再做一个装饰，就可以把大家的目光进行一个转移。那么 H 型的长外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不仅能够完美的覆盖丰腴的腰腹部，还能够凭借内置的轮廓设计为苹果型身材增添迷人的曲线美。提升腰线啊，真的是一条非常非常明智的选择，除非是你的腰部特别的纤细，你不要去暴露这个它已经成为你的一个小缺憾了，那么你可以去想办法去弥补它啊，你可以不考虑这个提升腰线。如果说是大部分人的话，我觉得一定在着装的搭配上要考虑它。而连衣裙它能够很好的执行我们提升腰线的这个理念，腰线呢显著上移了啊，把你的实际的腰部的位置向上了，紧邻胸部啊，如同头顶的帽饰和耳畔的耳饰一般，它能够很巧妙地将他人的目光移向面部之上，降低腰腹部的关注，是不是非常的棒，对吧？当然了，四肢适当的露出，我们刚才说了也是非常好的，手臂、手腕，还有小腿、脚踝，皆能够增添苹果型身材的修长线条。这样的话呢，大家看到的都是你瘦瘦的那一面，而你的这个觉得自己不完美的一面呢，被巧妙的给收起来了。那么针对梨形身材穿搭重点是上紧下松啊，突出腰线，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到了解啊。上半身你可以把优势显得淋漓尽致啊，尽情的瘦
高腰的 A

字裙、伞裙、阔腿裤这样的下半身的装饰能够巧妙地修饰臀部。通常而言，浅色调的裤子虽然不及深色调的裤子在显瘦方面出彩儿，但是呢，它们以干净利落的气质和极佳的观赏性会脱颖而出。只要稍加留意裤子的版型和搭配的技巧，整体的效果同样能够令人满意的啊。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巧妙地运用上紧下松的搭配原则，并强调腰线的流畅过渡，梨形身材就能够展现出更为高挑与苗条的这种视觉效果了。那如果说我们是全身肥胖型的，脂肪含量非常高的，有没有办法呢？全身发福的朋友，脂肪含量普遍很高，紧身的衣服你一定要避免啊，这个是忌啊。这个是一个禁忌啊，而过于宽松的衣服呢，也可能产生反效果，使衣服啊穿起来更显得精神和魅力。而关键在于强化你身材曲线的展示，并巧妙地露出身体纤细的部位。比如说我最近看过一个案例啊，一位奶奶，她其实已经70多岁了，她在穿搭的时候，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紫色的衬衫，宽松版的，是不显膨胀，其实她本身是肉肉的那种感觉，她还穿的是宽松版的，就是不想让衣服很紧紧箍在身上。但是呢，她这种宽松不是那种特别肥大的，而是稍微的会有型，这样呢是不显膨胀的，避免横向的比例被过分的扩张。肩部的位置呢是一个立体的剪裁设计，搭配深蓝的牛仔面料啊，会自带一个收缩的效果。V 领巧妙的展露出颈部的线条，而挽起的袖口呢则会巧妙的露出手腕的轮廓。这样呢就共同勾勒出身体的一个优美的线条，潇洒又利落。就它很成功地颠覆了大部分人对发福人士着装的一个固有成见。胖人也可以穿休闲风吗？当然可以了，对不对？然后你外面再套上全黑的长款大衣，看似内敛，却无法掩饰富贵气息。就是这种穿搭，它在低调之中呢，能够露出奢华。尤其呢，你下面再配一双豹纹尖头鞋啊，这样一点缀就更显得时尚韵味了。你也可以用丝巾巧妙的把它当做发带，这种洋气风马上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你的体型上了，是不是？那除了穿搭之外，发型的选择同样是维持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不论何时，人类都是视觉动物，当银丝渐染黑发，便是你应当精心挑选发型的时刻了，修饰衰老的面容。那么哪些面部特征容易让人显得比较老呢？你比如说面部轮廓的塌陷啊，颧骨过于明显那种，而皮肤又很松弛，皱纹就会增多啊，会显得老一些。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发型来减龄的。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是颧骨比较突出、面部凹陷的这种显老的。如果说你正在为这种问题所困惑的话呢，那不论你的发丝是直的、是卷的、是长的、是短的，我都建议你留一款发型啊，就是 S 型的刘海。这种刘海的曲线呢，可以使我们的面部更精致、更柔和，变得更丰满。啊，不管长发短发啊，是直视卷，一定要有 S 型的刘海。如果说脸部肌肉下垂、皮肤松弛比较明显的话呢，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常伴有发腮的现象。
发型设计应该着重体现清爽二字。这个时候拖大的长发与夸张的大卷儿，无疑会加重视觉的负担，不是理想之选。相反，干练的短发啊，对面部有提升作用，尤其是耳上短发很帅气简单，垮脸也不怕。如果说皱纹雀斑比较多，肤色比较暗沉的话呢，那么这种情况你不妨在发色上多下功夫，选择自然的纯黑发色，尽显典雅韵味，令发质更加的光彩照人。那么棕色系头发呢，胜在时髦减龄还不突兀啊。如果说是花白发的话呢，我认为哈，就是要么你把它染均匀，要么呢就是你完全的就不去 care 它，不在意它，这样其实呢只要发色均匀，它也能够提亮你的肤色。相比穿搭发型，保持身体的态度啊，保持仪态的体态，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成果了。所以说大家呢也要坚持下来，就是我们虽然步入暮年，但是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坚持不懈的去锻炼啊，坚持不懈的去积极向上的生活，日常当中呢有一种美好的心态啊，其实呢也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秘诀，也是逆龄生长的关键。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非常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稍后的14点到16点将进入停机检修阶段，16点恢复节目播出，请大家周知。

0: 生活魅力，珍惜爱情就等于爱生命。
1: 谁都会唱歌。

全我。打开电视新闻告诉我，焦点人物人生应该怎么过，关注聚光灯全都属于我，相机人士疯狂追逐我，捕捉我的脸孔，我的生活我的行踪，还要拍我的行头。小时候曾经梦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

0: 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0: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6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3号的11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6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14点前后呢，减弱到5到6级，阵风会达到7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3到19度啊，房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
4: 我是面条，我3岁啦。
5: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6: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4: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7: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8: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9: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7: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9: 我们一家人
10: 相亲相爱。
1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9: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节目。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节目的帮助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个人的电话和微信是18094487746啊，18094487746。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到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心脏就心血管啊健康，那从这个食物的层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这是来自于2026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的科学声明，还有2021到2026美国心脏协会饮食指南和2025年欧洲科学声明啊，都同时谈到了心脏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心脏健康除了我们从运动的层面、睡眠的层面当然还有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层面哈，比如说你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啊、血管啊、血管里面的这几项值啊、血脂啊、血尿酸啊、血糖啊，这些值都需要关注。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食物这个层面，我们也需要来关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志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

比较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CC， 在2026年的时候它有一个科学声明，是用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和管理的营养策略。那美国心脏协会啊，它的英文缩写呢是 AHA 啊。2026年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声明呢，是2026啊改善心血管健康的饮食指南。那还有呢，就是欧洲预防心脏病学会啊，它的英文缩写呢是 EAPC， 和欧洲心脏病学会护理及相关专业协会啊，叫 ACNAP 啊，它的2025年的科学声明，他们的题目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脏，就是心血管的这个食物呢，有相关性的。这里面呢有几个词大家需要了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推荐，第二个呢就是限制和反对，第三个呢是未涉及和中立啊。首先我们来说推荐，推荐呢是指文件明确建议多吃或者是规律摄入的食物，并尽可能的附上文件给出的大致的摄入量。那限制反对呢是指文件明确建议少吃，避免或者是不建议开始的食物。第三呢就是未涉及中立，是指该文件未讨论这个食物或者是证据不足，给出这个明确的方向。这三个词很重要，而且这三个词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很多比较正八经的文章里面都是能够出现的，我们说正八经的科普和正八经的学术文章是一样的，首先它用的词呢就是比较规范，才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先来说一个大致的概念啊。大概有21类食物，这21类食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大家都是能够碰到的，比如说蔬菜啊，无论是我们的美国心脏协会还是美国心脏病学会，你看这两个机构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心脏病学会，一个是心脏协会，还有欧洲预防心脏病学的学会啊，两个学会一个协会。对于蔬菜建议啊基本一致啊，就是都是推荐，而且有推荐多吃啊，因为它富含有钾。有推荐呢是多样化，要完整，要少盐。什么叫完整？要跟像那个有茎有叶的你应该都吃，你不能光把那个茎吃了，或者光把叶吃了啊。比如说西红柿，我光把皮儿扔了啊，光吃西红柿里面的，人家主要是讲美国心脏协会啊，就是在说一定要完整啊。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少盐。另外呢就是欧洲的这个学会组织呢，他给的推荐呢是就是蔬菜一定要推荐，而且证据是非常强的。十字花科啊，他认为这个证据呢是有矛盾的。水果啊就比较推荐啊，三家都比较推荐，而且完整啊，就水果一定要吃完整的水果啊。另外呢要不是那种果汁啊，单独提出来不要果汁啊。全谷物三家也都是推荐，而且这个其中几个点要替代这个精致的谷物。另外呢他也提到了高 GI 的这种谷物呢相对于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呢是有害的。豆类啊，大豆啊，杂豆啊也都是推荐的。而且在这个他们的推荐语当中呢，有一类是要替代你的红肉，就是替代你家庭当中的红肉。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哈，红肉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建议呢是40到75克，对吧？我们通常都是建议大家你50克，就约等于是取个中啊，其实比中间要多一点啊。我个人呢应该说再少一点，或者吃个下限就可以，一个人啊每天啊40克的红肉足够，而且还需要大家去选一些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你比如说猪肉，你要是选排骨，它的脂肪含量就比较高。我通常都建议大家去选里脊啊，这个部分的肉，有人说里脊肉不好吃，是，那没办法，我们就说你要从健康的角度，你别讲好吃啊，那好吃，但是这个好吃呢也是一个主观感受，也不是每个人都爱吃肥肉的

0: 有的人就不太爱吃肥肉。那天我还跟我先生说，我说我对甜的东西啊已经是毫无好感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吃了一块甜的东西，马上就很不舒服，就好像让我记住了这个东西，就对甜的无感。我说我什么时候对香的无感就更好了，但是我所谓对香的呢，就比如说，炸的好一点的油条。啊，我觉得还是挺吸引我的，但是很难找到，嗯，很难找到。你说对五花肉，五花肉也是香的，对吧？我就不太有感觉了。就是什么时候把甜的、香的这个东西啊，就脱离开了。人这一辈子，我们要有很多的获得，我们也有很多的丧失，丢掉，因为这些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价值的。从坚果的这个层面呢，三家呢都是推荐啊，因为他们觉得坚果的这个脂肪来源也不错啊，还有呢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啊，另外呢就是证据呢也是比较高的，就是你证据什么证据证明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证据的等级比较高啊。另外也单独提到了亚麻籽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益的。还有呢就是禽肉啊，禽肉呢我们刚才说了，不要那种加工的，就是不是加工食品，更不能是超加工食品。你说培根算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超加工。你说火腿算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超加工。肠都不行啊，人家这三家都没有推荐。而是什么呢，就是原生的肉，猪肉就是猪肉，牛肉就是牛肉，羊肉就是羊肉啊。但是可以要找好的部位，这是大家 要自己去。红色的肉呢，三家的共同意见就是限制，要限制40到75克。我个人的就是你一定要低一点，越低越好。加工肉制品三家态度非常明确，全部是反对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三家，美国的心脏病学会，美国的心脏协会，还有呢就是欧洲预防心脏病学的学会啊，这三家都是非常权威的机构啊。再呢就提到了蛋类，蛋类呢这个有两家机构呢没有涉及到，有一家呢就是中立，就偏推荐，适量的可以吃啊。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每个人每天蛋啊就是30克，因为它其实是个优质蛋白非常好的来源。再就是奶类，奶类呢这三家呢基本上都是推荐低脂或者是脱脂的，好像全脂的奶呢有一家是不太推荐的。低脂脱脂推荐啊，这个对于奶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那句话，要看你喝的量。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建议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的建议，奶呢应该是每个人每天哈是300克到500克。我的态度是，如果你的体重还挺好的啊 ，BMI 也不错，腰围也挺好啊，再精进一点，这个颈围都挺好的人，我认为你喝300克就喝全脂没毛病，没问题。你要就说我哎呀我想多喝点，我喝到500克，那我就建议你把那一半呢就换成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你像我这个血脂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异常，所以我的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低脂的或脱脂的，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如果你要喝酸奶，我们说奶和奶制品嘛，对吧，奶制品就包括酸奶啊，奶酪。奶酪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奶酪这说的，对吧，所以奶酪的它虽然它的这个优质蛋白很好，但是确实是热量是不低的，对吧。酸奶呢就不要喝太甜的，也不要喝那种花式的，往里加了这加了那啊。你说就算是它里面有点果粒儿，我个人觉得也不如你自己在家里弄点酸奶吃个水果挺好。我儿子今天早上就是喝了一个原味的酸奶，然后又切了半个苹果，因为那个苹果比较大，切了半个苹果给他，我觉得这样吃就挺好的。 说那我在外面，在外面除非你上特别偏远的地方，你说我买这个水果不是很方便啊，买一点那种有那样的酸奶哈、啊，就是里面可以有点果粒啊什么的，我倒觉得也行。否则的话就买原味的，因为它那个含糖量就会很低一点的。剩下的酸奶啊，大家一定要看糖，就是那个碳水化合物那个栏儿。我那天上超市逛了逛，我的天哪，现在这个酸奶简直了，看不下去了都，太甜了。因为你怎么看呢？正常我们说，如果碳水化合物那一栏呢，大概有比如说11、12，就免11吧，还好。因为你要减掉乳糖里面的那个4%、差不多就是7%，我觉得还好吧。如果都已经把那个4%减掉了，还有个13、14克，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是有点吓人。所以你看为什么按照这个在美国的很多指南里面是把酸奶从儿童的这个健康食物当中给剔除掉的，尤其是0岁到3岁吧，应该是为什么？就是它太甜了。这个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有一些家庭啊说，哎呀，我只在家里自己做酸奶，自己做酸奶没毛病，自己做酸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酸度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合理范围之内，如果不合理，然后太酸了，你啊往里再加糖，哎呀，我认为你还不如啊别费那个事啊。因为其实做酸奶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大家如果好事的话，你可以上那个中国农业大学那个食品安全学院的范宏老师的那个微博上，可以找一个他有专门怎么做酸奶那个流程啊，但是他若干年前的一篇文章，你就知道他们是搞食品安全的嘛，对吧，你就知道这个容器要怎么消毒啊，它才能避免我们说做酒啊发酵食品都一样，发酵食品它最难的问题就是它里面不要有杂菌，酸奶也一样啊，你弄不好里面就是有杂菌的，你费那事干嘛，买一些我们大连这些本地企业的产品，买原味的酸奶挺好挺好的，对吧，回来自己加点果我觉得也不错，有蓝莓的季节可以加点蓝莓，这个你像什么那个叫什么百香果也挺好，加的那个酸奶里面也不错，对吧，就是这些都是可以想办法，包括苹果呢其实给它削削皮啊，给它弄成颗粒状的放在那个酸奶里面，我觉得也非常不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想办法的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 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二十一类食物，我们刚刚说到奶类，再说来油啊，这三家这个专业权威的机构给的建议啊，就是，动物脂肪的，反式脂肪都是限制的啊，所有的油的品种啊，你就记着，跟动物相关的这个脂肪，什么猪油啊、羊油啊、牛油啊。它其实都是不太推荐，或者甚至于我们说要限制一下。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家吃到的这个植物油，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油一定是要换着吃、混着吃、少量的吃，这是核心原则。少量吃，每个人每天用油的量是25克到30克。所以这里面不光是说，哎呀，我就回家炒了个菜吗？那也不是啊，你今天比如吃了一个油条，你这里面就有油，对不对？然后说我，哎呀，我今天我上外面吃了个外卖啊，反正外卖饭店啊，这个油量都是比较大的。你上饭店那个爆炒大头菜，爆炒什么什么菜，你看上来啊亮晶晶，你在家里能做出来吗？能啊，油泡出来都能，就大量的油嘛。就是油这个地方它不光是热量高，我们说了碳水啊、蛋白质啊，一克给我们提供的热量就是4000卡，但是到了脂肪就变了，变成9000卡，就一克就是双倍的量。添加糖和甜食，那三家给的机构是限制，哇，这个名词啊，限制啊。那含糖饮料呢，三家给的建议反对啊，水和这个代糖的饮料水是首选的，有两家呢是没有涉及。咖啡和茶呢，有一家是没涉及，他们就没研究它。那另外两家呢是适量的推荐，比如说咖啡、茶都是推荐是2到5杯，啊，小于等于400毫克，适量的推荐啊，2杯到4杯，孕期啊、儿童啊、严重高血压的例外。孕期都是反正要小心一点吧。有的人呢这怀着孕呢，说是怀着孕呢，我还得保证我啊没怀孕的时候的那种每天喝一杯咖啡。也确实有人来问我，按照美国儿科指南啊，都说了这个孕妇啊喝咖啡呢就是咖啡因，反正就是比成人正常人你要少一半就行。我的态度是呢，你应该再保守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实验的这个数据是其他都挺好啊，其他条件都不错，然后给了这么个数据，但现实世界里面不可能啊，对吧？你多多少少都还是要比实验数据不够理想，实验数据都太理想了，就太理想，那其他都好啊，就这一块，然后我怎么能够，那其实不行。关于酒精，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对我们的心脏心血管啊健康的酒精，给的建议呢就是就不要开始了就是你要不会喝别开始啊。就像我们以前说，只有我们国家老在讨论用酒来养生这个事儿，我真是就哎呀，我觉得你想喝你就说你想喝，你别拿酒养生，你就别把它俩放一起，怎么地都行。你喝酒怎么可能放在养生上？人说哎呀，每天喝一点点，是按照我们这个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这个酒精是有限量的，对吧？酒精量，我查一下啊。

好，这个酒精限量呢，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成年人男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25克酒精什么概念？啤酒大概就是750毫升，葡萄酒呢就大概是250毫升，高度白酒大概就是50克，就是一两。如果是38度白酒的话，大概就是75克。15克酒精，这是女性的，不能超过15克的酒精。啤酒大概就是450毫升。那如果是葡萄酒的话，就是150毫升。38度的白酒应该是50克。我承认，现实世界里面有这样的，每天就一小杯，是吧？但大部分人喝酒是不可能做到这个量的。有很多人喝酒的时候，当我们告诉他这个量的时候，他会说：“那我要喝它干嘛？”是，不喝最好。你说你喝它要干嘛？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酒精为啥说不要开始啊？而且三家机构就是都比较统一啊，都就建议不要开始啊，不要开始。食盐啊，限量啊，最好是在这个就是钠的含量是1500毫克，要小于1500毫克，大家可以算嘛。我们氯化钠里面40%就是钠，对吧？一克里面40%，大家可以算嘛。所以它这个最好1500毫克，要建议大家呢，要限制钠的摄入，增加钾的摄入，这就是低钠盐，它的价值就在这儿。我们低钠盐呢，就是用把那里面的那个氯化钠里面那个钠离子啊给拖出来，用钾和镁给它替换掉啊。超加工食品三家机构啊，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心脏这个协会啊，一个是心脏病学会，一个是心脏协会，一个是欧洲预防心脏病学的学会，这三家机构啊都很权威啊，全世界很权威的机构，关于超加工食品给的答案就是限制，明确，非常明确啊。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头
6: 都不见。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10: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1: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2: 好好吃饭。
1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6: 我们一家人
17: 相亲相爱。
1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有21类产品哈，21类食品，这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大家都能够碰到的，是三家非常权威的机构啊，美国心脏病学会啊，还有美国心脏协会，另外呢就是欧洲预防心脏病学会的，就对于这21类食品的这个推荐啊、限制啊啊，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这个植物肉的替代品啊。有两家呢就是说要谨慎，植物肉，你想首先它在口感上像肉吧，它才敢叫植物肉，风味上它也得像啊，它是这商品呢、啊、所以这两家认为呢大多就是超加工食品啊，高钠高油。那还有一家呢就没讲它，说到巧克力和可可，有两家没涉及，有一家呢就提到了说它还是有益的啊，当然呢是指可可多酚啊。建议大家就是你是真正的巧克力，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可可脂啊，我们也推荐75%以上的啊。那天我车上正好有一块100%的，然后呢我就给我一个朋友哈，我

0: 说呢，拿回去给你姑娘吃。他说我姑娘吃不了，就得我吃。我当时我在想，哎，这个妈呀，你就不能说，哎呀，回去啊，我引导引导她吃啊。当然大差不差，年轻人都不爱吃啊。你像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儿子自己啊花零自己零花钱买了一块巧克力啊，是代可可脂，我都生气了。我心你妈天天在节目里面讲这事儿啊，你自己还没整明白。然后我就把那个包装啊给留下来，我准备哪天给他做做科普啊。昨天我突然发现这包装找不着了呢。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它在慢慢来啊，但是给你的时间又不多，就这么矛盾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剂啊，这三家给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特殊人群是需要的。好了，那特殊人群是什么概念？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如果你的膳食吃得特别好，确实不需要，对吧？你像维生素 E 我从来都不推荐，你像铁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可以补充。现在呢所谓的就是维生素 D、需要人人都要吃，维生素 D 就很难从食物当中来获取啊。维生素 A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也基本上在食物里面我们都是获取量都是比较低的。说到这个鱼油补充剂呢，这三家机构也没有做出一个常规的表态，这个不代表说鱼油就不行啊。鱼油我们还是，我是非常坚定的，包括我自己也一直在吃鱼油啊。鱼油里的 DHA 和 EPA 它所在我们身体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做过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节目内容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翻一翻啊。怎么说呢，多吃这个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吃鱼，用这个植物油，少盐少糖少红肉，那加工肉能不吃就不吃，保持健康的体重，不饮酒的人不要为了保健开始喝啊。这几条如果你做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内容反正大差不差，你就掌握的挺好了啊。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吧。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4: 十个字，
3: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我们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呢是懂得这个正态分布啊，有一类人呢是不太懂得正态分布的。正态分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规律，它是很多学科啊核心的基础。奇妙之处就在于是，即便影响个体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几乎没有办法逐一的拆解，但是放在群体层面都会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统计规律。比如说我们的身高啊，一个人的身高

它有很多的因素共同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有遗传原因，这就往上数了，对吧？长期的饮食结构啊，日常的运动习惯啊，甚至于睡眠啊，情绪啊，都会带来一些虽然是微弱但是很客观存在的影响。所以要解释清楚一个人为什么长到这个高度，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可是我们把整个人群放在一起统计，就会服从正态分布，就是绝大多数的人就身高都集中在1.5米到2米这个区间，中等身高的人占绝大多数，越是极端偏高极端偏矮的个体数量是比较少的，形成了中间高两边低的一个中型的曲线啊。我先生昨天出诊啊，回来家就跟我儿子，因为我儿子就还属于体重比较大的小朋友啊，这么说吧，确实是啊，跟这个肥胖呢，我认为就是擦边儿啊。严格意义上说，比如说这段时间他其实就是肥胖了啊，在管理管理那段时间他其实还是超重，我就觉得他的体重就没有正常的时候。当然原因很多，原因很复杂啊，但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有的孩子可能到了上了大学啊，当然我们这个碎碎念啊，就是为什么说《西游记》这个名著要人人都看，要看到老啊，就是他会告诉你那个这个唐僧的这个像念咒一样的这天天念，你该怎么念，对吧？爸爸就讲给他听啊。他昨天出诊有俩孩子，一个是初三14。1.84米，一个是17，那孩子是多少？反正都挺高，俩孩子都很高，14，1.84米了，你想想，但体重也超大。那个高中的孩子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肝功能啊也出现问题了，血糖也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跟孩子去碎碎念这个部分，就不要让自己太胖。太胖的确会生成很麻烦的一些事情，因为治疗疾病，反正我爸爸就跟他说这个医疗的部分，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人一旦生病，不管是谁，谁也没有办法去替他，只有自己挺着。所以这个就是让他自己去负责任，那这个负责任怎么就靠碎碎念啊，靠平时我们也要以身作则，比如说爸爸和我们都以身作则在做，就是自己要为自己的身体啊负责这个概念。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学校是万人食堂，每个学生要不要就餐，一顿打算花多少钱啊，都是十分随机的个人选择，但是统计食堂每天每餐的营业收入同样会呈现一个非常清晰的正态分布。无数各自随机难以预判的个体事件聚合之后，就浮现出了一条确定性很强的统计规律，这就是正态分布的魔力。那落实到我们的公共服务和制度的这个设计上呢，由此可以引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资源应当主要服务于统计曲线的中间的主体人群，不必要为那两头概率极低的极端个案过度的较劲。就比如说酒店的床铺是吧，一般设计是2米长，这就够了，因为你满足了99%的人以上的使用需求，即便是豪华酒店也不会例外，不会有人提出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完全的伸直腿啊。如果按照极少数超高人群去设计，那床都得做到2.6米，对吧？床的成本不说，那空间呢也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浪费。所以我们分析社会啊，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这种中型的曲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正态分布，是一个很关键的智商标尺。所以我们有些人啊，只知道啊去喷啊，我们说以前用个词叫键盘侠啊，喷子啊，为什么？说他老拿那个极端的那个部分去研究正事儿啊，这种人呢，其实他就是不太懂正态分布的。如果在网络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对吧？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学识水平都很高，是不是？你看现在90后的孩子上就是入职，哪个都基本上都是本科吧，对吧？有些行业要求更高，那硕士、博士啊，对不对？就所以大家，你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你还不知道正态分布这个事儿呢，那我觉得这个词儿挺对的，这就是一个智商。

的标尺，很有意思啊。好，前两天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体重只有70斤的吃播女网红啊，猝死。哎，猜测是缺钾啊。就是这种吃播呀，我不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平台是开始严禁吃播了吧？我有印象，好像是吃播，我从来不看，我也很难刷到。啊，估计我今天说完这句话，是不是就得给我推了？我推了，我一般要么举报，要么就是拉黑啊，要么就是不关注，要么就不感兴趣。总之看到了我就啊，我就会怎么样？就是这种呢，就是播的热火朝天，但是他可能就是挣的就是平台的这个费用吧，他也不卖货。当然有的吃播啊，吃就是我有一次看那个卖松花蛋的，就那个松花蛋猛往嘴里塞呀，那想是真是哈，感觉那个小品那个台词了，挣钱不要命啊，挺糟糕。再来说一个闲事儿哈，我最近在关注了一个，他应该是个红娘啊。然后好像是我们大连的，反正说话是大连人啊。他每天晚上就是直播间里面讲红娘嘛，就介绍对象啊，讲这些男孩女孩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挺有意思啊，那这个流量还挺大，可能自己也买一点流，但是我觉得他讲故事讲得很生动啊，就讲到了昨天我就讲了一个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节目当中所关注的这个家庭啊，就内心成长的这个层面，一个人的内心成长能够成长的是什么样，其实跟家庭特别有关系。这就为什么说无论你们家里是男孩是女孩，找另一半的时候啊，说我找个男孩这个嫁了，找个女孩娶了啊，都是要看双方家庭的。当然门当户对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实际上能够做到完全的门当户对的不太容易。这种理想模式啊有，但是我个人觉得特别不容易啊，除非就是两家就是从父母这一辈儿，两家就是老相识啊，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也有这种情况啊，大了以后就啊相亲了，也确实是有啊。人家这种家庭呢，可能就非常重视这个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价值在哪呢？从婚姻的层面，门当户对嘛，就是这两个家庭啊，他的思维方式。甚至于说话的模式都大差不差，所以你可能不太需要再从这个基础的这个架构里面去学习呀、练习呀、实战啊，这个确实从这个家庭的层面哈、比如说他昨天讲了一个事儿，说一个女孩啊、这个找了一个男朋友，11嘛，本来他们对象俩要想出去说玩一玩，结果呢说哎呀好像走哪票都不太好买，说那就来大连吧。反正这个男孩就住在这个女孩家了，然后这个女孩的妈妈可能就通过她在这个家住了几天啊，就觉得哎呀特别的理解不了，也不看不上啊，然后就跟我们昨天我说的这个主播就反反嘛，因为她不是红娘嘛，然后说哎呀你快那个。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女孩把这个男孩领回家啊，要住他们家。家女方家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吃啊喝的。说这个男孩空手来的啊，空手啊，就是空手上门这个事儿吧，也很复杂。其实也不能说空手上门就绝对的不好啊。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没有这个说哎呀我上谁家我都买点东西，但实际上人家在有些做事情方面人家也不落步，我觉得这个也还好，确实是有些空手，哎呦我的妈，这手让他空的啊！你像这个男孩就空手空的，不光空手啊，就是啥也没花，人家原话就是啊，吃吃喝喝好几天，这男生分文没拿啊，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呢？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啊。然后昨天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然后今天就有个朋友给我留了言说，我觉得这个吧得有人教他，
我说这个人呢，有人这个人只有家长，社会没有义务教你这个部分。社会在这个部分上，如果你家庭没有把它教会，在社会上就得是被毒打，真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哪有义务给你整这个呀？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提示，家庭的教育太重要了，对吧？礼貌，你看说 你上人家，这未来这不是准丈母娘家吗？从礼貌的层面，你空手就去了，你怎么那么好意思？你脸多大？这不就是从最基础的礼貌吗？而且我跟大家讲，在一个家庭里面，一般的孩子如果没有礼貌的话，我个人觉得要回头看看这个妈妈是什么样子的。无论男孩女孩都一样，男孩女孩就是这个妈妈这个部分还是挺重要的。所以跟大家来念叨念叨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7:02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看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来看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会转成西风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其他地区旅顺13到22度，金浦新区13到21度，长兴岛12到21度，普兰店6到22度，瓦房店7到21度，庄河6到21度，长海14到22度。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今天是星期二，现在是傍晚的17:02，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这个时间段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们的频点呢是 FM93.1， 我的播音名叫丹琳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然后那边也是现在的一个沟通和互动的渠道，就是大家你想留言啊，就是我是可以看到的。经常有人说我们遇见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表示。如果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来那个遇见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些不公平啊，因为你们可以看见我，但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就用比较浪漫的表示啊，就意思就是说心意到了，相遇就是可以的。好，我们今天相遇的天气啊，大家觉得凉吗？刚才我看预报说瓦房店普兰店的最低气温都已经来到了6度和7度，6度和7度应该是挺冷的哈。今天这股冷空气呢，在室内的最低温是在炮癌街道啊，10.5度，然后主城区大概是12.5度附近。早上出门的朋友应该能够感觉得到，应该还是比较冷的。但是今天白天我觉得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还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大中午的时候出门穿的短袖。然后短袖没有感觉到冷，没有感觉到冷，就是阳光，就是太阳的那个能量还是相当的足。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气温依然比较低，南部地区13到14度，北部地区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6到7度。然后呢，北部山区，就是可能在那些特殊的一些山区的位置，大连市气象台特别关照说那个地方的气温已经只有1到3度，而且出现了霜冻啊。然后明天白天呢，大连的冷空气就将离开，在阳光的作用下气温将会回升，各地的最高气温明天啊，就即便是普兰店瓦房店，他们的最低气温预报是6到7度，但是在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跟市区一样啊，22度。明天预报，明天夜间哈、可能会再次出现短暂的降雨或者雷阵雨，水汽条件有限，就是雨量不大，范围也不是很大啊，但是预告是可能要下雨的。星期四天气不错啊，就是晴空万里，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五的云量呢会再度的增加，然后星期六就是阴天，有可能还会下雨啊。星期六那一场雨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有外出啊或者游玩的计划，星期六的那一场雨目前的预报是中雨到大雨，而且伴有大风啊，而且伴有大风。所以如果那一场雨下得很大，然后北风也很大的话，就意味着星期天的气温会比较低。哎呀，就在说吧，现在也是在预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自然条件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我们现在预报它是在生成的那个条件，真正到来的时候的那个强度还会变啊，也许还会变。好，17:05，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在刚才我接节目的时候呢，就打开了百度的新闻热搜榜，我就是随意打开的啊，就是上面有好多的网站，然后当然每一

就是只能你点了一杯咖啡就只能一个人坐在那儿啊。我觉得能他能成为新闻的热搜，就是他们两个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两个既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当场泄愤也没有说那个就忍了是吗哈，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解释一下，说这个事情是正常的吗？好，大家说呢？我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着急赶紧给一个结论比如说是对呀还是错呀，或者着急说谁是好人呢谁是坏人就是有人说那你不是这么说吗？我觉得现在就以我的目前的工作经历还有人生的一种经历吧，我更愿意去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抖音给我推了一个就是内容吧，大概就是说，如果你的朋友和你说他遇到了难过的事情，然后一个人吃了两个榴莲，说如果朋友和你这么说的话，你第一反应就是问，意思就是一定要问第一反应，不要琢磨因为有些时候朋友跟我们来交流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什么思考的那个时间哈。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就会去问他说你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情这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大家要好奇的话或者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说说，如果你身边的人当然很重要的人，比如说你的小孩是吧哈，你的爱人跟你说我遇到了难过的事情，我今天一个人吃了两个榴莲，你第一反应会说什么呢？对，看到刚才那个新闻之后呢，再下面那个新闻是什么呢？今天北京应该是开了一个会什么会呢？就关于应该是关于就是投诉，关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12345或者一些渠道，大家可以去投诉表达自己的不满。那么投诉一定就是五花八门，那么对于有一些投诉到底是不是合适，需不需要被批评我看今天北京这个论坛上大家都在讨论，然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他就谈到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就下面这个投诉，大家说你觉得应该被批评吗？据说是在高考期间，然后就有那个考生拨打12345，然后说什么呢？说今天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然后就这个事情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孩子一定是不太健康，或者什么占用什么社会公共资源，对吧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得告诉他是不行的。然后白岩松认为这些诉求不是恶意的，也不是持续的认为一个好的城市应该尝试去包容，应该尝试去了解比如说一个考生能够在考试前打那个政府热线说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就是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能拨打这个电话，他身边没有能够说这个话的人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比较赞同白岩松的那个想法的，而且我觉得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他不是说这个诉求是对的，就是他强调的是包容而不是纵容他认为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他说如果一个城市打进热线电话100%都是合理的，他说那恰恰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合理。我也能理解他这句话什么意思是吧，那真的就认为这个城市然后可能遇到了很多问题对吗，大家那个来反映的都是那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是吗，那说明这个城市的治理可能出现了问题。然后恰恰有一些说的那些比如说就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我们一听好像没什么大事对吗，甚至有些人说就是压力大呀，就马上会扣一个什么定义或者帽子是吧哈，没有人好奇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家里爸爸妈妈呢是吗不会和没有家里没有人可以和你说这句话吗，就是如果我和家里人说这句话的话是不是会被指责会被嘲笑甚至会被评判你压力太大对吗，想太多赶紧睡觉对不对，能睡着给你打电话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想法是需要被听见的他们开这个会好像就是最后是想服务更好服务这个城市嘛对，就是一个城市就是它最后的服务的落脚点还是

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每一个人身上体现什么呢？对吧？方不方便，生活方不方便，还有就是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对吧哈，有没有一个就是可以被关注啊，就是那个状态。说到这儿呢，就说说郑钦文吧。昨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丹琳，我想听听你说郑钦文。我昨天还真的没有那种想说他的欲望，因为我觉得他赢了，对吧？一个赢家是不是哈？他一定会接受各种美誉。对我的触动呢？昨天我没有，我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看他的比赛了。他赢的比赛我们能看得到，但他输的比赛我们好像很少能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硬说哎呀，他很厉害是吗？我就没有那么去硬表达。今天我要说一说郑钦文什么角度呢？郑钦文他有一个非常，就是这一次吧，可能就是他就是能成为新闻热点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赢过，站在领奖台的最高位，然后他又下来了。啊，对吗？下来之后呢，在低谷，对不对？然后现在好像又上去了，这么一个状态。哎呀，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了不得的，而我觉得真的是了不得的。就是在职业体育圈，一直是你的状态决定着你的身价。这个身价不仅仅是钱啊，关注度，其实钱就是嘛，大家关注你就资本啊，愿意啊，大家看你嘛，然后他就会给你投资，让别人也看到他，对不对？所以很多运动员一旦遭遇到受伤啊什么生病啊，状态下滑呀，排名下滑呀，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代言的缩水，品牌的撤离，热度的快速退去。老百姓有一句话嘛，富在什么深山都有人上你们家去看你，是吧？如果你穷的话，在闹市估计你们家都是很冷清的，这个意思。24岁的郑钦文啊，用自己的职业经历打破了这一套固有的认知。就是我要真想了解的话，我想想他是怎么走过这一段的啊，叫 W 底吧。郑钦文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低谷期，就是他的职业排名原来排在世界最高的时候是排在前5位的，应该是第4位吧。后来他一直下滑到160位啊，就是竞技状态陷入到瓶颈，然后他浑身都是伤病啊，就是在你知道在这么一个状态下，我才知道就是郑钦文的年收入依然突破了1.5亿。这1.5亿是谁给他的呢？97%都是商业代言，就是他手里面有14家长期合作的品牌。就是在他伤病还有在他那个排名下滑的期间，还有很多的品牌主动升级合作，就是加码他的投入。我觉得我挺羡慕他，我非常羡慕他，对吗？其实赛场起伏价值不跌呢，已经不是郑钦文的专属特例。现在国内的体坛啊，新生代的一些运动员也在慢慢摆脱，就是之前那种啊，你们从小有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就是好像只有你优秀了，别人才会喜欢你啊，你只有有钱了，你只有漂亮，你只有年轻啊，你只有可爱，你只有懂事，然后别人才会需要你。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国内体坛呢，有几个人啊，他们打破了这个就是单一的一个评价体系吧。比如说苏炳添，他没有拿过奥运金牌，但是他凭借打破亚洲纪录，然后闯进奥运的百米决赛，然后成为一个标杆。他手里面也是握有优质的商业资源的。还有就是全红婵啊，全红婵在身体发育还有状态调整远离跳台的阶段，现在手里面也是握有各类商业合作。然后品牌签约看中他们的呢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个总结，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现在就是握着钱的一些资本吧，他们可能也在打破那一种单纯的就是胜负评价体系啊，就是规则一定是要有人挑战的嘛，对吧？否则现在我们永远是那种山顶洞人，大家都是不想的改变是吗？那一定都是还是原始的状态，一定是有人想改变，可能就是看他们的公众号
感度啊，还有积极正向的个人 IP 啊，就是排名和成绩已经不足以左右顶级体育明星的商业命运。这一点呢，在郑钦文身上我觉得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之前手肘啊做了手术，就是做了手术之后需要休整，长时间不能够打球，世界排名是大幅化下滑，但是他的14家顶级代言合作都是稳稳的跟他签约，然后还有多个品牌呢也是顺势合作升级模式，比如说阿里的千问，你们现在有没有下载那个千问，就是身体不舒服问千问，还有土耳其航空啊，这些大牌都是在逆势加盟，就是在他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跟他签约的，所以我说我很羡慕他呀。哎呀，11月11号过后，郑钦文成为中国网球公开赛中网20年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然后填写了中国选手主场多年没有冠军的空白，也书写了属于中国网球的主场历史。我觉得他也是抓住了时代的红利。我为什么想聊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关于体育啊，也不仅仅是关于商业，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特别害怕低谷两个字？我遇到过有朋友遇到低谷的时候，他根本不和任何人接触，他也不会跟别人去说他的那些事情，然后基本上就是要靠一个人熬。对，我们总觉得一旦一个人跌下来了，一切都完了，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你，包括自己在低谷的时候也没有信心去接近别人，认为自己是别人的负担，是那样的，所有的好事呢也都会绕着你走。但是郑钦文的事情好像在说的不是这样的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暂时的失意，而且那些在低谷的时候还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那些我觉得不仅仅是留在啊，是愿意相信你的人啊，我觉得才是就是一个人最最最珍贵的啊，最珍惜的，因为他们爱的不是那个站在领奖台上的让他们感觉到很开心的你，他们爱的是你这个人。

0: 张千孙女说这首歌已经有年头了，对，是她在曾经就是港剧很火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就是同名的这个主题曲，就是电视剧是不是也叫《笑看风云》呢？我记得是郑少秋扮演的里面啊，然后炒股票的那个丁蟹是这个电视剧嘛，《大时代》啊，《大时代》啊，对对对对，应该的确是有年头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唱出了中国人就是那种儒家精神当中的一种人生智慧吧，就是是不是也曾经给很多人带去了那种啊，就是在低谷或者面对困境时的勇气，还有奔赴希望的信心。哎，这两天我还在想呢，我这两天在观察啊，我发现有一些人吧，就是人的不开心啊，有人说要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或者在一起，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对吧？我们说要和好人啊，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包括自己嘛，就是不要去做一个扫兴的人，然后要做一个开心的人。这个开心不是依托于别人，而是自己，就是有那种能力啊。否则扫兴的人，哎呀，我真的觉得人生漫长，多少年，人家一辈子会活多少天，是吗？啊，真的就是，要是不开心，不是说不允许不开心，就是不开心一天的话，真的叫是赔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看到一段对话啊，据说是亲戚之间聊天儿啊，就在聊天聊一个人，说他可真幸运呢。啊，说他怎么幸运呢？说他中风了之后呢，他躺在床上，然后有儿女照顾他。然后旁边那个人说，难道不是不中风是比较幸运的吗？啊，然后说那个第一个说话那个人就觉得，哎，还有这个逻辑吗？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健健康康的一天当成幸运和开心的事情，而把有没有人照顾我啊，有没有人对我好，然后当成是才是幸运。哎，我觉得这个门槛就有一些太高了，然后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就容易出现别人开心。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面有很多人是见不得你开心的，包括家人啊，就见不得你开心啊，就是你一开心他们就一定要上来泼一点凉水啊，而且还要以为你好的那种方式，就是非常微妙，因为他们那种为你好的那种啊，不论是建议也好还有什么也好，听起来从字面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那个时机啊，就是那一些所谓好的建议就变成了凉水，一下子泼在了一个你非常开心的那个状态上。我相信你们一定都遇到过，只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文化精神，我们觉得他是为我好就算了吧。17:26啊，好，不多说。所以在新闻中我们那么乐于去看一些什么正能量哈，好人好事给我们带来暖心的那些人和事。下面这个事情发生在大连啊，大连中华城地铁站附近。就在最近啊，我看了一下那个应该是大晴天啊，十一之后，一个老人男 老爷子就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他是脸朝下就是摔下去的，然后导致于满头满脸都是血，应该要么就是鼻子出血了，要么就是脸都抢破了啊，出血，就是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就在这个时候呢，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啊，有一个护士叫史志婷，她带着小孩啊，恰好要去中华城地铁站坐地铁，孩子走在前面，先发现这个躺在地上的老人，趴在地上的老人，回头就喊说，妈，说前面有人摔倒了。然后史志婷呢就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发现一个老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然后史志婷没有犹豫，迅速的跑向老人，发现老人满头满脸都是血呀，情况看起来很危急。他是护士，哎，我觉得他非常就是处置的过程也非常专业。史志婷首先蹲下身子，然后一遍一遍的喊这个老人，先判断他是不是有意识。然后这个时候老人的手指呢就微微动了一下，然后史志婷看老人手指动了，掏出电话拨打110120，同时报警，然后向医生和警察详细说明具体情况和准确位置。然后接下来就是等待救援呢，史志婷发现啊，这个老人脸都是血啊，呼吸说话非常困难，他从包里面掏出了湿巾啊，就是他随身带的湿巾，然后小心 意义的为老人清理脸上的一些伤口，看一下哈，到底哪摔坏了。他发现老人那个嘴和鼻子都出血了，被血都堵住了，然后他就帮助老人清理口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拿出了护士的那个专业的本性，他一边清理一边轻声的安慰。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当时应该是最害怕的还是躺在地上的那个老人，是吧？就是那个老人可能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那种伤害啊，精神上也一定是非常的害怕。然后史护士呢就问大爷别害怕，说我已经拨打电话了，医生正在赶来呢，我在这儿陪着您。然后他就一遍一遍的说，老人回应说好好好。然后他就问老人说吃没吃饭呢，平常有没有低血糖啊，然后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哎，就是因为你旁边这个人非常的稳定啊，然后老人也慢慢的稳定啊。老人说啊，我吃过饭了，平常呢血压高啊。这个时候老人就开始啊要爬起来，对不对啊？就是可能有各种的那种啊心，就觉得趴在那儿啊就要挣扎着起来啊。然后史志廷啊赶紧就跟老人说大爷咱先别动啊，因为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摔倒的啊，防止二次受伤，说你自己现在乱动的话容易二次受伤，说咱们先别动啊，说医生很快就来，然后我在这儿陪着你，就是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做得可真好，是吧？在4分钟之后啊，警察首先赶到的现场做了登记，然后老人这一摔呢，或者一下呀，根本记不住自己是谁，自己住在哪里啊啊，能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说不出来家里住在哪里，也说不出家人的电话啊。只要能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警察通过系统查找，最后联系到这个老人的家属啊。你看这一切都是向好发展，然后在过了20分钟呢，120的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为老人做了简单的伤口的处理，然后也同步联系家属，随后就将老人送到医院的急诊啊进行救治。今天我是在大连市卫健委的那个官方的账号上，就在我上节目前看到这个介绍的啊，整个过程我也就还原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安慰的过程，你们说是吗？事后谈及现场的情况，这个史志廷说，他说看到老人满脸都是血，说根本你来不及顾及，说哪有想那么多呢，是本能的反应啊！一是他认为做人的本能的反应，第二他认为是一个做护士的本人的反应。同时他还谈到，他说我的孩子就在现场，我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哎呀，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好，我相信这个过程也已经给他的孩子的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是吧？然后现场有好多的那个路过的行人啊，在地铁站附近啊，很多人也把这一段经历拍下来了，然后也在网上引发了关注啊。网友那你想看到的一定都是很感动啊，就是真的也谢谢这一位好护士。然后今天我看到大连市卫健委，然后就是在这条就是介绍的新闻的下面最后一行写到，史志廷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把专业能力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实际行动，充分展现出我是医务工作者勇于担当乐于助人的精神，带动更多人传递温暖。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三点一，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子
6: 这头都不
7: 变，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7:36啊，听众朋友赵钱孙李说送史护士一朵小红花吧。对，刚才我手边正好有这么一首歌，大家觉得合适是吗？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然后赵钱孙李也说玲儿啊要多穿一些啊，降温了，现在外面感觉凉吗？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今天大连是有冷空气的，然后把今天早晨大连的最低气温打到了10.5度，这个是在炮癌街道啊，大部分的其他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12度，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12和10度，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如果12度是什么样我不知道，10度是什么样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经历过盛夏。然后我今天早晨也没有出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快中午了。气象台说明天白天啊，这股冷空气就将离开大连，在阳光的作用下，大连的天气会有所回暖。然后明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不过明天晚上预告还会下雨，不过那个下雨不是很大。然后。

也没说有冷空气。星期四啊，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目前的预报是星期六，大连现在有一场中到大雨，没说这场中到大雨伴没伴随冷空气，大家就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

好，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来继续来讲一讲今天我看到的事情啊。就是我是在大连啊，我们大部分的直播间的一些粉丝还有听众也都是在大连。在大连赶海那是一件怎么说呢，我觉得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吧？去海边玩，然后大家去赶海去找一些小海鲜啊，大海鲜也有是吗？啊，就觉得那是一种乐趣啊，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怎么说，是这个我们的城市和环境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馈赠，是吧？是不是你们觉得去海边游玩然后找到沙滩上的小海鲜你觉得没什么，对吗？就休闲消遣啊，还有收获啊，是美事，是吗？最近啊，美国加州爆出了一桩案件啊，刷新了大家的这个认知。最近美国旧金山湾区有三名男子是游客，他没有说国籍，因为涉嫌违法采挖大量的蛤蜊，就是蚬子，然后被执法人员当场查获，接下来他们可能要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和牢狱之灾。现场人员在那数，就是数他们在海滩上扒拉出多少那种蚬子，我就直接说蚬子，不说蛤蜊了，大连人好像不太习惯说蚬子，不太喜欢说蛤蜊哈，就是蚬子。现场工作人员就看数他们那个扒出来的，一共扒了494个蚬子，只有16个符合法律尺寸要求。目前三个人因为6项违法行为被关在监狱啊，那个蚬子呢都成功的又给他送回到那个沙子当中去了。哎呀，我看完这个之后我也觉得，哎呀，真头一回听说呢，加州的法律规定捕捞蚬子必须要持有捕鱼许可证，就是像我们开车需要驾照一样，是需要办一个许可证的。而且就是你扒那个蚬子，你有这个许可证了，你有这个驾照了，你去海边赶海也只能挖十个蚬子，然后这十个蚬子呢必须每个长度要达到11厘米以上才是允许的。还有就是捕捞的时间仅限日出前半个小时到日落后半个小时，就是你一天只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赶海啊，一个是早上的半个小时，一个是晚上的半个小时，然后只能赶十个蚬子啊，然后那个蚬子啊，现场执法人员是拿尺子量的啊，必须要长度要长于11厘米。是不是你跟我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案件百思不得其解啊？就或者说你不让挖就拉倒呗啊，干嘛要给人抓起来呢？六项违法呀，为什么还要触发牢狱之灾呢？啊，就是警控力度怎么这么严苛呢？现在他们还被关在监狱里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不同人的生活的一种状态。首先就是旧金山的湾区那个海滩，他们的蚬子叫皮斯莫蚬子。哎呀，你要说有什么不同呢？那个蚬子呢，就是是当地啊，一定是当地这个海里面产的，它是三角形的啊，但它也是蚬子，我看基本上和我们这蚬子也没差特别明显。然后这个蚬子据说生长周期是很长的，但你也这要看呢，就是你要找大的，它生长周期要长，要小的也没什么嘛，对吗？就是在湾区这个地方，曾经皮斯莫蚬子是很多的，但是呢，就是现在就很少了。然后为什么少呢？有人说是就是大家去挖蚬子啊，当地还有海獭也喜欢吃蚬子，也不能把海獭抓起来呀，所以最后就是控制人类嘛，意思就是说现在再挖下去的话，这个蚬子的种群濒临灭绝，就是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蚬子了。哎呦，我是大连人啊，我不知道大连的蚬子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反正在菜市场的时候，有一些时候蚬子它有不同的价位，然后老板会说这个是长海鲜的蚬子啊，他就觉得啊，他就特意会说什么獐子岛的蚬子啊，或者就是长海鲜的蚬子，意思就是好一些啊，或者说这个是手扒蚬子啊，就会好一些啊，手扒蚬子稍微都小一些。哎呀。但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或者这个蚬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哎呀，还真的不是很清晰，你们有知道的吗？好，那就来说一说，就是有人说那是不是小题大做，加州就是美国加州对于赶海捕捞的管控
不是小题大做，就是当地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说违反了六项规定啊？其中一项他没有证，第二呢就是他没有专用的设备，然后呢他那个超量了，那个尺寸不达标，还有什么我数了半天才四五个。现场警察就是我看那个就是抓捕的过程啊，就是对我就笑着说抓捕的过程，因为他们是游客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搁那挖得可起劲儿呢。因为你想一想啊，保护嘛一定很多啊，就是一多就是兴奋嘛，兴奋就不停的挖。警察就在旁边看着说这些人这么为什么这么大胆啊，就过去了啊，意思就是不准动，然后就开始数那些蚬子，然后就开始量那个蚬子，一个一个量，494个，只有16个是合格的。其他的怎么办呢？其他的还不是给扔回去，其他的还必须给深埋在沙堆当中，要能确保它活着才行。哎呀，对，有人说是为了海洋生态保护。刚才说到的是旧金山是吗？其实之前就是美国每一个州他们有不同的法律规定，更严重的是华盛顿州那个案例。刚才说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三个人是游客啊，新闻中没有说国籍。在华盛顿州发生的那个案例当中，是去年的一月份，是4名华人，一共挖出了1255个蚬子，当地的警察就一个一个的数，当地的限额是每人每天只能挖40个蚬子，然后当时这4个人当中的3个人被吊销那个什么捕捞证。然后罚$2000，那个没证那个人呢，还要加罚$1000，另外面临$5000的罚款和那个监禁，就是他们要蹲监狱的。有人说怎么这么严重呢，是吧？有人说这是那么严重呢啊，对啊啊，刚才我说我数了四个还是五个，说怎么能六项指控呢？其中有一项指控是他们挖了蚬子之后没有把那个沙坑给回填啊，当地规定说你可以那个挖赶海，但是你挖了哪儿之后你必须给它恢复原状，如果你不恢复原状叫破坏海滩生态这项罪名。美国是视自然资源为公共财产的，就是它不是说某一个人的啊，就是估计去美国他们的那个自然景观应该是都不收门票的啊，不可以啊，因为这属于每一个人的啊，所以他们是海滩也是大家的。商业性超量捕捞会被在美国认为重罪，而且美国警察在看到你赶海的时候，哪怕你是游客，你说我不知道啊，他说美国警察不会以你不知道要予以豁免，不会。可能他们的逻辑就认为说这个东西还用教吗？我听南艺老师说怎么还有人不拿东西去别人家串门呢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还用教吗？啊，就是或者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家里怎么没有教他这个事情呢啊。对，我还想如果我参与南艺老师的互动，我说你可以问问他呀为什么没有人教他，是不是故意的是吗？然后美国警察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不是说开玩笑的，就是在现场会数你赶了多少个蚬子，然后逐一拿那个小尺子量。好吗？这是美国的一个新闻啊。来说完这个之后呢，回来再说平顶山今天的一个新闻。哎呀，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就最近呢平顶山啊有一个郭先生，他就不停的找媒体，找传统媒体啊，他认为传统媒体力量也大啊，他说我很委屈啊，你们要替我做主。然后他遇到什么事情了呢？今年5月31号，郭先生在当地参加了一个喝酒比赛。我也笑了，就是喝酒比赛啊，就是据说是你要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多少瓶啤酒，然后就奖励你5000块钱现金。你们觉得有诱惑吗？5000块现金。郭先生参加了，获奖了。可是他进 ICU 了，就是他喝完了之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进 ICU 抢救，然后抢救了6天啊，花费好像3万多块钱。他的委屈，他认为这个3万多块钱应该是那个就是发起喝酒挑战的这个主办方替他报销，可是主办方就不给他报销，反正他就报警了。警察说
这个事情不涉及到什么那个犯罪啊，就是不予立案，所以郭先生觉得特别委屈。你听完之后，你觉得为你是怎么想的？来，我们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这个事情是5月19号，然后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其实他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叫代理啊，这个人他在网上也是一个网红啊，在他的名下有好多家什么经营啤酒啊名车销售的一些什么就是那种店。他发起了一个活动，说你只要喝他的啤酒啊，2个小时之内如果你能够喝10瓶他的那个啤酒就奖励5000块。啊，这个10瓶有那一瓶有多大呢？现在的啤酒都多少一瓶？500毫升一瓶吗？就是他比赛这个啤酒是1.5升，哎呀，要喝10瓶1.5升的精酿啤酒。5月31号的时候，郭先生就看到这个视频了，说啊，在我老家平顶山呐，说我能喝呀，那我就要参加一下，赚个5000块啊。当天是比赛的最后一天，郭先生到现场了，参赛的只有他一个人。挑战的规则就是2个小时之内喝完10瓶，每瓶1.5斤装的精酿啤酒，一共15斤，不允许吐，不允许什么洒出去。喝完之后在那儿待20分钟，你也不能吐，然后就给你5000块奖金，就是这么一个规则。郭先生今年43岁，据说他平常就能喝10瓶啤酒。然后近一年呢，他参加了好多场的喝啤酒啊大胃王的挑战赛，说战绩可观。说因为喝酒这个是人家喝酒上位，他喝酒赚钱啊。就是在德州曾经举行的一个啤酒挑战赛当中，他喝了就10斤，说喝完了自己走回去的，睡一觉啥事没有。他也说这一次5000块的奖金对他有诱惑力啊，意思就是说我能喝这么多，还有5000块钱啊，那何乐不为呢？他就想来玩一下。他当天晚上是9点钟开始喝的，他是20分钟就喝完了15斤。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概念，20斤喝完15斤啊，20斤喝完15斤水，我觉得也很难哈。然后这个郭先生喝完15斤之后就直接晕过去了，然后就送到了陷入昏迷状态，主办方也及时抢救了，也是先晃他摇他喊他，然后直接拨打120，被送到医院之后啊，诊断就是急性酒精中毒，然后他吐了之后呢，吸入性肺炎啊，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水肿，就在 ICU 待了6天，总共的医药费是3万多块钱。出院之后他也没有好利索啊，偶尔还会咳嗽，然后那个肺部的 CT 显示还有白色阴影，还有炎症，然后他的胃也经常疼啊，现在也没有完全舒服呢。郭先生认为就赖主办方的挑战难度太大了，超出人体承受的极限，而且还要求喝完不能吐啊，说我差点都没命了。啊，他就现在回去天天找主办方啊，要求赔医药费。主办方说不赖我们呢啊，他喝得太急了，我们规定2个小时慢慢喝，他非要20分钟喝完啊，说我们也及时的抢救了啊，从晕倒叫120啊，没有耽误治疗。然后对于那个医药费呢，主办方也很横，说不，1分钱都不会付他的，我们还签了免责协议。啊，说实际来参加比赛的人不多，说我们也没有强迫任何人来喝呀，别人喝不下去就不喝了，我们又没有逼着他硬喝，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然后警察也登门了，警察说这不涉及到犯罪啊，不是说主办方给他绑在那儿啊，给他摁着他喝酒啊，没有，也没有骗他是吗？当然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讲法律层面啊，律师说了，说免责协议是不能免除商家的安全保证义务的，因为商家用5000块怂恿大家在拼酒啊，放任就是一个人去挑战极限啊，说这个商家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过这个事情当中的主要责任还是喝酒这个人本身啊。这个是律师说的，说参赛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啊，对大量喝酒的风险有清晰的认知，还主动参与，然后对于自己啊受到的伤害要承担主要责任。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完这个新闻，我也看得很仔细哈、啊。哎，我觉得就是人真第一，就是在20分钟之内能喝完15斤酒。
我反而觉得他20分钟喝完15斤酒一下子晕过去才是正常的吧。啊，这个我不是笑他啊，他的确很危险啊，就是是吧？就是我觉得如果借助笑，能给一些人警醒。赵钱孙李说自信劲儿大了啊，自信的劲儿大了，说还是得有点数啊。能喝的人有没有那种，我觉得能喝的人就是有一些时候可能他们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数，是这么说吗？是没有数啊，反正这个事情最主要是闹到了现在啊，这个郭先生天天在找当地的媒体啊，意思就是你们也帮我说一说啊，这个事情是不是不赖我啊，最主要这个钱来路费谁给报了，抢救费谁给报了。17:5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打官司的话，那个郭先生是会拿回一些医药费的，但是大家没感觉很多人为什么闹腾呢？就是不想打官司嘛，是吧？打官司他可能还要请一个律师什么的，律师起步价不得5000块嘛，对吧？哈，啊。对，就是，然后他可能找一找，闹一闹，什么商家可能承受不住了，是吗？然后就会拿出一点钱啊，这就是，哎呀，人就是那种复杂性，是吗？17:54啊，人的复杂性，今天的节目就没有办法再聊了，以后碰到，就是新闻的时候我们再接着聊吧。17:54，今天就用这个20分钟喝了15斤啤酒的郭先生作为一个结尾，晚上可以小酌啊，就是不要喝得太多。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丹琳啊，我们稍后再见，我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4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长海都是14到22摄氏度，旅顺口区13到22摄氏度，金浦新区13到21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2到21摄氏度，普兰店区6到22摄氏度，瓦房店市7到21摄氏度，庄河市6到21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服。那早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适合户外晨练。同样呢，也是早晨比较凉哈，大家要注意保暖。白天的风比较大，有户外晾晒需要的朋友呢，你要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那因为气象预报说周三夜间局部会有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哈去擦洗汽车。那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5.2摄氏度，北风4级，相对湿度35%。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遇。

我看到啊，有听友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哈，说高掌柜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好有年代感呀。确实哈，今天的这个开场曲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叫漫漫人生路。我不知道大家听下来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共鸣感啊，确实是很有年代的一首歌。那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把您的想法啊，您想交流的话编辑成文字啊，通过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的信息我们在电波的这一端是可以实时捕捉到的。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啊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我的工作微信呢是英文单词加上阿拉伯数字的一个组合哈。英文单词呢就是爱和希望啊，一个是爱 love l o v e， 后面呢加希望 hope h o p e， 然后第一个爱的单词它的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然后再后面呢加上931啊，就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 Love Hope 931，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我的工作微信了。节目之上呢您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们可以交流。那节目之外呢，如果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困惑想和我做探讨的话，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工作微信来和我联系。

好，看到哈，有人在我们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哈，也发来了问候，晚上好啊。同样的祝福呢，要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听友。

好吧，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哈，我们幸福家计划这档节目平时呢在跟大家说的都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引导成长当中的孩子啊，应该怎么说啊，说什么来和孩子好好的交流。今天呢我想啊，我们要和以往有所不同，就是今天我们的身份要调整一下哈，我们今天不向下看了，不看我们的孩子了啊，往哪儿看呢？我们要向上看。嗯，看谁呢？看看我们的父母啊，说一说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事儿。为啥呢？哎，大家知道十月它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十月啊，是全国敬老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月份啊。

0: 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事儿。哎，我想先问问大家哈，在您心中，您觉得对老人们最大的威胁啊，是产生在哪里呢？给大家十秒钟的思考时间。
1: 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长脚到口走？我不是有罪。
0: 大家有答案了吗？会不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在马路上啊，因为我们觉得马路上哈、啊、车来车往啊，环境又那么嘈杂，老年人我们说不像咱们年轻人哈、啊、腿脚那么的利落，然后反应那么的敏捷，会有很大的不安全因素哈、啊、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威胁老人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可能性还真不是在马路上，在哪儿呢？其实啊，最大的威胁是在手机当中。我有一个朋友哈，是我的朋友，不是我啊，我要强调一下，为啥呢？因为有个梗哈，一说我朋友啊，就意味着是我自己，不是的啊，这真的是朋友哈。朋友的妈妈呢，在她的一个姐妹群里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这个央视报道了，说有一款量子能量鞋能治高血压啊，治糖尿病，然后呢国家还有补贴，哎，一双啊只要398元。他妈妈那天看信息的时候呢，说是这个鞋啊国家补贴优惠的最后一天，这一看呀，哎呀，老太太着急了哈，直接下单就买了两双啊，因为能治高血压和糖尿病啊，买两双，一双呢自己穿，一双呢给老伴儿穿。结果啊，这两双鞋一到，我这朋友一看呀，哦哟，真的是要气死了，说那个鞋底儿啊硬的就像木板一样，然后那个标签上写的是啥呢？写的是健步鞋，生产厂家你想查查不着啊。你想想啊，398一双鞋呀、啊，啊，他家老妈买了两双，就是将近800块钱啊。当时啊，我这朋友就跟他妈妈说：“说妈，你被骗了啊！”他妈还不愿意听呢，说：“不可能，怎么会呢？啊，我们这个姐妹群里面，你看这么多人都买了，人家还有证书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哈，拿起手机一看，那个证书很明显。就是 PS 的，哎呀，然后怎么说呢，只能说哈，这个姐妹群里这么多人买了，那可能都是上当的，受骗的啊。这个时候你说你还能怎么讲？那这个事儿其实它也不是个例啊，那据中国老龄协会发过的一个数据就显示哈，说在涉老诈骗当中啊，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就刚才我们讲的这样的事儿哈，很常见。同时呢，还有什么保健品呀、养老投资啊、冒充公检法呀、虚假中奖啊，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吧。那很多老人被骗之后呢，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报警，而是什么？而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哇，太丢人了。咱看看啊，就是这一个理由，这一句话啊，千万别让孩子知道，太丢人了。就这样的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么多的骗子多骗3天5天半个月啊，甚至是更久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在全国敬老月啊这样一个特别的月份当中，我们把它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视角哈，我没说吗，往上看啊，放到我们和父母之间，然后呢去做一件特别有用的事儿，就是帮着我们的爸妈啊把那个手机呀调成安全模式。
1: 姑娘在深深叫唱着动物园的
0: 好像以往一说到手机哈，都是跟孩子之间是吧，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呢去管理手机。你看今天哈，我们视角转换了，不是帮孩子了，而是要帮我们的父母啊，帮我们家里的老人怎么样去管理这个手机啊。有人可能会问啊，说高掌柜，这家庭教育哈，怎么不讲教育孩子啦，还要讲教育老人啦，no 啊，不是说要教育老人，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哈，我觉得所谓的家庭教育，它真的不单单只是教育孩子，它应该是一个完整家庭的成长。其实我们说还有那么多老人遭遇了，比如说这个网络诈骗呀、数字陷阱啊，那它伤害的是什么？它伤害的不仅仅是老人一个单独的个体哈，它伤害的其实是整个家庭的财产、情绪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老年人啊、数字安全、反诈这个事儿哈，纳入到我们家庭教育的视角当中，其实呢，这也是在提醒哈，提醒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位成员，这个成员包括我们啊，做父母的。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啊，同时呢也包括我们的父母是吧，就是要提醒啊，提醒我们的父母要有辨别网络风险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在这个辨别网络风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啊也是可以建立起辨别信息敬畏规则的这样的一种意识。那这样一来，是不是既是守护我们家中长辈的引领安全，其实呢也是在借家庭真实的生活场景啊，完成对我们孩子的一种责任教育，这样我觉得也是实现祖孙啊双向的共同成长。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好，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你有啥想法啊，有什么想表达的，也欢迎您啊编辑文字啊发送到我们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好啦，那接下来哈，我们得跟大家唠一唠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帮着父母呢来管理手机啊，把手机呢调成安全模式啊。说到这个管理，不是说你不让他用哈，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要学会安全的使用。那这样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吧啊，这个录音呢是来自于央视新闻里的这个报道录音哈，我们听一听这个录音，我觉得还是挺受启发的，咱们听一下啊。
1: 我穿了这个鞋之后呢，走路身轻如燕，我没治疗也没打针也没吃药，哎，过了一段时间就穿了这个钛合金能量鞋，穿着穿着这个拇外翻疼痛消失了。
2: 都说好，说的试穿吧，还1388，说还返你钱，就这么着就买了，我买三双呢。
0: 哎呦，刚才大家听清楚了吗？这段音频哈，前面的那一段是啥呢？那个是所谓的使用者的感受分享哈，咱就想想吧，就说对咱爸咱妈而言哈。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啊，非常热情又非常耐心的跟他分享说，哎呀，你看我穿了这个鞋之后啊，我身轻如燕啊，我不打针不吃药，我以前脚丫子上疼的地方都不疼了。咱就说哈，听完这个，咱家的老人会不会心动呢？会不会想着说，哎，要不然我也买一双试试吧，啊，试试看能不能有效果。于是刚才那段音频后面那不就是试一试的老人的心声吗？都说有效果是吧，一下买了三双。那好了，那我们说这个鞋它能不能有效果，其实咱们大部分朋友此时此刻心里都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你看啊，都是买鞋骗局，这个和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我那个朋友妈妈的遭遇哈，多少呢有雷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是吧？那我朋友那个妈妈呢，她是来自于她的姐妹群里啊。那最初是谁把这条信息发到群里的呢？这个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大家都买，然后她就也买了。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同样是买鞋啊，这个是别人给你推荐啊，所谓的穿过这个鞋的人，这个鞋的使用者，通过他的使用感受来给你做的推荐。当然了，咱说这个使用者和他的使用感受，那这个都是要打引号的。打引号是啥意思呢？就都是骗子呀。但是吧，我们说就是这样的骗局呢哈，它还算是下手轻的啊，它就是高价的卖你鞋啊，挂羊头卖狗肉啊，只是尽可能多的想赚走咱们爸妈啊兜里的那个钱啊，仅此而已。那除了这样赤裸裸明晃晃的骗之外呢，它也有那种隐蔽的伪装的骗法啊，比如说免费领鸡蛋，哎，这个骗局哈也是很常见的啊。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老人啊，阿姨啊，叔叔啊，您来了，哎呀，今天啊扫码送一盒鸡蛋，您不买东西也没关系啊，您就扫个码，您看这盒鸡蛋就送给您了。那好了，老人一想，哎呦，这一盒鸡蛋呀怎么着也得十来块钱呢啊，这我不拿不买东西啊白送给我，不拿白不拿呀。但是您知道吗，您这一扫码，你的手机号进去了，微信号也进去了，接下来呢你就等着吧啊，天天有人啊给咱家老头老太太就开始推了什么养生课呀、特价体验呀、限量福利呀。我家就有老人干过这事儿哈，去外面买菜，看到有个摊位上写着啊，这个不是那个领鸡蛋哈，这是免费领挂面，然后他就领了一把回来，还挺高兴的啊，也挺得意的，说你看我都没花钱啊，我免费领了一把挂面啊，这就是这个买的话在超市里也得好几块钱呢。然后啊这个第二天手机呢就开始收到各种养生讲座的这个短信了啊，然后呢第三天这个微信里就开始什么健康交流群了啊，又过了几天就看那个群里啊开始卖那个能量床垫了啊，标价12000，吓不吓人，咱就说。当然了我们没买这个床垫哈，我就直截了当说了这玩意儿是假的。然后我们家老人呢也听话，后来呢也没买，也退群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太吓人了，这就是骗子的一种套路啊，有很多老人是会上当受骗的。他们的套路哈，第一步，诱饵，什么免费的鸡蛋、免费的挂面、免费的纸巾，成本没几个钱儿。先把你啊诱骗过来，然后第二步呢加群把你圈进来，第三步养信任，天天跟你聊天啊，问您的血压啊，这个叫您姨叫您姐，然后第四步出手了，卖您东西，让您投资啊，或者是套您的验证码。

曾经啊，宁夏反诈中心做过一个统计哈，说仅仅是扫码送鸡蛋这一招，一个早市一个摊位啊，一天就能收三四十个老人的手机号，一个月下来几百个老人的信息啊就掌握在骗子手里了。然后接下来啊，打电话加微信拉群，精准的不得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哈第一件事儿，节目听到这儿咱得记住一条，就是告诉家里的老人啊，同时呢其实也是提醒咱们自己啊，以后路边什么扫码送东西的千万不要扫，那什么鸡蛋呀挂面呀纸巾呀压根儿不值钱，值钱的是啥？值钱的是咱们的信息。

这是我为你。我刚才说哈，不仅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咱自己呢心里也要有这根弦。为什么呢？我之前呀采访咱们大连市反诈中心民警的时候哈，我对一个案例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呢那位民警跟我讲哈，说你看高一涵，咱们都算年轻人哈，咱们是不是都觉得啊，我们这个平时啊这个关注新闻，然后呢又有知识储备啊，轻易不会被骗子骗，对不对？哎，我说是啊，我觉得那些骗局啊天天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太熟悉了，这个怎么能够就上了当骗子的这个当呢？他说是，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啊。为什么呢？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南方一个做生意的年轻的小老板啊，首先注意啊，年轻人，比我要年轻哈，小老弟的级别，然后是做生意的，脑瓜子好用，很聪明吧，否则他怎么做生意啊，是吧？年轻的做生意的小老板，然后就是因为啊退机票这个事儿，就被骗子骗了好多钱走。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骗走了30多万。我当时听完这个案例哈，我十分之震惊。我想论年轻，那对方啊那个小老板比我年轻啊啊，然后呢论这个社会经验啊，咱说做生意的做买卖的，那肯定我觉得他也比我强啊。然后你说退机票这样的电信诈骗啊，我们天天在社交媒体在新闻上看，还能不知道吗？最后怎么还能被骗子骗了呢？哎，所以说哈，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咱们自己不会被骗，这真是啊防不胜防啊，咱都有可能。你看年轻的生意人都有可能，更何况咱们家里的老人了，对不对？

好啦，看看时间哈，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段到了，咱们呢稍微的休整一下，接下来呢还有啊好几个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骗局要和大家呢继续分享，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

0: 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头
6: 都不见，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她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派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仍然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和以往略有不同，因为现在啊，此时此刻，这个十月份呢，它是全国敬老月，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月份里哈，今天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视角稍微的调整一下。以往呢，我们都在讨论怎么和孩子相处啊，都是聚焦在孩子的问题上。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和父母之间的那些事儿。重点是什么事儿呢？其实呢，这个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钱袋子，还有整个家庭成员的这个情绪哈，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手机啊电子产品数字安全问题。
1: 淮河以北的男人有最多的浪漫。
0: 节目上半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哈两段啊，都是和买鞋有关的事儿。虽然呢都是买鞋，但是呢这个具体的骗局模式啊还是有所不同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段哈，比买鞋还要更狠的骗局哈。这个骗局我觉得大家也都不陌生哈，我们来听一下。
2: 说他抢货了，就是骗这个人，可以到一千万块钱。
3: 假的，不要讲，不要会，假的，你再想想看，老师吧，你孙子真要闯祸了，你不跟你儿子讲，能解决问题吗？像这种情况，轻易的不要信。
2: 我是孙子的口音嘛。
3: 你真有什么事？你是盖不掉的，这个是
2: 当时他闯祸了。
3: 你要考虑啊，闯祸了之后你能瞒得住吗？瞒不住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孙子出什么异常情况，求助他们当地警察都是可以的。
2: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小事。
2: 我们今天不说，都想通了就不后悔。
3: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那一瞬间就糊涂了，
2: 一时都糊涂，
3: 心激动了，对吧？就不想其他了。
0: 好，刚才这段录音哈，也是咱们央视新闻报道的哈，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骗子给老人打电话啊，假冒老人的孙子，说自己闯祸了，伤到人了，对方呢要7万块钱的赔偿金啊，然后老人就慌了神哈，他呢是准备把7万块钱的积蓄啊从银行取出来汇给骗子。当然了，他也不知道对方是骗子啊，会给那个所谓的孙子。然后这个时候呢，被民警和银行的工作人员给劝住了啊。最后老人也说了哈，就是当时就懵了嘛，就是那一下子就没反应过来啊，还好及时发现啊，然后呢劝住了，他也听话。

所以呢就保住了这个养老钱。我们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哈，大家就是您要没遇到过，您肯定也听说过吧，是不是啊？就在我们家哈，就曾经我奶奶就接到过骗子的电话。那个骗子啊，冒充是我奶奶的这个侄女婿，然后说大姑啊，我是谁谁谁，然后呢刚好那天赶上我奶奶过生日，然后他还说大姑啊，今天是你生日啊，一会儿我去看您。嗯，然后咱说哈，只有家里人才知道我奶奶过生日吧。然后我奶奶就特别高兴说好呀好呀啊，等着你。然后电话挂了，又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说大姑啊，我在去的路上啊，我发生交通事故了啊，我现在呢在处理事故啊，对方受伤了，我要那个给人掏点钱，我身上没带，大姑啊，你能不能给我拿点钱呀？好，当时多亏哈，我们家里人爸妈呀什么叔叔姑姑啊什么我们都在家，然后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啊，这也是特别吓人，差点就着了对方的道，因为他知道我奶奶过生日，而且呢还能冒充我奶奶的侄女婿的那个身份，哇，真的是太吓人了哈。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哈。我还看到过河南警方啊公布过的一个案例，说是洛阳一位老太太啊，也是接到了孙子啊，接的是微信语音啊，说是跟人打架了，被拘留了，得交保释金，不然就得判刑。哎呀，这事儿一说，老太太一听吓坏了啊，孙子出事了，这还了得，急得那手都抖了，二话不说就去银行转账。当时啊，也是银行工作人员看老人家神色不对，问了几句，这一问啊，老太太还着急了呢，说你可别问了，我孙子等着我呢。哎呀，生气了。后来银行员工哈拦着不让转，他不干呀，就哎呀就急的呀，就要跟对方就吵起来了。咱说老人不能吵架呀，不能生气呀，是吧？然后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哈就直接报警了。民警来了之后，这一查说，您看阿姨，您那孙子啊好好的在学校上课呢。咱们就说哈，就是骗子他是怎么能做到的？这个两种方法哈，一种呢是盗号啊，我们说老人嘛，他的这个微信密码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是吧？肯定比咱们的简单呀。12345 6啊，就是大概这种，然后骗子一试就进去了。然后另外一种呢更绝 ，AI 变声。就现在的技术哈，录你10秒钟语音就能够模仿出你的声音。你在朋友圈发过视频没有？发过语音没有？那这些声音素材就足够骗子生成一段，那什么爸妈啊、爷爷奶奶啊，我这边怎么了？哎，就是完全啊，他想骗你的话，完全够用。但是我刚才说我奶奶遇到的那个事儿哈，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这个骗子是怎么知道的，特别精准，知道我奶奶过生日，然后呢还知道他侄女婿的身份，然后打电话过来。我在想哈，也可能他是盗用了我奶奶侄女婿的那个微信，但是他又怎么知道我奶奶过生日的呢？也可能哈，是在我们家族群里，因为我奶奶和她这个侄女婿他们在一个大的家族群里，大概呀是盗用了这个侄女婿的微信号之后，在家族群里发现了我奶奶过生日的这条信息。但是他又是怎么把电话打到了我奶奶家的这个固定电话上呢？反正就你一想，你就觉得这个骗子哈，他真的是很厉害。

0: 所以哈，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如今天讲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事儿吗？那这时候哈，就需要我们帮着父母来设一道防线了。刚才我就说了，就是帮助爸妈做好手机管理，不是不让老人用啊，说你不能用手机了啊，你不能用微信了，你不能刷视频了，不是这样的哈，而是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甚至家里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哈，要记住一个动作，就是凡是在微信里跟你要钱的一定要先挂断啊，你要去打他原来啊，存的就打我们原来存的那个老号码，哎，就是那个存在通讯录里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码，不要用微信语音去确认啊，也不要用视频去确认，因为现在的 AI 啊，它可以冒充你的语音啊，也可以呢换脸儿啊，就是给你弄一个假的视频。这个时候相对而言，就是你打那个老的电话号码这个更靠谱一些，然后呢问一句只有真正家人才知道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比如说问一问你家猫叫啥，你家狗叫啥啊，没有猫没有狗啊，也可以问昨天晚上吃了啥，孙子的幼儿园叫啥，咱家的车牌号啊，尾号是多少。就这种问题啊，我们说骗子再厉害啊，他可能也答不上来，对不对？十有八九是答不上来的吧。
1: 风铃随风在摇摆，人和人本就是一场意外，可是风再大也睡不下。
0: 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啊，非常常见的骗局，哎，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也知道啊，冒充公检法，这个大家知道吧？嗯，还有什么你的医保卡啊涉嫌违规，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了啊，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涉嫌洗钱哦，就这些，是不是都是冒充公检法的？然后呢？让你把钱转到一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当中啊，像这样的案例哈，我们更是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啊各种新闻上看到，是不是？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行了，公检法它怎么都不会通过微信来办案的啊，也不会说通过打电话来办案的。也没有啥安全账户，绝对没有，更不会说让你保密，不要告诉家人。真的警察，他上门来会穿制服，会给你看证件，绝对不会说通过什么电话呀、微信呀，让你在这个网络上啊去转账，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我看了一下哈，有听友给我留言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啦啊，叶子说呀，掌柜啊，今天这期节目很新颖啊，没想到能把家庭教育和老人反诈结合在一起。以往呢也确实是叮嘱过家里的老人哈，要注意提防这样的骗局哈，但是效果非常有限。哎，今天听了节目，突然间就想哈，可以让孩子充当一下这个教育者的角色啊，给家里的老头老太太科普一下反诈知识，也许老人更能听得进去，然后孩子呢也能得到锻炼。真正可以做到全家共同成长啊，很有现实意义，确实可以让孩子试一试。

还有萌萌的留言哈，说听完节目很有感触哈，就感觉哈家里的长辈特别容易被网络信息迷惑啊，以前也说过也劝过，老人不爱听啊，这个听了节目之后呢，也想着让孩子去跟老人呢讲一下啊这个反诈方面的知识，应该会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吧。嗯，是的，我们相信哈会有出乎意料的效果，就像刚才叶子不也说嘛，只叮嘱老人去提防骗局哈，哦，确实效果很有限。嗯，让家里的孩子哈试一试，哎，也许呢还真的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好，我们在今天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月份里哈，去分享了一个有关于老年朋友数字安全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想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啊，我们说家是什么，家它是一个整体呀，我们不要总以为说教育这个事儿哈只是向下看，去盯紧我们的孩子，去管教我们的孩子，其实呢家庭生活本身哈，它就是孩子成长最好的课堂。就像刚才两位留言的听友都说哈，可以考虑让孩子来出面给家里的长辈呢去讲一讲啊，怎么去辨别网络陷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看守护长辈的财产安全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孩子他也学会了分辨骗局啊，同时呢也是体恤长辈啊，能够扛起家庭责任。那反诈宣传、反诈保护呢，它目标哈、是老年朋友的钱袋子，但是我们说家庭教育呢，它滋养的是孩子的责任心，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双向成长的过程吧，也算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非常珍贵的一课。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那今天看看时间哈、我们也就只能聊到这里了。其实我还有更多的案例呢，但今天来不及讲了，没关系，咱们明天啊，明天呢再和大家分享一期。那我们明天傍晚的6点钟 FM93.1 不见不散喽。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呢，秋雨悄悄地到访槟城。尽管全市的降雨普遍都较小，但南部地区的气温还是创下了入秋以来的新低。今天呢，清晨主城区的最低气温大多来到了12度的附近，炮台街道更是只有10.5度，早起出门十分的寒凉。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我市的气温依然较低，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3度到14度，北部地区呢只有6到7度，北部的山区可以达到1到3度之间，有霜或霜冻，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减弱，在阳光的辐射作用之下，我市的天气会有所回暖，各地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不过呢，明天晚间在短波槽的影响之下呢，部分地区或将再度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只是呢水汽条件有限，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晚归的朋友需要稍加的注意一下。预计呢周四我市的天气不错，市区全天的气温继续保持在15度到22度之间，周五的云量再度增多，周六转为阴天，并且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目前来看呢，雨量是可以达到中雨到大雨的，并且伴有大风，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风的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随后呢气温也会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周日呢预计在13度到19度之间。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第184章，春秋最大败家子儿为不知名美女散尽家财。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鲁桓公有4个儿子，古人用孟仲叔季的次序来排列。孟，鲁桓公庶出的大儿子庆父家族的人；仲，鲁桓公的2儿子鲁庄公继承了鲁国的君王之位；叔，鲁桓公的3儿子叔牙家族的人；季，鲁桓公的4儿子季友家族的人。鲁庄公死了以后，国君一系衰弱，庆父、叔牙、季友这3大家族兴旺，掌控了鲁国的实权，被称为三桓，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人。不久，庆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被逼得自杀了， 他的儿子公孙敖成为孟氏一系的掌门人。之所以被称为公孙敖，是因为他是公的孙子，他的名字叫敖。他这公当然指的是鲁桓公了。公子庆父被逼得自杀的时候，虽然在历史上流传下了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样一句成语，但在当时他的家族并没有受到什么波及，还是挺有实力的。公孙敖成为孟氏一系的掌门人之后，在鲁国依然是财大气粗。这公孙敖不喜欢政治，只喜欢美女。他娶了两个老婆，这两个老婆都是莒国人，并且还是一对姐妹，亲姊妹两个。大的叫戴己，是正妻；小的叫生己，为妾。戴己为他生了个儿子，叫做孟孙谷；生己为他生了个儿子，叫做孟孙南。后来大老婆戴己死了，公孙敖又来在了莒国，要再找一个老婆。莒国人很纳闷，你的小老婆生己不是还活着的吗？你为什么不把她扶正呢？干嘛还要再来找一个老婆呢？公孙敖就连忙解释说，你们别误会，不是我要找老婆，而是为我的堂弟东门岁找个老婆，他现在还单身未娶呢。莒国人一听，哦，是这样啊，于是就又为他在莒国挑选了一位美女。这东门岁是谁呢？是鲁庄公庶出的儿子，鲁僖公的兄弟，鲁文公的叔叔，当然也就是公孙敖的堂弟，称为公子岁。他代表仲氏一系的掌门人，也称仲岁，因为他居住在东门，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东门岁。东门岁还没有娶妻，于是就到处托人说媒，公孙敖就自告奋勇地帮他找老婆，说莒国的女人漂亮，愿意帮他到莒国说一门亲。东门岁当然非常高兴。鲁文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公孙敖奉君命来在了莒国进行国事访问，也顺便为堂弟东门岁寻找一门亲事，所以莒国人就专门为他在莒国精心挑选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被称为己氏，叫什么名字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史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也只能称她为己

0: 尚在，此人不出，恐怕咱们都没有好事。就派人去假传军令，召太傅彭生入宫前来看马。彭生刚欲动身，他的家臣公冉误人疑其有诈，劝阻他说：“太傅不可去，去了必死。”彭生道：“有君命，虽死难道可以逃得过去吗？”公冉误人说：“若真的是君命，太傅就不会死了。假若并非君命而死，死之何名？”彭生不听，执意前往。公冉误人拉着他的衣袖哭泣，彭生使劲将袖子一甩，登车而去。来在了宫中，问国君何在，内侍回答说：“在马厩里看小军，等您一同观赏。”于是便把彭生引到了那个马厩里。彭生刚到，早埋伏在那里的杀手一跃而起，只一棒又结果了他的性命。可怜这彭生还没有看清楚是谁，死得浑然不觉。那个杀手便把彭生的尸体拖了过来，把他埋葬在了马粪之中。就这样，一天之内，在这所马棚里面连续打死了一军二臣，并且做得非常隐蔽，没有走漏什么风声。东门岁派人来对江夫人说：“大事不好啦，国君和公子是在看马的时候被烈马突然发狂踢中了脑门，当场死亡了。”江夫人听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被马踢死了，哭的是死去活来。季孙行父，也就是鲁桓公四儿子季友的孙子，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知道是东门岁干的，但又不敢明言，便私下对他说：“你做事也太狠毒了吧，我不忍心听到别人议论你。”东门岁说：“这是迎夫人干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季孙行父又问：“假若晋国以盟主的身份前来讨伐，如何是好？”东门岁回答说：“齐国宋国不也都这样吗？往事已可知矣，他们弑杀了国君，到今天也没见到有谁要讨伐，何况我国只不过死了两个小孩，您认为晋国可能出兵来讨伐我们吗？”季孙行父不觉地哭了起来。东门岁大声喝道：“大臣当议大事，你哭什么哭？今日之事立君为急，公子腿贤而且长，疑似大魏，百官莫不为为。”就这样，迎夫人的儿子公子腿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的国君，史称鲁宣公，而迎夫人也母以子贵，成为了太后。这是发生在公元前608年的事儿。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87章，历史上以祸国殃民而取乐的君王。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那个小屁孩国君晋灵公慢慢长大了，差不多20岁左右。晋灵公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他也当不了家，做不了主，只是一个摆设，所以非常不满执政官赵盾的专横，他就宠任一位名叫屠岸贾的大夫，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这屠岸贾是个富三代，乃屠岸夷之孙，当年他爷爷屠岸夷靠出卖其余大夫而成为了晋国的新贵，现在他靠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而获得了晋灵公的赏识，晋灵公对他言听计从。一日，晋灵公让屠岸贾新修了一座花园。

0: 遍求奇花异草，其中为桃花最盛，故名曰桃园。又在桃园中筑起了三层高台，雕梁画栋，丹楹刻绝。站在台上，凭栏四望，市井皆新，尽收眼底。晋灵公最喜欢来这里游玩，不时登临与图案谷饮酒取乐，有时也在台上张弓弹鸟。这晋灵公从8岁开始就学打弹弓，打了10几年的弹弓，水平可不是一般的高。这一天，晋灵公喝了酒之后对图案谷说，弹个鸟雀有什么意思，不如弹街上的人，寡人与你对赌，打中了眼睛的为胜，没打中眼睛但打到人的不胜不负，没打到人的就算输了，罚酒3大杯。图案谷应声叫好，马上就在园子外面摆了一个戏台，让过路的行人都来免费看戏。不一时，聚集了不少百姓在那里围观。晋灵公但右边，图案谷但左边。晋灵公先射，心中暗叫一声中，弓如满月，弹似流星。只见人群之中，一个被弹掉了半只耳朵，一个被弹瞎了一只眼睛，吓得众百姓们乱惊乱窜，乱挤乱嚷，又有飞弹来啦！跑得快的都走了，赌局无法进行。晋灵公大怒，索性叫左右会打弹弓的都一起放弹。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百姓躲避不及的，有的破头，有的伤额，有的弹出眼珠，有的打落门牙，啼哭嚎。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连头都不
8: 垫，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叫之声耳不忍闻，又有唤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推挤跌倒，仓皇奔避之状，目不忍见。其中北方敌人小国陆国的太子正在晋国留学，这位留学生也在这次凑热闹的时候被弹瞎了一只眼睛，成了独眼龙，他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却说当时晋灵公躲在楼台之上，望见街上行人乱奔，便呵呵大笑起来，把弓扔在地上，对图案古说，寡人登台游玩了这么多次，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快乐呀。从这之后，百姓们吓得都不敢轻易从这里走路了。历史上祸国殃民的昏君虽然并不少见，但像晋灵公这样完全以取乐开心为目的的却也不多，所以史书上称晋灵公不君。不久有周人进献猛犬一只，这犬身高四尺，色如红炭，体大善斗，能解人意，名曰灵獒。晋灵公非常喜欢，每天用羊肉数斤来饲养。家中有一奴仆专门饲养此犬，就把它叫做獒奴。獒奴的工作就是每天喂养训练这只灵獒，他一个月的工资和朝廷里中大夫的工资一样多。左右有过往的人，晋灵公看了谁不顺眼，就使唤灵獒扑上去撕咬。那头灵獒非常凶残，专咬人的脸部和脖子，不咬死则不罢休。上朝的时候，灵獒就坐在晋灵公的身边，诸位大夫立于左右，心惊胆战。出游或视察的时候，獒奴就用铁链子牵着灵獒，侍奉于晋灵公左右，见者无不骇然。当时列国离心，万民皆怨，各国都渐渐不愿再追随霸主身份的晋国了。赵盾屡屡进谏，劝晋灵公礼贤远佞，勤政亲民，晋灵公则充耳不闻，全然不听。一日，晋灵公早朝结束之后，诸大夫都回去了，只有赵盾和士会两个人走在最后，边走边商议国家大事，互相怨叹。只见两个内侍抬着一个竹笼从宫廷侧门走了出来。赵盾心中疑惑，宫中怎么会有竹笼抬出？此中必有蹊跷，便大喝一声，来，过来。内侍只低着头不答应。赵盾又问，竹笼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内侍答曰，你是相国，你要看时可自来看，我们不敢说。赵盾心中愈发疑惑，便和士会一同上前查看，只见一个人手微露于笼外。赵盾揭开竹笼细看，乃是一个被分尸肢解过的死人。赵盾大惊，问其来历，内侍这才吞吞吐吐地说道， 这个人是个厨师，主公让他煮熊掌，急等着下酒，可是熊掌难熟，催了好几次只得献上。主公尝了半生半熟，一怒之下便用铜锤把他打死，又剁为数段，大卸八块，命我等弃于野外。赵盾放了内侍，让他们依旧扛抬而去了，回转头对世会说道：主上荒淫无道，滥杀无辜，使人命如草芥，国家危亡，只在旦夕。我与你一同进去苦谏一番，叫他改过自新如何？世会说：我二人都去劝诫，万一主公不听，那就再没人敢去了，不如让我一个人进去吧。如果主公不听，那你还可以再继续劝诫，这样效果好一些。于是世会一个人先进来了。晋灵公望见世会来了，知道他必有见证之言，便迎着笑脸上前说道：大夫，你不要开口，寡人知道你要说什么，寡人已经知错了，从今天起寡人当改过自新。世会一听，跪拜在地上说：谁人无过，有过而能改，社稷之福也，臣等不胜心幸。然后磕了头，爬起来高兴地走了。出来之后告诉了赵盾。赵盾说：主公若果真有悔过之心，则国家之福也。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晋灵公又旷工了，他没有上朝，让图案谷驾着车和他一起去桃园游玩。赵盾知道后心想：主公如此举动，哪里像个改过之人，我今天再不能不说了。于是他就快马抢先来在了桃园门外守候。晋灵公的车驾到了，赵盾上前参拜。晋灵公惊讶道：寡人并没有召见爱卿，爱卿如何在此？赵盾起手再拜，口称：死罪，微臣有言启奏，望主公宽容采纳。臣闻有道之君以悦乐人，无道之君以悦乐身。今主公以杀人为乐，纵犬噬人，放弹打人，肢解善夫，这都是有道之君所不为也。人命至重，滥杀如此，百姓内叛，诸侯外离，这就是桀纣灭亡之祸呀。臣不忍坐视晋国危亡，故敢直言无隐，请主公回朝痛改前非，无荒游，无嗜杀，臣虽死不恨。晋灵公大惭，用袖子掩着面说：寡人知错必改，爱卿请回去吧，容寡人只玩今天这最后一次，下次一定依爱卿所言。赵盾站起来，用身子挡住桃园门口，不放晋灵公进去。图案谷在一边插嘴说道：相国觐见虽是好意，然车驾既已到了这里，岂可再空手而回，被人耻笑？如有正事，等明日早朝再议，何如？晋灵公也接口道：今天是最后一次，明日早朝再见，就这样说定了。赵盾见劝不回，恨恨不已，怒目直视图案谷，厉声喝道：亡国败家，都是你这种小人。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1: 第188章，历史上最早用藏獒害人的国君。图案谷陪着晋灵公游玩于桃园，正欢笑之际，图案谷忽然叹道：快乐呀，可惜这是最后一天，以后再没这种好日子了。晋灵公问： 大夫为何发此感叹？图案古说，赵相国明日早朝，再也不肯放主公出来玩乐了。晋灵公愤然不悦道，自古都是臣听命于君，岂能君听命于臣？有赵盾在，碍手碍脚，寡人诸事不便，爱卿有何计策可以除了他？图案古说，臣有力士一名，叫做楚尼，此人武功盖世，义气过人，家中一贫如洗，臣经常周济于他，他也深感臣之恩惠，愿效死力。若让他去刺杀了赵盾，主公从此无拘无束，任意行乐，还怕谁呀？晋灵公问，好，你说此事若成，要给他多少钱？图案古道，不要钱，一餐饭足矣。当天夜里，图案古密召了楚尼，赐以好酒好肉，让他饱餐了一顿，命他五更时分潜伏在赵相国门前，专等赵盾一出门便将他刺杀，结果了赵盾的性命，让他上不了朝。楚尼带着一把匕首领命前行，躲在赵府门口。到了五更时候，大概也就是早上的四五点钟，赵府的门开了，车驾已经停在门外。楚尼躲在暗处仔细观看，只见里面灯光影影，堂上一位官员朝衣朝冠，垂身正户，端然而坐。这位官员正是相国赵盾，因为起床早了，坐在那里等待着上班的时间，嘴里还念叨着劝君的说辞。楚尼看了大惊，退出门外叹道，这个人即使独自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言行恭恭敬敬，不忘国家，真乃民之主也。我若杀了他，视为不义，但不杀他则又负了君命，视为不忠，不忠不义，何以立于天地间？于是楚尼站在门口大声喊道，赵相国听着，我楚尼也，既不愿违抗君命，又不忍谋杀忠臣，自古忠义难两全，不如我死，我今自杀。说完照着门前的一株大槐树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亡。赵盾大惊，急出来看时，楚尼已经死了。这个时候赵盾的车右提弥明说，相国，你今日不可入朝，恐怕凶多吉少。什么是车右呢？就是战车右边的武士，一般都由大力士来担任。赵盾很为难呢，这主公已经答应了我今天早朝见面，我若不去就是无礼，再说生死有命，想那么多干嘛？就叫家人将楚尼埋在了槐树旁边，然后登车入朝，按时上班，面见了晋灵公。晋灵公见赵盾居然还没死，就问图案古是怎么回事。图案古也不知道，回答说，楚尼去而不返，有人说他莫名其妙的触怀而死，我怎么也不相信。晋灵公问，此计不成，奈何？图案古说，臣还有一计可杀赵盾，万无一失。晋灵公问，爱卿有何妙计，快快说来。图案古说，中午的时候留赵盾在宫中饮酒，先埋伏勇士50名，三杯过后，主公问赵盾索要佩剑观看，待赵盾捧剑呈上时，臣在一旁喝破，赵盾拔剑于军前，欲行不轨，左右可救驾。众勇士齐出，附而斩之，此计如何？灵公笑曰，妙哉妙哉，可依此计而行。到了中午，晋灵公慰劳赵盾，让图案古引着赵盾进入宫中饮酒。赵盾的车右提弥明紧紧跟随着赵盾，不离左右。刚走到台阶旁，图案古拦住说，国君宴请相国，其余闲杂人等不得登堂。提弥明只得站在堂下等候，两眼紧盯着堂上，不敢有丝毫懈怠。赵盾登堂而拜，晋灵公让他免礼，坐在国君的右边，让图案古坐在左边，君臣三人开始畅饮。酒过三巡， 晋灵公开始向赵盾炫耀他的灵獒。灵獒也就是藏獒、高加索一类的巨型獒犬，平均体重100多斤，大的可达260斤，估计那个时候的会更大。根据史书记载，自周穆王之后，烈性獒犬已广为帝王将相所豢养。晋灵公的獒理应是等级品相非常高的了，赵盾却答道：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晋灵公面有不悦之色，问：何也？赵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晋灵公很扫兴，但还是强装笑脸对赵盾说：寡人听说你佩戴的宝剑价值连城，其锋利盖天下之罕有也，能不能解下来让寡人观赏观赏？赵盾不知是计，欣然答允，便将随身携带的宝剑解了下来。提弥明在堂下看见，大惊，高声喊道：君臣之礼，酒不过三杯，如何要酒后在君前拔剑？赵盾马上就醒悟了过来，又将剑收回，站起身来鞠躬告辞。提弥明怒气勃勃，大步跨到堂上扶了赵盾便走。刚下台阶，图案古急呼獒奴叫他快快放犬，上上，咬死那个穿紫袍的人。只见那头猛犬灵獒疾走如飞，往赵盾身上扑了过来。赵盾跑得再快，哪里比得过灵獒啊？说时迟，那时快，这车右提弥明也是个著名的勇士，双臂有千钧之力，一抬手便接住灵獒，再一拧，咔嚓一声扭断了脖子，就一招灵獒死了。晋灵公见爱犬突然死去，大怒，唤出早埋伏在那里的50位勇士们，一拥而上，挥刀乱砍赵盾。提弥明毫无惧色，用身体掩护着赵盾逃跑，自己一个人留在那里死守硬拼。独战了多时，纵然盖世英雄，也终究是寡不敌众。可惜那提弥明被砍得遍体鳞伤，力竭而死。有诗赞曰：君有獒，臣亦有獒，君之獒不如臣之獒，君之獒能害人，臣之獒可保身，呜呼二獒，无谁与亲。却说多亏提弥明与众甲士格斗之时，赵盾脱身先走了。恰好赵盾的儿子赵硕带着全部的赵家家丁前来接应。当众甲士砍死了提弥明追过来的时候，赵盾已经被众家丁扶上了车，急忙逃去了。众甲士见赵家人多势众，也不敢追逐。晋国突然经此大变，国君与总理的关系一下子也就彻底的无可挽回了。晋灵公害怕赵盾，赵盾当然更怕晋灵公。赵盾吓得不仅不敢上班了，连家也不敢回了，他要以最快的速度逃到国外去，去寻求政治避难。赵盾对他的儿子赵硕说：我现在已经顾不了家了，我这一去，或者是北方的敌国，或者是西边的秦国，哪里可以容我，我便去哪里。于是赵盾出了晋国西门，一路夺命狂奔而去。就这样，一手遮天的晋国总理却独断专政了许多年后的一个晚上，突然仓皇出逃了。晋灵公终于夺回了早就属于他的权力。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呢，秋雨悄悄的到访槟城，尽管全市的降雨普遍都比较小，但是南部地区的气温还是创下了入秋以来的新低。今天清晨的主城区最低气温大多都来到了12度的附近，炮台街道呢更是只有10.5度，早起出门十分的寒凉。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清晨，我市的气温依然较低，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3度到14度，北部地区6度到7度。北部的山区呢，可以达到1度到3度，有霜或者是霜冻，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保暖了。明天白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减弱，在阳光的辐射作用之下，我市的天气有所回暖，各地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不过呢，明天晚间在短波槽的影响之下，部分地区或将再出现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只是呢水汽条件有限，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晚归的这些人群呢要稍加的注意了。预计周四我市的天气不错，市区的全天气温会继续保持在15度到22度，周五云量会再度的增多，周六转为阴天，并将出现新一轮的降雨。目前来看，雨量或达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大风。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风的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随后呢气温也将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周日预计在13度到19度之间。
5: 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科技支撑跨越数字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秋雨悄悄地到访槟城，尽管呢全市的降雨普遍较小，但是南部地区的气温还是创下了入秋以来的新低。今天清晨主城区的最低气温大多来到了12度的附近，炮外街道呢只有10.5度，早起出门十分的寒凉。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我市的气温依然较低，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3度到14度，北部地区6度到7度，北部的山区局部呢可以达到1度到3度之间，有霜或霜冻，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保暖。明天的白天，随着冷空气的减弱，在阳光的辐射作用之下，我市的天气会有所回暖，各地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不过呢，明天晚间在短波槽的影响下，部分地区或将再度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只是呢水汽条件有限，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晚归的人群呢要稍加注意。预计周四我市的天气不错，市区的全天气温继续保持在15度到22度之间，周五的云量会再度的增多，周六转阴天，并且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目前来看呢，雨量或达到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大风。周六周日东南风转偏北的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9级。随后呢，气温会出现下降。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周日预计在13度到19度之间。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刚刚开通了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跟我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我们要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演出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来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的刘若英飞行日2026的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出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1号在我们的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距离10月31号的晚上7点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的登机广播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吧，但是票呢早早就已经售罄了。作为飞行日2026巡演的东北的唯一一站的这场巡演，从官宣的那天开始就带着这座港口城市天生的远行的氛围感了，像是一早就定好的航程一样，等着攒了很多心事的人准时的来登机。作为巡演 4.0 版本的场次呢，大连站沿用了有立柱公转的那个四面台，虽说呢比无立柱的场次多了几根遮挡的，但是呢却半点没有折损飞行的那种沉浸感。就是说现场呢会用到三维矩阵的立体方镜 LED 悬在场馆的上空，等到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会把秋叶剪了一块铺在我们的头顶的感觉，星光呢会顺着棱边慢慢的流动下来。整场演出从来就不会有那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它就像是邻座一起跟你搭机的旅伴一样，转头就能够跟你聊上半句心事。可以预想一下，歌单会顺着起飞、巡航、降落这样的情绪脉络来稳稳的铺陈。开场的时候，人年华会带着轻快的一种滑行感，像飞机贴着海面拉起机头，整个人的情绪呢就会先跟着轻盈起来。到了中段，会藏进不少的私藏的曲目，我不想念亲爱的路人会顺着风飘过来，等唱到分开旅行的时候呢，在座的各位总是会多了一些怅然的感觉，当然呢也少不了刻进了几代人当中的一些青春的金曲，比如说成全啊，还有后来，以及安可断的很爱很爱你，点亮橘子树，会把我们的情绪拉回到那种暖融融的调子当中，好像是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机舱里亮起的暖色的灯光。他的这场演出我觉得最让人期待的地方在哪儿呢，是永远是他还没有写进流程当中的那种松弛的时刻，他大概会站在转台上和台下跟大家来唠唠家常，然后呢比如说说到他在大连吃了什么，然后说到大连的风，也可能会在某一首歌的间隙当中轻轻地提起很多人从学生的时代就听着他的歌一路走到今天，可能不会有刻意的那种煽情，也没有花哨的嘉宾来助阵，就他一个人带着乐队文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其他的演出消息。来看到的是任贤齐奇迹2026的巡回演唱会，从盛夏的石家庄、衢州到深秋的长沙、湛江，这轮的巡演呢，贯穿了大半个中国，走的不是高端的概念风，而是实打实的国民级的老友聚会。整场演出没有天价的 VIP 噱头，也没有花里胡哨的跨界的装置，2026版升级的舞台也做得非常的克制。在现场呢，能看到环形的大屏会顺着场馆展开，暖金色的灯光会裹着舞台延伸台直直的伸进了观众席，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它的样子。所有的设计

都服务于一件事，唱歌，和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呢，歌单的编排也几乎摸透了几代人的青春脉络。开场会用《春天花会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连番的炸场。轻快的旋律出来的时候，全场会自动跟着晃手，气氛呢会瞬间的烘到最热。然后到了中段，会慢慢的沉浸那种深情当中，比如说《心太软》啊，《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一首接着一首。到了后半段，武侠的 OST 串烧，沧海一声笑，任逍遥，天涯，三连击直接拉满全场。任贤齐在台上的状态永远是那种接着地气儿的熟络劲儿，他没有成套的官方话术，等到了 talk 的环节就像是跟台下唠家常一样，比如说到了长沙他会聊口味虾，到了湛江就聊聊海边的风，聊到兴起的时候还会随口加唱一句两句当地的小调，然后快歌的那种蹦跳会丝毫不显吃力感，快歌的嗓音呢还是当年的那种温厚的质感。其实奇迹这两个字说的不是他自己是传奇，是他唱歌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些歌还能够刻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前奏一响就能够引起全场的大合唱，这才是奇迹，是不同年纪不同职业的人攒着各自的生活的琐事凑到同一个场馆当中，跟着同一个声音变回到当年那个听卡带的少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奇迹。我们来听歌《橘子香水》。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来听一听最近有哪一首新歌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的这一首《最难得》，整首歌没有走高亢的路线，也不是常规的抒情歌的缠绵套路，它像是一句隔着山海传递过来的问候，轻得像叹气，分量却沉得砸心。李聪写的词最见功力的，我觉得是克制两个字。他不写久别重逢的那种抱头痛哭，也不写日夜思念的撕心裂肺，偏偏掐中了重逢前最真实的一种状态。也许改变了样子，也会陌生而闪躲，隔了太久的岁月，等到真正见面的那一刻，是不是反倒会是先愣神，然后不敢贸然上前，心里攒了千千万万句的话，到了嘴边只剩下一句多久没见。整首歌非常克制地按照这个思路在不断地向前蔓延，恒星隔了光年还在闪烁，人隔了千里万里还在惦念，赶路、转折、漂泊，所有的辛苦都是写的轻描淡写的，最后只落回了一句很朴素的结论：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常石磊的曲子呢，又刚好接住了这种克制的重量，主旋律的气声贴着走，好像是水面上慢慢荡漾来开的波纹一样，没有突兀的起伏，然后到了副歌的部分，弦乐一层一层的铺上来，那种暖厚的音色藏在底部，拖着人声，情绪是慢上来的，是暖一点再暖一点，从绵长的思念走到笃定团圆的一个过程。常石磊没有把这首命题的作文写得很空泛，反而把团圆这两个字拆进了细碎的情绪当中。整首歌曲有迟疑，有惦念，有长路漫漫的奔波，也有终将见面的那种笃信。单依纯的演唱也是把分寸感拿捏到了极致，主歌的部分他压着气声在唱，像是对着很远的人的一句轻声问候，尾音的地方呢，颤动带着点不确定的小心翼翼，等到了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的这个核心的句子，它的气息又一下子沉进了胸腔，共鸣稳稳拖着旋律向上来走，用平时的力量唱出了那种笃定，不是求而不得的遗憾，是跨过了万水千山也要相见的信念。整首歌最妙的就是那句只因梦里常记得，他又把声音收了回去，轻轻地落了下来，给人的感觉像是说完了心事，低头轻轻地笑了一下。很多人说听完了这首歌就好像是想起了隔着重逢的人，也有人说听出了跨越海峡的惦念。其实这首歌本来就不只写小我的情爱，创作之初呢，李聪和常石磊就是想把他从个人的思念往更宽的地方去推的。整首歌给人的感觉是亲人的相守，是家国的团圆，是隔着山海人们对和平对重逢的一种共同渴望，所以它能够戳中不同的人，有人听出了爱情当中的牵挂，也有人听出了亲情里面的守候，有人都听出了家国语境当中的期盼。这世间最珍贵的可能从来就不是遥不可及的风景，是不管走了多远都有人等着跟你相伴的那一刻。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单依纯最难得。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翻了最近一圈城市的热歌榜，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孙燕姿靠一首我不难过快把全国的榜单唱成榜首都统一的一首歌了。比如说在 QQ 音乐这边，全国的总榜稳坐头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几座城市的本地热歌榜榜首都是我不难过。然后呢， Apple Music 的各城市 Top 25的榜单当中呢，它也齐刷刷的卡在了最前列，把常年盘踞在前排的几首作品挤到了它的身后。从北到南，从一线到新一线，几乎没有什么地域的偏差，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每座城市的耳机。这波热度的起跳点刚好踩在了国庆假期的那个节点当中，原本呢可能只是给大家节后综合征的一个短暂情绪的反弹，没想到呢复工几周过去，名次非但没掉，反倒这首歌越站越稳，它的收听场景也散得很开，早高峰地铁当中有人在不断的循环，办公室的工位上有人在小声的放着这首歌，然后呢有学生在赶作业的时候深夜当中也会听到这首歌，下班堵在高架上也能听到有人会跟着哼唱。整首歌最妙的是它的反向共情，歌里面明明写着我不难过，但是唱的全都是藏不住的脆弱，而这刚好可能也是当代人比较熟悉的一种情绪的姿态。可能很多嘴上说着我不难过的人都会说，我不难过，来听孙燕姿的歌。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0: 短袖该竖起来了。
1: 小头
2: 不变，盖不盖冬？
3: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4: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5: 经典不老，刚刚好。
6: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7: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7: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4: 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喽。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当中聊聊天，听听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我的蒙娜丽莎》。

来自于旅行团乐队《我的蒙娜丽莎》，从柳州小城走出来的旅行团乐队，他们向来很擅长把细碎的那种心动揉进清爽的摇滚旋律当中。这支乐队1999年的时候成军，凭着那一年的音乐综艺治愈又通透的音色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二十多年来始终带着少年气的松弛感，不而尖锐的批判，只写生活当中的温柔和悸动。我的蒙娜丽莎就是这种风格的一个典型的注脚了。她以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作为隐喻，写的是爱情当中最挠人的那个阶段，对方像藏着一百张面孔，心思弯弯绕绕猜不透的感觉，明明看得懵懂，却又甘心情愿的往里陷，没有撕心裂肺的告白，然后整首歌呢只有一点点微醺的糜烂，一点笨拙的沉溺，就像是在夜色当中对着喜欢的人发呆，心里乱糟糟的，但是却有甜丝丝的那种感觉。整首歌的编曲也踩中了那种浪漫萌的一种朦胧感。这首歌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情歌，它更像是一次心跳加速的瞬间记录。你遇上了那个让你琢磨不透的人，明明猜不透答案，但是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声音是帆布小镇，今夜无法入眠。

来自于帆布小镇的今夜无法入眠。这支乐队呢，主打城市民谣那种独立音乐的项目，他们向来很擅长把深夜当中一些细碎的心事放进他们清爽的吉他旋律当中，给人的感觉像是晚风拂面一样的松弛。这首歌《今夜无法入眠》是他们2020年发行的代表作品，后来收录进他们的专辑《夜行列车》当中。他唱出的是成年人最常见的那种清亮的失眠，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的瞬间，脑子当中反反复复的几个画面，没有说完的话，明明呢眼皮发沉，却又舍不得睡过去的感觉。整首歌的编曲走的是干净极致的路线，副歌那一句今夜无法入眠，我在原地打转，唱的一点都不较劲，然后带着一点点茫然的软，就像是在深夜当中睁着眼睛发呆一样，心里乱糟糟的，而面上却安安静静的感觉。不止音乐，乐队不眠夜的环节，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黑屋乐队的《猫说》。

0: 来自于黑屋乐队的《猫说》。这首歌完全站在了猫的第一人称来开口，像翻了篇没写完的猫猫日记一样，它懒洋洋地琢磨阴天的味道，脑补自己出现在毕加索画面当中的样子，打发着晒到太阳的下午，也悄悄地盯着主人的作息，把牵挂藏进了呼噜声当中，连到了告别的时刻都要想着识相地给人类省点心，没有拟人化的刻意卖萌，也没有苦情的桥段，天真又散漫的感觉藏着一种不动声色的体贴。
1: 我晒头沉默不语，
0: 整首歌表面写的是猫的心事，底子当中是借着猫的口吻说尽了陪伴最本真的样子，不需要热烈的告白，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安安静静的待在彼此的身边，你忙你的，我晒我的太阳，需要的时候凑过来蹭蹭手心就足够了。它也藏着乐队最软的心意，每一个小生命都有自己的心思，值得被认真的接纳。
1: 他卸下盔甲，满目疮痍，和他分享。
0: 不止音乐，今晚我们的乐队不眠夜这个环节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交给我很爱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异心引力》。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呢，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小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的，谢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4号，14号的8点钟到15号的8点钟，全是晴，20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20点后转西南风5到6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6到22度，旅顺口区15到22度，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兴岛14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12到21度，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清晨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

早间的7:09，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钟打开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客户端啊，现在也正在开通着视频的直播，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

今天来到了周三了，昨天呢这一天会感到一段长时间的降温啊，那么在今天呢又恢复了一点暖意。因为昨天呢其实大家会感觉比较冷，是因为昨天刮起了这个北风啊，那么从昨天的晚间的时候呢北风暂停了，那今天白天的时候呢大连的市区气温呢又可以回温到最高在21度附近啊，所以说呢还是有一点点回暖的迹象。刚说完啊，刚说完今天回暖了，我看到公屏上面克洛泽说又太冷了，最高才10度啊。所以北方这两天呢的确是进行了新一轮的冷空气的降临啊，这个长春呢现在最高气温呢可以就在10度附近了，最低气温呢也在0度的上下了，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大连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要暖和一点的啊，虽然说最高气温在21度，但是最低气温也在15度的上下，所以早晚还是有一定温差的，晚上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多披一件外套。

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啊。我们昨天晚上呢，是因为经过了一轮的这个降雨，再加上有这个北风的出现啊，所以整体的体感温度会比较低。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呢，回到了21到22度，但是呢，在这个明天晚间啊，也有可能会再一次的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只是水汽的条件有限，所以的降雨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太大。大家如果是晚归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明天的整体气温呢，依旧保持在15到22度附近。那么周五的话，云量会再度的增多。那么到了周末，周六的话会开始转阴天，也会再一次出现降雨。目前来看的话呢，在周六的降雨会达到中雨或大雨，并且伴有大风。周六周日的阵风的等级可以会达到7到9级，随后呢气温也会出现下降。周五周六的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1到22度，而周日预计会达到13到19度。

好了，关注完大连市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全国的天气看一看。祖国的地大物博，从天气上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在北方这边呢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温，感觉这个冬天呢就已经提前到来了。可是呢，在南方很多城市啊，甚至现在还迎来了高温的返场。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日呢在广西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高温的天气，最高温呢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未来几天呢，像这个桂东桂南部分地区呢会持续的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广西气象部门呢也表示，10月12号开始，广西的高温呢会持续的将范围扩

0: 的气温啊。但是在早一点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去南方的时候，他们那边还在完全的过夏天呢。不管怎么说，秋天的时间还是非常短暂的啊。我们很多地方呢都会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秋之后一夜入冬，所以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记得及时添衣保暖。好了，接下来继续进入新闻便利店，来了解24小时的新闻现货站。
1: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2: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既然说到了关于气温的情况啊，我们说现在南北方的气温呈现着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格局。具体呢，今年的气温呢也是受到了全球性的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的一个影响啊。我们来看一下，预计呢在今年的10到12月份，厄尔尼诺的观测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的海表温度较常年会高出 3.7 度，那么12度的这个12月前后呢会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由于厄尔尼诺呢这个扰动了大气环流和水汽的输送，那么我国的气候的格局啊就会被深刻的影响。部分区域的雨水会暴涨，部分地区呢也会遭遇干旱，南北方都会面临着考验。10到12月份的话，南方主要要警惕的就是降雨的集中，河流水位的这个迅猛抬升，而北方呢同样不能放松，需要紧盯的是局部的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提前排查到位。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的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那么在这一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个优化调整，按照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于我国的矿产资源做出了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之上呢，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

接下来来关注，记者10月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的早上8点钟到10月24号的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国家铁路局近日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首先是开展更高速度列车工程化技术攻坚，开展实营速度400公里、批量运营的低阻力、低噪声、低轴重、多目标匹配的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的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研究建立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检修维护体系，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而在客运方面呢，研发新一代客车旅游列车，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的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推进基于人脸识别、边缘计算、大数据的旅客全程无感通关、客流智慧感知以及运力智能配置和站能智能协同等技术与应用研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县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将加快建设，一大批重大的引调水工程和重要的调蓄节点的工程建设呢，会发挥效益，在更高的水平上来保障国家的水安全。前三季度，我国完成了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举措来增加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好，接下来关注各地的基本情况。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从8月28号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果实行了预售的话，单体建筑需要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政强化了购房的资金监管，现房项目收取的购房定金全额专户监管，严控资金风险，保障了购房者的权益。而同时呢，天津也加大了信贷支持，优化审批配套，全力推进高品质住宅建设。我们再来北京来看一下，近段时间以来呢，北京的毛毛虫高发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有很多人担心啊，说这些虫子的频繁出现是不是会对植物的健康造成威胁呢？记者也从北京市的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中的这个毛毛虫啊，其实是外来入侵的物种美国白鹅的幼种。截至今年的国庆假期结束呢，北京累计投放超过了10亿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就是叫做周氏齿小蜂。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治理虫虫引发的这个烦恼。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他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来进行寄生，寄生之后呢，会将卵产在了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那么虫卵孵化出幼虫之后呢，就会在虫蛹下面不断的蚕食，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降低美国白鹅越冬虫口的基数。

好，我们再来新疆看一下。近日呢，网上流传关于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了棕熊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等等的贴文和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针对网传的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的布尔津县委网信办也连续发布了辟谣声明。经过初步研判呢，该信息的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的核查确认，网传视频为 AI 合成制。

0: 刚才呢，在我们公屏上有朋友说到了，说现在南方的季节很舒服啊，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去南方旅游。那么其实呢，在十月以来啊，多地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降温，像南方呢，现在降温之后刚刚好是比较适宜的气候。那北方呢，到了十月的中下旬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冷了。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云南丽江来看一下啊，现在云南呢也已经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在云南丽江呢进入十月份之后，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的景观就到了最佳赏观期啊！那很多的游客呢都会专程来奔赴玉龙雪山，在清晨去守候这一瞬间的壮美。那其实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啊，就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候呢，它因为天气的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所以呢日光的这个光线和我们的这个地平面的折角会比较低，所以当清晨的太阳升起的时候呢，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之下呢，就会更加的美丽啊，迎来特别独特的视觉美感。目前呢，像日照金山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必打卡的一道景观，也会持续的来带动丽江的秋冬文旅市场升温。我们昨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说现在在南方，比如说在浙江杭州这边啊，因为桂花是杭州的市花，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季节呢，也到了赏桂的一个绝佳的时候。上个月我到杭州的时候呢，其实也想去看一看桂花，但结果那个时间不太巧，第一茬的这个桂花呢，已经谢了，那么第二茬的这个桂花呢还没来得及长出来啊，所以是完全的错过了这个桂花的生长周期。那这个时候在十月的中下旬，十一刚刚过后呢，杭州已经迎来了最舒适的气候，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赏桂的绝佳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旅游收获。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点跟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提示。最近啊，有一名网友声称自己的妻子在拆分洗衣凝露的时候呢，凝露突然爆炸了，洗涤剂溅入眼睛，简单冲洗之后呢，疼痛加重，就医之后发现角膜被腐蚀了一小块。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医生也做出了解释，说这个洗衣凝珠啊，它的外层呢是 POA 的这个水溶性的薄膜，那么在受潮之后呢，张力失衡，外力撕扯，极容易在瞬间就出现破裂。内部呢则是极高浓缩洗涤配方，高浓度的表面活性剂加上碱性助剂的占比可以达到 80% 以上，腐蚀性呢是远远高于了日常的洗衣液的。所以当这些碱性的成分接触到了我们的视网膜，接触到了我们的角膜之后呢，就会持续的向深层渗透，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引发化学的灼伤，出现剧痛、微光和视力下降。那如果真的出现了像这名网友的一些情况啊，突然这个进入到了眼睛啊，该怎么办呢？我们要用流动的冷水持续的冲洗至少15分钟，边冲边转动眼球，注意来保护另一只眼，不要揉眼。在进行完冲洗之后，尽快的去急诊眼科。洗衣凝珠呢，如果被儿童当成了糖果吞服的话，也可致黏膜坏死，严重的时候呢会抽搐和这个昏迷。所以日常的存放牢记啊，就是一定要记得远离一些热源，不要长期的囤放，而且要远离儿童区域。另外呢，就是洗洁剂啊，它平时呢千万不要混搭，比如说像这个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呢就不能放在一起，包括洁厕灵啊这一类呢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或者是降低它的洗衣的效果。好了，更多内容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精神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00到8:00打开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客户端也开通了直播，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本地新闻啊，来看一看最近在大连有哪些新鲜事儿呢？依旧要提示大家的呢，是今天的气温呢在最高气温呢在21度附近啊，但是呢晚间可能还会出现有一轮的小降雨，所以可能会导致过两天呢气温还会有一点点回落，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会出现新一轮的持续性的降雨，雨量呢大多数是中雨到大雨，并且伴有大风，所以整体的气温还是会偏低一点，体感的气温也会有降低。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啊。那还有就是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是不是快供暖了呀？北方来看的话呢，供暖其实从10月的中旬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在各地都已经开始上暖气了。那还有20多天，我们大连的新的供暖期呢也将开启。目前全市的供热管网改造以及储煤等准备工作呢是已经全部就绪了，进入到了供热启动之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按照计划呢，热电联产业企业是在10月20号开展冷态运行，10月25号会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余的锅炉房的供热企业10月30号呢会启动热态的试运行，11月5号会正式的开始供热。10月25号前后呢，我市集中向社会公布各区市县的供热主管部门和供热企业的24小时的热线电话，推动供热网格信息进楼动，打通群众诉求的快速响应通道。所以今年的大连的这个供暖的时间啊，就定在了11月5号，和去年是同一时期。那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个试运行的阶段，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啊，发现家里的暖气不热了啊，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跟气温这个暖气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反馈，保障我们大家呢都可以温暖过冬。好，再来看10月13号，甘井子区正式启动了东快路桥下违建集中拆除整治工作，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城市空间环境。甘井子区构建了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以及动态回访的机制，街道、社区、物业联动，点位逐一登记造册。新增违建路头就打，那么存量的违建呢也分类推进。据悉，今年以来，甘井区已经累计拆除了各类四大混建5596处，12万1800.32平方米，发现并处置了新增的四大乱建31处，2452.75平方米。

0: 如今呢，已经迎来了秋收的美好场景。那么看看我们大连的秋收的工作呢，目前也已经全面展开。大连山乡处处是瓜果满田、颗粒归仓的动人画卷。今年以来呢，大连市也大力发展了特色经济作物红薯，通过了良种升级、科学种植，目前呢 11.7万亩的红薯已经成为了秋日丰收的闪亮明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走进田间地头啊，走进我们身边的社区来看一看，在大连的社区呢，最近有哪些和我们民生息息相关的事情发生呢？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社区啊，最近是集中的聚焦了群众的急难筹盼，围绕着基础设施的提升、重阳敬老服务以及安全科普宣传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惠民活动，把实事办到了居民的心坎上，实际的来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将走进的是大连湾街道的李家社区。这里呢，针对着张屯片区的老街道，这些街巷的坑洼破损以及雨天积水泥泞的出行痛点，社区摸排了路况，征集群众意见，制定了施工方案，实施了道路的修缮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呢，也跟进督导，严把质量安全关，最大限度降低了施工扰民。改造完成之后呢，破损的路面全部的修整完毕，道路平整通畅，消除了通行安全隐患，老旧小路也变身便民舒心路，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致点赞。而在春柳街道的沙月社区，这里依托老班长工作室开展了重阳敬老志愿服务，退役军人和志愿者呢也是分工协作包饺子，以饺传情，送上了节日祝福。针对高龄和独居的老人出行不便的情况，开展上门公益义检，志愿者陪伴老人唠家常，关心老人的身体与生活状况，充分地彰显了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奉献精神，用志愿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下一站我们再来春柳街道的新型社区来看一下。在新型社区呢，同样也开展了重阳敬老的主题活动，邀请讲师开展了口腔的健康公益讲座，科普老年牙齿养护、牙周疾病的预防知识，现场进行答疑解惑，同时也组织了艾草枕手工制作啊，让向老人呢讲解了艾草的养生功效。老人们呢亲手制作艾草养生枕，将健康科普和手工体验相结合，守护老年群体的身体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再来新海湾街道的新南社区看一下。在新南社区呢，举办了宋锦手工制作重阳主题活动，活动设置了趣味套圈游戏，调动了老年人的参与热情，邀请非遗老师讲解宋锦历史文化和工艺特色，带领老年居民动手来体验宋锦制作。老人们呢也在实操过程当中感受非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重阳佳节，营造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关于重阳佳节前的这个敬老月的活动啊，我们在各社区呢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体现。下一步呢，我们也来全月社区来看一下。这里开展的呢是暖心敬老护平安，反诈护航夕阳红的敬老月活动，面向老年人开展了养老反诈宣传，结合真实的案例拆解了诈骗套路，同步呢也提供了测血压以及秋冬慢病的科普服务，入户走访，独居空巢老人排查居家的安全隐患，来守护老人的财产和居家安全。而另一方面呢，也开展了垃圾分类的主题宣传，讲解分类标准，发放指导手册，设置互动问答，解答居民的分类疑问，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同样说到了关于反诈知识的宣讲活动，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这里组织的反诈宣讲活动呢，有30多名的居民到场参与，围绕着冒充公检法等高发骗局，剖析诈骗套路和惯用话术，科普了识骗防骗的技巧，提醒居民要拒绝陌生转账，现场开展互动答疑，切实提升居民反诈意识，筑牢社区的安全防护网。总之呢，一件件民生实事儿，一次次暖心的服务，都彰显了社区以民为本的工作导向。下一步呢，各社区也将持续的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推进民生微实事，常态化来开展便民服务、文化科普、安全宣传等各类活动，不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身边大小事儿，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家园。
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大连各街道各社区啊，也看到了最近呢围绕着这个十月的敬老月活动，以及在本周末呢将迎来的重阳佳节啊，我们看到了各社区呢都为老年朋友们准备了一系列的丰富有趣带有人文关怀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体验活动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手作体验、非遗的文化体验以及志愿服务，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呢，像反诈呀、垃圾分类这一类的宣传呢更贴近大家的日常，也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居民的安全意识和环保的理念。接下来呢，各社区也将系列的活动精准对接不同的群体诉求，接地气、有温度，真正的把服务送到每一位群众的身边，来增强大家在社区当中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好了，社区第一线呢，我们还将持续的来锁定大连的各街道各社区，来看一看我们身边的发生的每一件新鲜事儿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投稿，来说一说你家社区在最近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旧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生活提示。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提示我们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年轻朋友，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嘛，一定要关注的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最近呢，在四川成都有一名56岁的女性，她是因为反复的右上方的这个上腹啊疼痛啊，就去就诊了。那最终呢，被诊断为是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当中呢，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专家表示啊，在华西医院每年的上千例的胆囊切除手术当中，超过了200枚结石的案例都是不常见的，当然了，也并非罕见。专家表示呢，说这个胆囊结石啊，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也要去警惕胆囊结石。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很多人啊看到了网上有一些偏方啊，有一些这个流传的一些妙招，说这个排石妙招啊到底靠谱吗？医生表示呢，说现在啊关于排石的偏方呢，实际上呢都是没有大量的依据的。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胆囊结石当然也不是越排越好，反而呢可能会增加这个风险。像胆囊结石呢，如果说你排到了胆管里面的话，反而会把这个炎症的范围从胆囊弥漫到了胆管，形成胆管炎，甚至是导致胰腺炎。所以相对来讲呢，它可能会更加的危险一点啊，因为胰腺炎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说啊，如果我们想要去这个排石的话啊，千万要小心，就是不能轻信于网上的一些偏方，它能够真实的有效。而且呢，这个排石也一定要慎重，因为它有可能经过了这个排之后呢，反而会带来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危险啊。还有就是呢，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啊会开始尝试减肥啊，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女孩子们，当然会选择自己在这个秋冬天的时候呢，可以藏肉的时候偷偷的减个肥吧，然后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一下子惊人，哎，我怎么瘦了这么多啊。所以说大家都会选择用这个瘦身的方式啊来这个保持自己的这个体型。但现在呢，瘦身的方式越来越多了，有些人是节食啊，有些人呢是打减肥针等等，但这些快速减重的背后呢，都暗藏着健康的风险。一名年轻的女子呢，在短时间内呢是减了10公斤，结果呢她的胸部和背部呢就出现了红色的丘疹和色素沉着。那医生呢也判定说这就是色素性的阳疹。这个病症呢，在各年龄段和男女呢都是容易去发病的，短期的快速减重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出现持续的疲惫。如果你已经感受到头晕发

慌了，或者你的内分泌紊乱等等的一些紧急的信号，就要立即的停止，激进减重，及时的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的话呢，也需要尽快就医，防止我们的身体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总之吧，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是自己来负责的啊，必须要时刻的来关注身体的一些异样。老朋友早晨好，早前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